这场比赛竞争力还是大家实力都很接近啊，前面的起航阶段就是百舸争流。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奖评做的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乌兹别克斯坦奖评只有41，但是现在来看倒也不落下风。画面远端呢则是教练员骑着自行车在岸边啊，来给自己的队员们给出战术指示啊，包括大声的呼喊来维持自己这条艇的节奏。中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我们实时航速已经超过了21公里每小时，是现在六条艇当中最快的。第一个500米之后，中国队1分25秒65排在第一，并不担心我们的中前段啊，重点还是在于后半程啊，要控制住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我们现在处在这样领先的观察的位置上，不能够被对手的节奏给带乱。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比赛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也比较友好，恰好这个巨大的阴影没有让选手们暴露在阳光之中，行进起来应该说还是体感上比较舒适。但是啊，随着比赛的进程来到中后段，乳酸的堆积会使得选手们有一种剧烈的这种心肺上的挑战，会觉得整个自己的肺是火辣辣的疼。相当不错啊，中国队我们自始至终啊，从起航到现在都是具备着不错的航速，而且现在我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一条艇了，新西兰和乌克兰离得相当接近，新西兰看起来还是能够更快一些。中国队在这个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的比赛里面，我们在公开组是没有收获过金牌的。现在看起来小伙子们啊，工作已经是做完了一半，前半程中国队的表现堪称完美。意大利队并不以爆发力见长，所以如果要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第三个500米撑出来，那到最后的话竞争力就比较有限了。目前呢，意大利队已经是比中国队落后了40米了，这个落后还是非常远的。新西兰和乌克兰之间差着10多米，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离得很接近，罗马尼亚也是一个后程很有劲儿的队伍。还剩下500米，中国队通过倒数第二个计时点比新西兰队要快出来1秒8左右。那其实此时此刻中国队最大的竞争对手啊，就是新西兰队。新西兰队的后程500米，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劲儿的。实时的航速，乌克兰现在速度带到了21公里每小时往上，新西兰队反倒是啊，这个速度上没有像预想的那么夸张，乌克兰队在尝试着往上赶。罗马尼亚队的速度也相当的夸张啊，罗马尼亚队并没有失去对领奖台的角逐，甚至奖牌的颜色还不好讲。但是从这个远景能看到，中国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的优势还是超过了一条艇。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中国队还是保持着很好的节奏，很大的奖幅。奖评方面，排在第三的乌克兰很夸张，依然是对新西兰队有着强烈的冲击。中国队马上通过终点，中国队漂亮哦！这边第二名是罗马尼亚，第三名是新西兰，我们要。

恭喜中国队啊，李春、李泽鹏、邵志强还有边世豪，咱们四名年龄平均年龄21周岁的这个小伙子组成的队伍，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枚啊男子四人单桨无舵手项目的金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之前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新西兰和紧挨着的乌克兰之间的竞争，但是呢在第五航道上罗马尼亚人最后是异军突起啊，确实其实他们从最后500米的时候发力就相当的明显，是逆转拿到了银牌。我觉得中国队这一场比赛赢在我们这种心态上啊，就是没有给自己太多的包袱，一上来调动得很积极，而这种轻松的心态也是转换成了在赛场上非常好的优势，并且我们保持住了，直至最后变成了我们的胜势。中国队5分48秒64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恭喜中国队。比赛继续，下一个项目呢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女子四人双桨，中国队依然是有着竞争领奖台的实力。那我们比较大的竞争对手新西兰队，这肯定是非常突出的，大量的名将啊，在各种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上都有过辉煌的过往。罗马尼亚队，其实刚才看男子比赛就知道，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后程爆发力很突出的队伍。中国队在第二航道旁边的第三航道，美国队啊实力也是相当的突出。第一航道呢是捷克。起航阶段，新西兰队一如既往桨频最为突出，中国队起航阶段桨频并不算快，但是从目前的行军效果来说啊，这个桨频带出来的节奏是相当突出的，我们现在应该是排在第一位。中国队四名选手，教思雨、李衍、徐艺希还有韩梦瑶。这条艇的李衍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去年呢是参加的单人双桨的比赛，也参加过四人双桨的比赛。美国队现在领先中国队10米左右，又是进入到了这个难熬的中程。

目前来看，美国队的这个四人项目啊，实力还是相当出众的，并不局限于一两名明星队员，而是说整个队伍，无论是单桨还是双桨，都有。

0: 新西兰队啊，第二名之间啊，角逐的还是很焦灼。美国队优势已经脱挺了，1000米之后，领先的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两条艇的长度啊，一条艇多。新西兰队现在是反超了中国，排在第二。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时间差是在10分秒左右啊，现在是差着0.1秒上下。这一场比赛其实竞争上来看，并不像之前一些比赛竞争力那么焦灼激烈啊。现在呢，五条艇都是有各自的一个位置。中国队现在在尝试努力追一追新西兰，但是后半程，尤其是到了冲刺阶段，新西兰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去维持住自己至少第二的位置。美国队建立的优势如此之早啊，以至于他们现在呢，只要去保证这个节奏，应该说获胜对他们来讲可能只是时间的问题。现在来看，美国队的奖评比中国队还是要更快一些，还剩下不到500米了。新西兰队领先中国，这应该也是达到了2秒多3秒左右啊。一般来讲，在女子的比赛，就是四人艇的比赛，可能是2秒多到3秒左右，这就是一条艇的优势。而中国现在又领先第四名捷克，这达到了7秒多。
1: The flying tortoise here in the tower. We see the bla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h pedigree in this U.S. shell, in particular for the stern pair.
0: 整齐划一的节奏啊！而且在缓缓的提升自己的奖品，来去进入到冲刺阶段。
1: Setting a punishing rhythm, daring everyone else to keep up with them. Closest to them, though, are the
0: 前四名之间彼此都有这比较深厚的护城河，都难以去改变排名的位置。中国队领先着捷克已经是达到了50米，美国领先新西兰也是达到了30多米。美国队率先撞线，新西兰队第二，中国队第三。新西兰队其实看自己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呢，到最后冲刺的时候也是没有特别大的发力啊，因为再怎么发力的话也追不上美国。同时呢，就算维持这个航速，观察中国队的节奏，他们也不会掉下去啊，所以就以一种比较稳健的方法拿到了第二名。中国队第三，再然后呢，第四名是捷克队。罗马尼亚队其实从第一个500米之后，我们就几乎很难在画面当中看到他了。6分08秒83。这次美国女队真的是全线出击啊！四人艇实力真的是相当的出众。除此之外呢，其实八人艇包括双人艇，都是有大量的奖牌进账。这是女子四人双桨项目最终的成绩单，中国队铜牌。下一个项目，男子四人双桨，中国队在第5航道。

男子四人双桨是在女子四人双桨之后很快就开始进行的，这个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49了。中国队派上的四名选手分别是吴晓龙、薛浩、聂义德和欧志伟。我们这次还是派出的比较年轻的阵容，其实参加世界杯比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今年中国的集训其实我们从3月份就开始了，从3月20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基本上把这一个赛季啊几乎都涵盖在内。比赛开始。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其实可以啊和旁边的意大利队呢去来好好的竞争，或者说尽量的去来跟住意大利队的节奏。总的来讲，从过往的比赛成绩来看，意大利队是在这一场比赛里面竞争力比较强的。中国队我们这次其实还派上了一个在世界大赛上很少出现的一套组合，每一名选手都有比较丰富的参赛经历，尽管平均年龄相对年轻啊，所以这一枪的话呢也是啊要放平心态啊，如果能够前面啊就跟住这个意大利队的节奏，或者我们能够取得一定领先，然后后程维持住的话，我们可以去来看一看冲击领奖台甚至是奖牌的成色。这是意大利队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说意大利队的耐力见长，没错啊，但是这一支意大利队呢冲刺能力也是比较出挑的。确实啊，中国队一上来和意大利队是难分高下，四航道和五航道两条艇时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中国队稍事领先，领先着0.2秒。其实我们要反过来想，现在意大利队啊，一个以耐力见长的队伍，如果一上来这个节奏带得这么快的话，如果他们没有透支自己的体能，没有去影响自己节奏，那代表着他们现在还是有余力。意大利队领先着乌克兰6到7米，乌克兰和新西兰之间是2-3米之间的距离。还是那句话，挑战是在后面啊，中国队要保持住。赛程过半，中国队现在还是稍事领先，但是我们和意大利队这种毫厘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整整1000米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之间还是差着不到半秒。奖评方面啊，中国队奖评还是要比意大利队更快一些，这意味着我们的消耗也会比意大利队大一些。意大利队应该还是比较控制的自己的节奏啊，还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冲刺的状态。齐头并进啊，哈哈，难分高下第二名。意大利队现在看起来是反超了，不过优势呢也就是1米左右。意大利队的奖评刚才我们看是慢慢加起来一些，和中国队

接近啊，几乎一致。乌克兰队现在还是落后着中国队十米。意大利队啊，现在应该是在保持奖评的同时，奖幅并没有因此变窄，所以他们现在的航速的话呢，还是建立了一定的这种基础，可以帮助他们在冲刺阶段进一步的提升。最后的五百米了，现在意大利队领先着大概三分之一条艇的优势，领先中国队接近一秒钟。乌克兰队落后中国队还是接近两秒，那其实现在乌克兰队也在开始发力。中国队奖评39，意大利和乌克兰奖评达到40。意大利队已经领先着中国队三分之二条艇左右的优势了，已经领先着10米了。乌克兰队这边和中国队的这个距离啊，始终还是10米。其实中国队现在守住第二的位置应该问题不大，那么能不能去冲击一下意大利的第一名，这个其实也很考验我们后程的发力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站比赛里面，因为参赛的这个队伍不是特别多嘛，所以我们基本每场比赛无论是男子女子，无论是几条艇，可能都会碰到像意大利啊、罗马尼亚、乌克兰这样的队伍。那意大利队给我们的特点还是，应该说中国队给我们的一种感受还是我们的中前段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在这个中后段的时候啊，尤其是最后的这个300米到500米再需要爆发，这个时候可能中国队啊就不太容易维持住自己之前建立的优势。意大利队率先通过终点，中国队再咬牙坚持一下，银牌没有问题。中国队的四名选手，吴小龙、薛浩、聂义德还有欧志伟，这还是一场应该说相当高强度的对决。前面的1000米，我们和意大利队相邻的两个航道竞争的是非常的激烈。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本次世界杯的比赛当中的全部赛程也就结束了。我们在这一站比赛应该说还是收获非常丰厚的，拿到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和三枚铜牌。获奖的项目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金牌、男子四人双桨的银牌、男子双人双桨、女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四人双桨的三枚铜牌。希望中国队继续来努力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的世界级大赛，可能就是8月下旬到8月末的世锦赛了，再然后呢，等到9月末还有亚运会，在等待着中国队继续努力加油。好，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求之名，为求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这个没新意，
11: 这个分量不足，
12: 点啥呢？
13: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6: 格力真好。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在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格里斯、舒特、维罗，维罗也是夺冠热门人选之一。古尔古安来自于法国。来自南非的选手塞格迪索。这是荷兰选手波尔。布鲁德斯波尔呢，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四到两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和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

三道来自于法国本土选手拉莫特，二道也是法国本土选手利伯曼，一道是来自于摩洛哥的哈达德。德布鲁斯波尔这一站是参加800米的比赛，之前呢在钻石联赛是有400米栏的5连冠，而且是赛事的30场连胜。这场比赛转战800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式的考验。在俄斯特拉发站的比赛当中呢，他是不敌维罗，收获了亚军。上周末又在亨格洛拿下了个人室外赛800米项目的首冠，而现在呢，维罗正是处在竞技状态的巅峰期。他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站的钻石联�赛当中跑出了历史第3好成绩，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目前是舒霍特排在头名。800米的比赛没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运动员从一开始就要按照既定的赛前的节奏去执行。现在是波尔排在第二位，超越到了第一。舒霍特作为领跑员已经结束了他的比赛。维罗现在开始加速，最后一个弯道，最后的冲刺，领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1分53秒80，这个成绩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也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维罗这个成绩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呀，看来他今年的竞技状态确实是好啊。之前维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3秒98，排名第二的波尔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战绩，排名第3布尔古安是创造了法国的全国纪录，第4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5名也是个人最好成绩，第6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创造了这个大洋洲的记录。出了最后一个弯道之后，维罗的这个领先优势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以至于到最后的直道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可以接近他。祝贺瑞士选手维罗。

这是最终的一个成绩排名，利伯曼也创造了个人最佳成绩，男子100米。第一道是阿祖，第二道是奥马尼亚拉，来自于肯尼亚。英雄选手阿祖个人最佳战绩是9秒97，奥马尼亚拉是9秒77。三道来自于加拿大的德格拉斯，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9。第四道是来自意大利的名将雅各布斯，个人最好成绩9秒80。第五道来自于美国的乔丹安东尼，个人最好成绩9秒91。第六道是奥运冠军莱尔斯，来自于美国，个人最好成绩9秒79。第七道是来自于南非的辛比尼，莱尔斯还是很会跟现场观众互动的。辛比尼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2。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位名将布罗梅尔，个人最好成绩9秒76，也是今天所有参赛运动员当中个人最好成绩最高的一位。莱尔斯在过去这几年当中，除了去年世锦赛获得了铜牌，之前的连续几次大赛都是拿到冠军，包括24年的巴黎奥运会，包括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而雅各布斯则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一站男子百米的比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比赛开始，我们看起跑阶段，莱尔斯的优势并不明显。布罗梅尔在第八道，现在他已经超到了第一位。布罗梅尔，哇，果然是布罗梅尔，他与莱尔斯两个人几乎是同时冲过终点线，但是布罗梅尔显然速度更快一点点。布罗梅尔拿到了冠军，成绩是9秒91，这是他的赛季最佳战绩。莱尔斯9秒92啊，只慢了那么一丁点儿。排在第三位的是雅各布斯，也是赛季最佳9秒96。第四位是辛比尼，9秒97，也是赛季最佳。前五位冲过终点线的选手都破了10秒。起跑阶段其实布罗梅尔的优势并不明显，他在途中跑以及最后的冲刺跑，他真正释放出所有的能量。这是最终的成绩排名。接下来是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来自荷兰的利

克克拉福，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58。第七道来自捷克的曼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49秒74。第六道来自牙买加的安威廉姆斯，个人最好成绩49秒48。第五道是名将保利诺，来自多米尼加，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第四道来自波兰，布科维茨卡也是名将，个人最好成绩48秒90。三道来自于古巴，罗克萨纳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二道是来自于爱尔兰，沙林莫兹利，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14。一道是来自于法国的本土选手伊莎贝尔布莱克，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34。

去年世锦赛保利诺拿到了银牌，这是巴黎奥运会他夺金之后首次大赛失利，所以今年呢，他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钻石联赛上，希望自己能够重新夺回领跑的位置。比赛开始，布克维茨卡，保利诺，我们看看经过第一个弯道之后，现在保利诺还是暂时处在第四位，布克维茨卡的速度也没有释放出来。保利诺现在冲到了第一，不服是非常大，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漂亮，48秒47，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祝贺保利诺，这个成绩应该也是钻石联赛的记录，48秒48。马努埃尔是排名第二，他也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49秒37。牙买加选手威廉姆斯获得了第三名，成绩是49秒51。拉福是排在第四位，也是创造了赛季最佳，49秒97。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今年就将年满30岁。他在早年间是练习手球的，一位曾经的手球运动员。业余爱好呢是喜欢跳舞。这是女子400米最终的成绩单，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啊。琼斯，西蒙斯，维瑟来自于荷兰。

姆桑来自于尼日利亚。这个选手斯塔克，北欧选手约翰逊，阿丽莎·约翰逊12秒31，这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牙买加选手罗斯维尔12秒40，斯科日绍夫卡12秒37的成绩也是很不错的。

0: 今天的
1: On your mark，
0: 最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2秒12，另外就是美国选手斯塔克12秒21。

0: 三。
1: 比赛开始，我们看现在阿姆桑虽然起跑并不占优势，但是他中途跑的拦截节奏是相当好的，现在他已经来到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冲刺漂亮，阿姆桑第一个冲过终点，成绩是12秒27。美国选手斯塔克获得了亚军，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约翰逊获得了第三名。官方最终的一个成绩确认是12秒28，这也是赛季最佳成绩，前三名选手都跑出了各自的赛季最佳。

阿姆桑的座右铭是万事皆有因。他早年间也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杨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杨子怡是宁波姑娘，他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杨子怡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 的世界纪录，U20 的世界纪录啊，都是严。

里71.74米和65.89米。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格拉格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头成绩并不理想。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9: 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来到体育赛事频道。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在稍后的直播时段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和今天的大戏啊，混双的决赛。那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应该说在男双的这个单项上，中国乒乓球队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两队男双已经是会师了决赛。那在女子双打方面，半决赛王曼玉和蒯曼是战胜了队友，也已经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在女子单打方面呢，陈靖彤昨天是3-0战胜了队友秦宇轩，那孙颖莎在昨天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也是3-0轻松取胜啊，进入到了八强当中。那在今天的直播时段当中呢，我们首先将会为您带来的是4场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随后在第5场将是重头戏啊，混双的决赛。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郭若晨担任解说嘉宾。若晨你好。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9: 哎，在这个演播室当中，我们重点聊一下混双的决赛吧，因为大家都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届时将由王楚钦和孙颖莎来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和申玉斌。那王楚钦和孙颖莎在近

0: 一之路上也经历过一场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打到决胜局的这种关键的比赛，0-2落后。那场比赛应该您也解说过，您怎么去回味那场比赛呢？
1: 那场比赛总体来说结果上是有惊无险的。那他们的对手呢，也是一对跨国组合，比较有特点，是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的组合。那么那场球在前两局对方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男运动员艾利克斯·勒布伦在反手的发动上，以及他的对拉能力都非常强。那么大藤沙月呢，也是有女子技术男性化的这个一部分的体现，她的补板也很快，包括她的勾手发球。那前两局呢，对方发挥的也比较好，但是我们中国组合呢，也是奥运会冠军，也发挥出了我们强有力的这么一个能力的体现。那么后面呢，我们从技术当中会抓住了他们的短球，不让他们去发动，并且我们也打开了弱点，因为那边是两个右手的组合，我们把正手的大脚给他撕开，那我们左右手的优势就打出来了。最后在第五局的决胜局也是非常轻松的拿下了比赛。
0: 我觉得若晨刚才回味这场比赛特别有意义啊，因为也是等于是今天这场混双决赛的一个前瞻。那场比赛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像若晨说的，不管是艾利克斯·勒布伦还是大藤沙月，他们的上圆球的能力都非常强，那场比赛确实特别的惊险，也体现出来了王楚钦和孙颖莎都是大心脏的球员。那在这个今天的这场混双的决赛，我们对阵的是一对韩国的组合，林仲勋和申运斌。那林仲勋和申运斌跟您刚才提到的艾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他们在打法上是一样的吗？
1: 今天对的这对韩国组合，首先我们从心态上一定要去拼对手，也要去重视对手，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奥运会的季军获得者。另外呢，他们昨天在对阵中国队另外一对组合的时候发挥的也很好，手也很熟也很热，尤其是林仲勋反手的一个发动基本上都在发力，所以今天我们从战术上一定还是要给到林仲勋的中间为主，一上来就把落点要做好。另外在申玉斌的技术当中，他的反手补板和正手短球这两年也是很有进步的，那么我们一上来呢也是要盯住了其他的一个落点，比如说反短和申玉斌的正手位长球，把它打开一个这个完美的这个时间差也好，或者是落点差也好。所以呢，今天我也相信我们的中国队的组合也是非常的优秀非常完备的，也期待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行，这个若晨在战术方面已经是很好的前瞻了这场混双的决赛，让我们更加期待这场混双的决赛。两队组合其实过去交手过很多次，但是王楚钦和孙颖莎是只输过一场，好像是最近的一场是输给了对手，所以这场比赛需要引起孙颖莎和王楚钦的重视。也像他们在赛前采访的时候说到的，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去搭档混双的比赛了，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打到五局的这种比赛会让他们更快的去磨合，找到以前的那种比赛的感觉。在混双的决赛开始之前呢，还有四场这个单打的比赛，都是1/8决赛。一开始上来的是朱雨玲来对阵朱先熙，随后是希多伦克来对阵张本智和，第三场大家重点关注是王艺迪来对阵横井孝英，第四场是贾哈来对阵莫雷加德。我们不妨先来关注这四场单打的比赛，然后等待这个混双决赛的上演。那距离比赛的开始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就进入到今天这个时段的乒乓球的直播当中。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哎，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八分之一决赛啊，一上来是女单八分之一决赛，由朱贤熙来对阵朱雨玲，现在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在这个时段，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陪伴大家一起来看比赛。若晨你好。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2: 朱雨玲和朱贤熙这场比赛是一场遭遇战啊，两人此前都没有交手过，但是若晨对这两位应该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在比赛的过程里边可以给我们解读一下。
13: 这两名运动员的技术特点我个人来说都比较熟悉。那么先我们来说朱雨玲，她的自身打法就是旋转非常强，也看到其实身高并不高，但是她的整个的一个节奏感和她的落点意识、战术变化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很有天赋，也非常有经验，包括现在呢也是这个年龄也是算一名老将了，能够还在这个赛场上继续的拼搏也非常值得敬佩。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到他的一个落点的变化，比如刚才发球就到反手的小三角了，然后马上又发了一个长球，就是他的开局的两个球基本上是不一样的。那朱谦熙他自身的特点来说，也是正反手比较粘球的，在能够粘住球的基础之上，再去发挥他速度和力量的优势，手感比较好。我们经常说不太丢球的运动员，他一定是球感呀、球性是比较好的。那么朱谦熙算是这样的运动员。
12: 其实可以说这两位的球感都不错，然后朱雨玲，我之前是说了他一场对帕瓦德的比赛，我觉得他现在这个球打得越来越细。那场球他在自己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非常高，所以这场比赛两位是不是也可能得先从这个自己的发球轮次去试探一下呢？
13: 是的。
12: 其实长球刚才这个球算是，因为他感觉出台了，
13: 出台了，算是长球的一种，但是就是比较偏半出台，然后发的这个旋转是一个拱上，就是纯的拱上，这个球是没有办法搓的，只能是拧起来或者是调打起来，但是刚才预判失误是比想象中的会拱一些，包括日本队特别喜欢发这样的拱球，像这个伊藤美诚，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大藤沙月，他们都有这样的勾手拱球。
12: 开局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朱雨玲还是想要去变线。

0: 今天朱谦熙在开局的时候盯住了朱雨玲的中间位，因为他也肯定想到了，如果直接对左半台的话，他的旋转未必有朱雨玲强，所以他想先变落点了。发球也到中间这个位置上。
1: 现在朱谦熙把比分拉开了，

0: 端还挺全面的。
1: 是的，朱雨玲的防守能力很强。
0: 现在感觉这个临场朱妍希这边气势还是挺足的。
2: Four, seven.

0: 搅拌台现在有点对不住，感觉朱雨玲这边也不是特别有底。
1: 今天朱千熙在开局当中打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落点很明确，不会说随便给到反手位或者这个某一个落点，还是要连续的盯住了朱雨玲的中间，也比较有效果。那么作为朱雨玲来说，她的重心可能还是需要往中间移一移的。
0: 嗯，8-4。
1: 嗯，就是连续的这几个中间球都没有处理得很好，这个也和现在朱雨玲的站位有关系，因为她还是想守住反手位，那么中间这一块她正反手就有点纠结，到底是怎么样来转换，她可以把重心移一移。哦，反手位还是抽出来了。
0: 10-4，韩国选手朱千熙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样的话11-4，朱千熙是比较轻松的拿下了第一局。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5: 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
4: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就打这一下，然后再回来，知道吧？第一下啊，不用着急，一定要做好多板的准备啊。
1: 画面当中的是陈振江教练。
0: 其实肖若晨在第一局的时候谈到的，就是朱雨玲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她中间的这个落点的问题，这可不可能也是因为双方是一场遭遇战，很久没有碰面之后，赛前的部署可能比较的重要，我赛前是怎么去准备的，所以在第一局当中感觉朱雨玲的这种调整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后边可能会有不同的内容。
1: 嗯，刚才您提到了准备，这尤其是比较陌生的球路，不太熟悉的时候，第一局主要打的就是准备。
0: 嗯，现在朱雨玲0-1落后啊，第一局输的还是比较快。来看第二局，但朱千熙第一局给我的感觉，今天他的临场的状态确实是不错。朱雨玲还是挺信任自己的反手的。

0: 从第二局的开局来看，你觉得朱雨玲有什么变化吗？
1: 朱雨玲肯定是从站位上往前站了一些些，并且呢，她也马上要盯住了朱千玺的中间位，因为也是以把他对方打我的战术，在

0: 哇，
1: 好球，精彩的对抗。
0: 朱雨玲的防守能力确实特别强，我觉得朱雨玲这局肯定会比上一局打得更有耐心。Two, oh. 还是开场了。

0: 我连续发了两个一样的落点。
1: 目前比赛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还是在试探当中，其实精彩的回合球可能就会出现一两个。
0: 嗯，
1: 那还是对对方的球路不太熟悉。那么从这六分球来看，我认为朱谦熙他整体今天的状态还是不错，他还是很流畅的。
0: 对，
1: 不管是对方怎么防，我还是要保持住自己的进攻态势，把中间对方的中间盯住。
0: 哦，擦边了。
1: 桂玲这四分球赢得他的反手站位明显的提前了，因为第一局他没有防住朱谦熙的球。
0: 嗯
1: 嗯，那么第二局他肯定还是要，第一个问题是先要防住朱谦熙，然后再转攻，所以他会往前站了一些。
0: 哇，发球抢攻。
1: 我们也可以看到朱谦熙这名运动员，他的无谓失误也比较少，其实打了一局半了，他也很少有这种无谓失误反手，比如突然的前几板会丢，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也还会正手去补板，所以他整体手感很好。
2: 5-4

朱雨玲还是在落点上不断的在想办法。4-6，6-4，第二局朱雨玲中段领先2分。

0: 6.
1: 这个时候也是看两位能不能把比分给并住了。
2: 嗯，
1: 一分一分的算。
2: 这局的终局对双方运动员都非常关键。
1: 感觉这个第二局确实像若晨说的，一上来还是感觉打的没有那么的释放嘛，所以感觉在精力上的这种消耗比较大。6-6平，还是一个平手，但是这一局已经对朱雨玲很关键了。

0: 就是你们的质量还是比较高。
1: 嗯。
0: 朱晨曦这边今天目前为止还是用上旋解决问题的比较多。手感非常好，
1: 这一分的反手对抗里边还是很有内容的，每个人都去加了转，然后想去变速，最后朱谦

0: 系的质量会更高一些。就刚才这两分发球，朱雨玲，我在想他应该是想攻了，因为之前的六分球他都没有去进攻，那么这两分其实他是想把这个球稍微提点速的。
1: 好，六点。
0: 因为前面朱雨玲他还是想防住朱千玺，但是比赛推进到这儿，他也知道防守肯定是不够用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出一些速度，这个可能就是比赛的层次感，每个运动员对比赛的阅读的能力。这球发得好。朱千玺这几年从这种国际赛事打得比较多，他的比赛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
2: 对。这段时间朱雨玲两次去变朱千玺的正手，这个效果非常好，拿了两分。10-8，第二局还是朱千玺率先拿到了局点。

0: 11-8，朱建熙拿下第二局，目前在这场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2-0领先朱雨玲。
1: 지금 얘가 하나 민들 기다리고 있다 하실 때 빼잖아. 그러니까 네가 생각할 때 내가 얘가 열기보다 열기를 한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第二局在这个比分和过程方面确实要比第一局更加的激烈一些，但是呢朱雨玲还是没有将这个比分扳成1-1啊，现在韩国选手朱建熙是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一个运气球，这是朱雨玲的进攻失误。

0: 桂林的扣分还是很细的，即便是0-2落后，他也是在每一分的想办法。可能在战术当中不是大冲大拉的这样赢球，但每一分球都是先减少无谓失误，然后塞到对方比较难受的位置上。
1: 2-3

哇，你精彩的一分，的确也是之前西一直在给这个朱雨玲的反转和中间，从刚才那个视角看的还是挺清楚。

0: 起码呢质量比较高。
1: 近几年朱谦熙的反手还是很有提高的，整体来说反手的攻防的兼备的程度啊，包括他抽出来的这个质量还是挺不错的。朱雨玲其实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还是过于小心了，可以再稍微的放开一些，因为第二局的这种变速啊和变线其实得到了一些效果。
0: 嗯，
1: 那这一局的话还是目前刚出现了这一个加速球，那他是有这一部分能力的，对，可以再体现体现。
0: 现在这个局分也会让朱雨玲在这一局打得更加的释放一些，尤其是在进攻的比例上可能占比要更高一些。
1: 嗯，
0: 连续的正手进攻，
1: 对，可以看到其实朱谦熙这一份的发球其实发的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出台了，这时候朱雨玲还是比较保守的先拖起来。那现在这个时代，大球时代，可能从第一板要主动的去进攻可能会更有效于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把控。对，这两个球非常明显，第一个拖起来其实就完全被动了，那第二个球直接就从攥得很紧，这节奏其实就卡到了朱雨玲自己的脚底下了。

0: 6-5。
1: 这分球也是刚才提到的朱谦熙这两年的反手连续啊，反手连续的这个质量给的还很足的。
2: 其实朱雨玲现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并不是特别高，她今天发了很多朱谦熙的中间位的长球，感觉从第二局开始也希望自己把这个发球落点发得更散一些。

0: 5-7。嗯，接得好。
1: 哦，反了。5-5。对分球，朱雨玲控制落点非常大。

漂亮，防住了朱镇基的第一板进攻，9-5。现在在这一局，朱雨玲把比分拉开了。

10-5，朱雨玲拿到第三局的局点。

联系这边连续救了两个局点。志明也是看了一下自己的教练啊，因为在这样的这个比分当中还是不能大意，被朱元熙连救了三个局点，但是接下来是朱志明的发球，10-8。

0: 这一分再拿不下可能就得叫暂停了，刚才稍微犹豫了一下。
1: 嗯，
2: 因为手握两个发球还是有两次机会嘛，可能还想把这个暂停先留一留。
0: 嗯。
3: Court.
0: Oh.
3: Ten nine. Court before. Already fought before he touched the net. I court fought, then he touched the net, so it's fought. Yes.
0: 这个球主裁判了朱雨玲的发球为例。
3: Yes, if you want, you can challenge. I call, okay.
0: 当然，朱雨玲肯定会要这个挑战。
3: Challenge by two on toss angle.
0: 看这球有没有回抛。在这局里边比较关键的一个挑战，冒挑战没有成功。
3: Service angle fault, challenge unsuccessful.
0: 嗯，叫暂停了。
3: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for two. Timeout two.
0: 朱贤熙连续挽救了多个局点，现在将压力给到了朱雨玲啊，朱雨玲选择停下来。想一想，
4: 坚定啊，坚定啊！
3: Time.
4: 没有关系，相信自己啊！精神集中，精神集中。
2: 朱雨玲与陈指导的配合也是多年的，在

0: 国家二队的时候也是他的教练。所以朱雨玲这名运动员也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感受的运动员，刚才也谈到了自己现在的一个感受，然后这样教练就会马上及时的跟他去说。
1: 10-9。这个暂停的时候其实也在说这个球我到底要发到哪儿去。
0: 是的，这分球还是发的有一点点想发半入台有点长了。那今天也看到了朱谦熙打得很坚定。
1: 是。10-10。哦，漂亮漂亮。反手为反击。
0: 这一分变速很漂亮，他从第三点直接抢到了第一点上升点，可以看到这个技术含量还是很高的，也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发力球。
1: 对，

0: 其实两位在这两分上这个进攻打得都特别的坚决。
1: 是的，这一版的变线也很硬。其实朱谦熙他自身也知道，今天如果想赢下这场比赛，一定得靠自己的进攻，
0: 是
1: 连续进攻。
0: 11平，这局现在还不好说。

0: 这是一个小机会。
1: 其实可以看到这一分球啊，可能看起来会是个机会，但是其实朱谦熙的脚底下差了一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会没有卡上点，其实是，所以脚底下的步伐对于乒乓球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他直接拧起来。

0: 寸断了。现在好像到了自己的发球轮次，拿分反倒是变得更加的困难，这个是为什么？
1: 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会有点纠结，如果把质量出得很足的话，就会面临着无谓失误的风险。大家也都会相对来说先为了把这分赢下来，所以还会注意连续，尤其是女运动员，她我们想的都是注意连续为主，所以就不会打得特别虚。
0: 13-13，这一段朱元熙接发球基本上都是直接拧绳上旋。

现在拿到赛点了，这个一直在挽救局点啊，现在终于是赛点，14-13。

0: 判断准确，直接接发球抢攻，这样的话15-13，朱贤熙拿下第三局，在这场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3-0淘汰了朱雨玲。这场比赛第三局打的还是挺精彩的，祝贺朱贤熙。好，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是希多伦克来对阵张本智和，等会儿再回来。
1: 全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

0: 香。
1: 怕蔗糖，喝碱醇。
2: 餐后喝碱醇，
1: 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如果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4: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来我家吃烧烤啊。
16: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1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6: 看这没啥油烟吧。
1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碱醇。
2: 餐后喝碱醇，
1: 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如果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是八分之一决赛男子单打，西多伦克来对阵张本智和。西多伦克，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球员，02年出生的。他和张本智和的这场球也是第一次交手啊。这第二轮的时候，西多伦克是3-0战胜了杜达。晋级之路也是一局都没有输过啊！张本智和这边同样也是，第二轮是3-0战胜了巴德。我们来看看两位的这次交手啊，也来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位比较年轻的小将。
16: 加油！会。
17: 老关。
15: 篮板质量还是比较高。
18: 一上来。

0: 西多伦科的反手就开始发动了。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左右手的一个争夺。哦，
1: 转不折反击。哇，漂亮！
0: 很漂亮。
1: 这个西多伦科。这个上旋球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在远台面对张本智和的进攻形成了反拉，又重新转回到了均势。
2: 再来，
0: 也可以看到大球改革之后，整个的年轻的运动员，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打球，都会上旋的能力变强，往前进攻的姿态就会更足了，这也是很符合这个球的一个规律和一个新的时代。
1: 这个球詹姆哲接得不错。开局来看，西伦科这边还是想简化一下局面，直接去这个打成上旋。

0: 批枪反拉。
1: 冈本智和的主要特点呢，就是衔接速度快，也是上月球速度很快，尤其是体现在反手位，他基本上三条线都可以去发力。
0: 开局双方打成4-4。
2: Four to five.

0: 观察他的抢攻，专门只会出现失误。
1: Set five six.
2: 从第一局来看，希多伦科的状态也是很不错的啊，不管是攻防手感也很好。
1: 7-6

0: 们这个把比分追平了7-7。第一局上来，张本智和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的也比较充分。
1: 嗯。
0: 这段正手进攻丢了两个。
1: 张本智和的上旋球正手还是强于下旋球的，刚刚看到也是一个小机会，节奏没有把握住。
0: 这两分同样对于希德伦科来讲也很关键。这段两位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也都是没有得分，接发球都处理得不错。遭遇战的第一局还是挺关键的。我防了一个，哎呀，救了一个擦网，这是一个超级幸运球，这样的话也帮助希德伦科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这分是救了一个擦网，那同时也过去擦了对方的网。

0: 哥拿下第一局，目前1-0领先张本智和。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刚才过去的第一局，修伦科在上旋方面的这种表现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单板质量比较高，并且在远台的这种反拉的能力也比较强。
5: 嗯，
0: 张本智和在第一局的后半段有几个扳出台的抢攻出现失误，尤其是在他的那个发球轮次的第一个那个正手的失误还是有点致命，就出现了一个运气球。反正第一局来看，比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均势。来看双方第二局，
6: 加油嘿，
7: 关了
5: 第二局的开局，张本智和从发球上有一些变化了。这一局他主要发到了不转球，上一局发转的比较多，自己扳出台抢攻丢了两个，马上改变了战术。哇，非常的流畅啊！希多伦科这个从反手发动到侧身，已经有好多个球这样的出现了，这也是他的特长的一个组合。
7: Let one two。
0: 张本智和第一局也有一些这个反手拧拉，但是质量都没有特别高。但输掉第一局之后，张本智和这一局开局的调动也跟第一局不太一样。但是第一局张本智和也是经常快劈到希德伦科的反手位底线，然后去寻求反拉。
7: Let four one，
6: 过来
7: ，two four。
5: 从战术上来看，从张本智和的战术上来看，他的战术也是比较单一的，他一直都会发转不转，然后劈下去。
6: 哇哇
7: 哇 ！Three four。
5: 从比赛的推进来看，张本智和可以把节奏和战术打得简单一些。
7: Five three。
0: 一个擦边。

0: 个人确实这个防守还是挺扎实的，攻防两端都比较全面。投发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嗯，这也是看到了西多伦科在动了。
2: Come on. Come on.

0: 0-6。
1: 今天张本智和的下旋球还是丢的比较多的，感觉到希多伦科搓球并不是很转，所以他有点吃旋转了。
2: 7-6.

0: 这两条线打的还是挺好的。
1: 嗯，这分球盯得紧。
2: No flash, please.6-9
0: 前两分詹姆哲打得也比较有气势啊，这个关键分上斯伦科发球失误，又是一个接发球直接得分，10-6詹姆哲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西德伦科连救了两个局点啊，8-10。詹姆斯和请求了暂停。希德伦科在这个单板的质量上还是挺高的，所以詹姆之和在面对这位左手将的时候，今天这个落点也感觉比较的关键。另外他一直在快劈底线到希德伦科的这个反手位，但是也要看希德伦科起这板下旋球的这个质量到底有多高，这会直接影响到詹姆之和的战术。在10-8领先的情况之下请求暂停了，这是在第二局也能够看得出来詹姆之和这个比赛还是比较的谨慎。
1: よかったら真ん中方につけたらいいんですけど、縦だったらストップしてハーフロング打って決まるかもしれないし、相手思いっきり今ミドルつい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みたいな、それ厄介ですよね。
2: オッケー、
1: 取られても0-2でしょ。大丈夫し、まだ負けない。頑張ってこうミドルのガーンでフォアに、ループでもいいからフォアに。バックちょっと距離入んないな。ダーン。一本一本、目だついてもいいですよ。
2: いいよ。
1: どうぞ。
0: 好，双方比赛继续，希德伦科来发球，看看接发球失误啊，希德伦科再救一个局点到9-10。10-10平了，这个暂停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暂停回到场上的这三分基本上都是在前三板当中去解决问题的，没有打起来这个板数。
3: 这一分球希德伦科的发球还是有变化了，发到了大三角，这样也是控制詹姆之后的拧拉，
0: 也注意接这个长球。这样的话希德伦科比分反超12-11。发球抢攻13-11啊，这一局希德伦科是逆转取胜，詹姆之和还在这一局当中把这个暂停给用掉了。目前两局比赛过后希德伦科是2-0。

0: 引领先帐篷之和，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在这场比赛之后，中国选手王艺迪将会来对阵日本选手横井孝英。目前这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希多伦科是2-0领先帐篷智和，帐篷智和是赛会的二号种子。那若晨，你会如何来总结过去的这两局的比赛过程呢？
4: 今天这场比赛希多伦科还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首先，他从技战术上打得很战术很明确，尤其是自己从左吧台的一个发动表现得很好。另外，在前三板当中，尤其是上一局落后，也没有出现慌乱的情况，还是正常的去摆短啊，包括半出台的上手。总体来说，也是一个拼的姿态。那么今天这场球也是上一局张本智和在领先的时候处理的，并不是说特别的到位，所以也让他在大比分落后了。
0: 希多伦科在去年是拿到过一个支线赛的冠军，这段时间他上升的也很快，这次状态也比较不错。

0: 投了一个擦网之后快速的侧身正手抢攻。
1: 希多伦科的力量还是挺足的，这个侧身正手基本上都在得分。哦，太快了。
0: 他现在对于自己右半台的保护做得还是非常好，所以张本智和现在想要去这个进攻的话，这个落点上也是好像需要去思考一下。
1: 是的，张本智和从现在开始要盯住希多伦科的正手位了，这样会寻求一个口子。还是第二局的领先没有拿下来，受到了一些影响。
0: 这个时候张本智和在落点上打得还是不错，现在调动正手，调压左。

0: 因为对手是一位左手持拍的球员，并且他在自己的右半台，这个反手撕完斜线之后快速的侧身，正手还是很有威胁。那你如果想要去破局的话，你肯定要充分的去这个用全台的这种落点来调动他，不让他站得那么定。所以可能现在是这一局目前落后的一方，张本智和需要去做的。
1: 嗯，但这一分球也是左手运动员的一个发动啊。

这个接发球直接摆进了山本智和的正手位短球。西德伦科目前在这个比赛里边打的还是比较兴奋，特别的专注。也很细腻。

一个防守上面

0: 这个球赵敏哲防的还不错。防住之后，通过自己的反手反击。判断准确啊，接发球直接抢攻，这球出台了，叫暂停了。希多伦科给我的一个感觉，他相较于欧洲的这些选手，他的情绪起伏不是特别大，然后他的这种打法又是比较深，然后又是左右持拍比较有特点，他的正反手也相对来说比较的均衡，所以在种种因素之下，我觉得这个希多伦科还是一位能力比较强的这个球员。
1: 是的，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在下一轮将会对阵的是小种大灯啊，小种大灯在八分之一决赛是3-1淘汰了巴西选手雨果帕尔德拉诺。但是赵敏哲和的比赛经验特别的丰富啊，尤其是在真正到了这个比赛绝境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和包袱了。看看希多伦科这个时候能不能立足，把自己做好。还是有很细腻的一面，一个轻挑到赵敏哲和的中间。
1: 而且这一分算得比较准，发完球就往上跳了。
0: 发球轮次得分率，希伦科是62.5%，现在他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接发球直接拧到了赵敏哲和的中间，这样的话，这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希多伦科是直落3局淘汰了2号种子张本智和，进入到了这次美国大满贯赛的男子单打的8强当中。那在四分之一决赛，他将会继续来面对日本选手小种大灯。今天这场球希多伦科表现的确实是不错。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会儿将是中国选手王艺迪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对手是横井孝英，等会儿再回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5: 全国上新，
4: 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清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7: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牛肉烧熟了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7: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11: 为时代上
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3: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0-0。
11: 好，各位观众，接下来中国选手王一迪来对阵日本选手横井孝英。画面左侧中国选手王一迪，画面右侧横井孝英。这两位此前也没有交手过，横井孝英这个世界排名是排在25位，
12: 所以一上来比赛王一迪要把自己做好，以我为主的去打。
10: 2-0。
11: 放球之后反手为了抢攻啊，3-0的开局，
12: 开局还是非常好的。王一迪的自身特点还是上旋球能力很强，力量很足，反手呢变线啊，包括翻挑呀，这都是他的特长技术。
11: 再加一个正手为抢攻，
12: 嗯，非常漂亮。对，今天发球也是尝到了一些甜头，在开局的时候对方不太好来摆短。
10: 1-4

0: 直接开场，调整的也很快。
1: 今天从发球轮来看，还是表现的很好的，主动进入相持，包括下缘球也有一个正反手的爆冲。
0: 这是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了，获胜的一方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选手朱千熙。孙颖莎、陈幸彤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而蒯曼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的是日本选手佐藤彤。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将会争夺一张四强的门票。
1: 局的比赛来看，横井考英他的反手底线球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可以抓住这个环节。
2: 5-7

0: 比分还是比较紧，5-7。范志威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
1: Six, seven.

0: 这个勾手发球还是要小心。
1: 7-7了，
0: 这分发球对方有假动作，所以没有判断的特别的清楚。好，注意连续。
1: 旋转和速度的结合。

0: 连续两边去调动对手。
1: 这分球王一迪战术很明确，把落点打开了，也可以看到横井孝英他的身高也并不是很高，所以打两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好发球，对方站在正手也发了，有变化，不转的。
2: 8-9
1: 日本运动员的勾手发球还是第一套主旋律的发球，基本上每名运动员都会发一个拱的，都有拱的这个球，可能拱球在接起来的时候是需要借力的，不用自己发力太多。
0: 两个接发球没有接好，九比九，到了第一局的关键分了。横井孝英是04年出生的，

0: 9, 10.
1: 对方发球不是特别的严谨，
2: 但是这位日本选手其实在第一局的后半段这个反手位的上手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嗯，可以追一下正手短球不转的。嗯，好球。好的。
0: 10-10。
2: 控制住对方的这个正手位短之后自己率先上手。
1: 是的，这会儿一定要多变。

0: 十比十。还是开长球之后反手抢攻，就我们可能对日本队的其他的球员比较熟悉，但是像碰到这样的不太熟的是遭遇战的比赛的话，对于对方的一些套路可能没有太多的这种掌握，第一局还是得互相适应一下。
1: 是的，尤其是对对方的发球不太熟。
0: 那其实他们更多的套路也是体现在自己的，就是他们的发球轮次上。十一平。
1: 这个接发球可以注意一下落点，不需要太凶，给到中间也是好球。横井孝英他发球比较有特点，尤其是在后半局王玉迪接的不是特别好，主要原因他还有一个下旋去作为牵制，如果都知道他是拱球的话可能相对就简单一些了。
0: 好球。
1: 好的。双方都是紧握发球这一轮。
0: 过去接发球丢得太快，所以王云迪这个球也是先保证，先把这个球给接上。其实这个球接的还可以，一个擦边。

0: 拿到局点了，14-13。
1: 只要接发球能够顺利的、平稳的接过去，并且能有防一板的这个能力，今天就被转回来了。
0: 这个比分一直往上追，一直并住比分，这个横井孝英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1: 嗯，
0: 哎，这个时候还是把更大的压力去给到对手啊，15-13，最终王一迪还是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刚才教练也是跟王一迪沟通了这个接发球的问题，他说横井孝英的发球稍微带点晃，然后也在跟王一迪沟通，就是临场这个上下旋能不能够看清楚，还是得进一步去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1: 是的，这个是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先盯住不转的，因为横井孝英发球拱得多，配合转的。
2: 起来以后你就往前顶，好不好？然后如果你你算住了，他就拱你一个正，哎，对你该调挑或者翻挑都没问题。刚才那个翻挑很好，但是球稍微差了点位，
3: 长一些。
2: 对，发球转不转很好，好不好？搬出台也行啊，他正好搬出台没有摸的能力啊。
1: 嗯。任浩教练说的也非常的清楚，接发球先盯住这个不转球，怎么挑都可以，把位置找好就行。另外也提到了发球发转不转也是很有效果，继续发。
0: 他刚才提到那个说正手扳手台的那个球，他没有摸的那个能力指的是什么？
1: 指的是王一迪可以说使劲发出台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发短的目的是不让对方摸我们的扳手台，没有摸的能力指的就是对方扳手台拉的一般。
0: 嗯。

0: 所以就可以先把旋转去发足。
1: 双方的第二局，王雨迪来发球。目前来看，主要是他的一个发球比较有特点，还有就是他的反手位进攻比较有威胁。

0: 但是对于风景相应来讲，他这场比赛如果想要去战胜王一迪的话，他的这个反手的进攻一定得坚决果断啊，所以很多球感觉也是带点搏杀的这种意思，不管质量回过来怎么样，他都要去变这条线。
1: 2-1

0: 2, 3，
1: 非常精彩啊！可以看到女子运动员的反手对抗也是非常的有劲儿的。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家都在借力发力，不拉手、嗯。其实动作没有很大，但是都是在借对方的力，显得节奏和质量都很高。
2: 好的，
1: 好的，
2: 发球抢攻。
1: 也看到横井孝英他接转不转的能力确实一直都没有接得很好，所以可以大胆的继续发。
0: 来 3-4。
1: 其实在这个拧拉的时代，王一迪的翻挑还是保留着自己很有特色的一点，先是以搓球的这个动作进去，然后再瞬间把手腕往上翻，并且翻挑和拧拉的节奏也不太一样，因为拧拉是带着旋转走的，翻挑是完全的一个击打，所以节奏和速度会更快一些。
2: 这两分没有把握住。换了一个高抛，哎，防得漂亮，但是还是在反击的时候，这板进攻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
1: 王一迪的中间位转正手这一下特别快，看到了他的核心力量，收得很紧。

0: 气。
1: 这一局其实王一迪在接发方面表现的还可以，但是进入到这个相持，他自己的自身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
2: 也可以尝试着给对方的落点追一追中间位。打球了。这样看来横顶效应还是反手更好一些。
1: 对，
2: 尤其是多板以后，它会有一个特点，就一板比一板重。
1: 他得分主要还是靠反手。好球。
2: 好的，咬住。这局的关键分对彼此来说都很重要。王一迪还是要从心态上咬住这个比分。上手，
1: 上手，好羡慕。这样的话，王一迪在第二局将比分追到8-8。
2: 这几分的接发球做的都很好，非常的合理的、巧妙的接过去，也不是特别的重，能给下一板创造机会就可以。
1: 哦，好球！
2: 好的，连续，
1: 漂亮啊！救了一个擦网，这也是一个关键分，救擦网，然后形成了连续的正手进攻。
0: Let's play。
1: 比分反超了。
2: 横井孝英的反手半球台在上一局也是蹬了一个比较转的球，说明他的反手半球台还不错的。所以说在比赛的推进当中就更加的了解对手了。
1: 发球轮次得分率其实两位差不多。

0: 好的。
1: 10-9，这样的话，第二局王一迪是率先拿到局点。

0: 好球。 10-11。
1: 这个比赛的强度还是比较大，前两局都打超了常规比分。
2: 主要看这一份的接发球，也要还是小心对方发到自己的反手位的半柱台。顶了个长球。11-11。
1: 这两次都是发王一迪的这个反手的长的这种球，让王一迪没有接好。11-11。前面有一个就想在这种相持当中反手上去变王一迪的正手，那个球因为王一迪给的质量比较高，所以他没有变成。
2: 这分球还是拱起来了，球比较顶。

0: 12:11.
1: Fangio 长久之后抢攻，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如果说第一局两人还有互相试探的这个情况的话，那第二局应该说基于互相了解的情况之下能够打出更多的内容。
2: 是的。
1: 那您觉得第二局相较于这个第一局这个比赛的发展有什么不一样吗？
2: 第二局其实刚才我们提到的相持其实都已经打开了，大家都发挥得不错，尤其是王艺迪还是占据上风的，那么还是最后的接发球出现了一些保守的情况，所以下一局重点还是关注于接发球方面。
1: 但这个第二局到了后边关键分零分为分的这种时候，王艺迪的这个接发球面对长球的时候接发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问题，所以那两个接发球还是让横井孝英的在比赛当中压力瞬间小了很多，因为当时他是落后王艺迪的局点。
2: 我们也可以总结到在关键球的时候横井孝英比较喜欢发长球。
3: 另外在第二局
1: 前半段王艺迪自身的失误这种信用关系的掌握稍微差了一点，所以他等于一直在追分，到了中段的时候就开始追，然后后半段是把比分追上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你一分我一分的这种局面。现在这个第三局王艺迪还是需要开局把细节给做好。
2: 是的，尤其是自己的发球位发球方的时候一直还是要保持这个领先的优势，这样接发球的压力才会小，那一旦发球会出问题的话整体就会有一个心态的失衡。
0: 1-0
2: 也可以尝试着给到横井孝英的中间位了。感觉到这两局对方站的还是比较定。
0: 0-2，
2: 对方的发动还是在反手位。
1: 对。他目前加了这个长球之后对王艺迪整体的这个接发还是有比较大的干扰。
0: 来 0-2，
1: 需要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了，两个进攻失误，一个接发球。
0: 4-0，
1: 都是在前三板上。

更成宽带了一把。但这个球感觉不是就是红警消音，就是手拿把攥的这种球。这局开局确实他打得比较释放。

好球，这还是一分一分去追。因为当对方比较凶的时候，一个是注意自己的防守，缩小动作以外，还是要熬的。

0: 住，这样的话，到了关键球，如果他还是这样发力的话，命中率肯定会下降，也要相信这个。
1: 亨宁效应是范世威进攻连丢了两分。
0: 好的，这条线路非常清楚，也是有了反手高调的一个节奏变化，才给正手创造了机会。好球，
1: 连拿四分。
0: 虽然说开局不是很有利，但这几分打得还是很清楚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只要接发球接过去，合理的接过去，有一定的防守，一板到两板的球，马上就会把局面转回来。
1: 4-6。其实像这样的球也比较正常，因为横井孝英他是有一定的反手位的进攻能力的，但是他也会这个出现一些起伏吧。对于王一迪来讲，关键还是在于自己在手握进攻机会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减少无谓的这种失误，失误一少，他的比赛节奏就能够控制住。
0: 是的，
1: 4-7。
0: 这分手指和手腕有点没太攥住，我们常说的没有抓住球有点可惜了。

0: 其实，在上旋球的能力上，横井孝英肯定是不如王艺迪的。所以这个比赛，两位其实在这局都出现了，就是修稳关系掌握不是特别好的情况，对他们比赛节奏都是一种影响。
1: 来，
0: 王艺迪现在也是重新需要理一下这个思路，这几局这个手上的这种进攻总是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失误，这样的话，这个比分就会把自己打得比较紧，一旦到关键分了，给对手的这种空间就会比较大。对，还是得想办法打得合理一点。
1: 8-5。

现在对手又把比分给拉开了。

0: 10-5，藤井相一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其实也是在中局的一个正手的无谓失误上，然后又被对方打了两个回头。
2: 10-6，
1: 再咬一咬。

0: 10, 6.
1: 看你相应也是出现了两个失误啊，一个发球的姿势。
0: 11-7.

0: 这位日本选手第一次面对王艺迪，临场感觉第一是打得比较兴奋，第二是他的进攻的决心特别的强烈，但是在这两局里边很多过程啊，王艺迪都是自己先失误，就他还没有将自己的全部的这种质量给到这位日本选手，这个质量可能不是说单板质量，而是说王艺迪真正在上一球的这种能力，就怎么能够打得合理，好多球自己不要攻得那么凶，一味的将这个比赛的节奏完全放在这个进攻里边。另外就是感觉比赛一旦你攻了两个好球，打丢两个之后，对于你的手感是不太好去建立的。莫雷加德和贾哈将会在王艺迪和横井香音这场比赛之后亮相。
1: 整体来说还是受到了横井孝英发球的一个牵制。到了关键球，可以总结到有两种球他是比较喜欢发的，第一个还是拱的，第二个是转不转的这个动作，发了一个这种半出台球。我们主要要盯住这两个球，剩下的话在短球的处理当中，王艺迪正常处理就可以了，根据自己的习惯性的线路。那么在相持里边还是要硬着头皮给到中间了，因为对方反手的发动还是很强势的。并且这个思路也是对的，自己的中间要启用正手了。这个落点就还是回到刚才连续给反手的话，现在对方有一个加速的球，有一点受不了，所以还是再来想想办法。
0: 这局开局很重要。这球也是先是调动了对手的这个正手，然后上手到他的反手，
1: 抓住这一轮的发球。其实对方在正手短球处理的还是没有什么特别显眼的技术。
0: 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1: 继续发中间偏正手位的转不转。这分思路很清晰啊，继续抓是对的。
0: 对，
1: 这个问题也是也有很多业余的球友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在比赛当中我是要先变还是要抓对方，其实有的时候会有点纠结。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当对方明显的有漏洞的时候还是要继续发的，因为先变来说肯定是在于他适应了以后再先变是有效果，所以这个思路可以明确。
2: 来 two four。
1: 就是这一分。
0: 擦边了。
1: 3。
0: 但我记得那个大藤沙月也

0: 这个球就是对手判断出来了，所以他直接跳过来用自己的反手来解决正手短的问题。
1: 藤井孝英与大藤沙月还是风格还挺像的，首先他们的身高都是一个高度，并且呢他的整体的发球的变化动作，然后包括他的加速也有女子技术男性化的一部分。那大藤沙月的正手可能会比藤井孝英更强一些。没有拉起来，有点可惜了。
0: 这个比赛目前看来，对王一迪来讲，这个考验还是挺大的。
1: 藤井孝英的反手真是能使上劲儿的这种。
0: 对。
2: Five five。

0: 这个球和你相信没有对上节奏。
1: 嗯，对方也是拉了一个很转的一个我们所说的薄皮，这球是不好反拉的。
0: 7-5。
1: 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发到对方的正短，继续坚持战术。对的。
0: 这局感觉王一迪还是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战术思路在里边。
1: 嗯。因为非常明显，横井孝英的正手短球一定是比较薄弱的。
0: 6-8，这球感觉打的也没问题。
1: 对，没有问题，再追一个不转球，正常上手，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软，没有连续给抽下去。注意对方的发长球，反手底线这球。
0: 好的，
1: 好的，
0: 嗯，先扛住了对方反手位的进攻。
1: 嗯，这个是我们也是刚才提到了战术的一个连贯性，因为对方已经赢下了一些关键比分了，所以他关键比分不会变的，他也同样也会发这个球，所以我们要守住了。
0: 那这一局王一迪在面对横井孝英一些反手位进攻的球的时候，他自己整个人站的都比较定，对方进攻先把这个球给想办法靠住，然后横井孝英在连续进攻的时候就会出现失误，整体稳定性这一局提升了很多。嗯，11-6啊，王一迪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感觉这一局应该是王一迪在整个四局当中，比赛里边节奏控制的最好的一局。
2: 抽你两个，然后我就感觉，
0: 就刚才教练也提到了，就是，对手反手位有一定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啊，但是真正你说去统计他这个反手位进攻从王一迪身上主动拿到了几分，我觉得前三局可能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
1: 嗯，
0: 但由于对方进攻了两板之后，你觉得他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而我们自己想要去加强进攻，很多球的这种
2: 就尽量来，不要轻易给，因为他这球抽你两条线有点变，不行我就闭着眼加转给到你外斜线，让你增加你变直线的难度，然后我再去想办法去变你，或者是有速度顶你中间或者变直线，好，别勉强，纠缠的时候一定敢出手，好不好？啊，有准备啊。
0: 对，前面的三局感觉在进攻的这种时机掌握上有点过早，所以你总感觉失误比较多，但是刚才过去的这一局最有力的一个信号就是王一迪的修稳关系的掌握，感觉是踩在比赛的点上了。
1: 是的。
3: You're going to serve 0-0。
1: 所以这一局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战术，在发球当中继续盯住纯纯的正手直线球，一定要发直。那么接发球我们刚才总结到就是要有一定的防守能力嘛，
0: 嗯，
1: 正常接过去我们还是要硬着防两下的。好的，
0: 这个就是王一迪上一球的能力。
1: 嗯，
0: 可能这种能力不是说你的就是几个进攻打得有多么的漂亮，而是说你整个在正反手方面的能力，在攻防上面的能力。
1: 这时候对方会有一些无谓失误了，这个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浩指导提到的非常好，就是先要给到对方的反手大脚，这样他正手会出现问题。
0: 嗯，这样的话决胜局上来只打了两分啊，横井孝英这边就叫暂停了。过去的这个第四局后半段 再加上这个决胜局开局的这两分，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然后让这个恒久翔一在比赛里边觉得没有办法，就是他自己的进攻没有办法简单的去得分了，然后王一迪的手上的失误也比较少，那这个直接就导致他在场上该怎么去得分，所以他就会出现这样的这种困惑，所以决胜局上来两分就把这个暂停给用到了。
1: 就是当他的得分点不明确的时候，他一定会比分就会连续的输。
4: で自分のサーブになった時は全然今のサーブの配分悪くないよ、思い切ってロングサーブ行くのもあるし、でもロングサーブ行くんだちょっとミドルに行った方がちょっと泳いでくるやつがあるから、バックに行くよりはロングサーブは真ん中に行く、だから巻き込みの下行くのか、でも立てなく泳いでもいいし、でうまくコースを散らしながら、で自分が行ける時は大丈夫、自信持っていくよ、大丈夫、横になっちゃうぞ、ほら。
0: 但我感觉这个比赛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在第四局的5-5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王一迪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好在反倒是在那个时候哎，重新找到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的是最好的一个阶段，
1: 而且当时也是5-3领先，被对方两个反手抽的比较凶的球追到了5-5，感觉到局势像被转了一样，
0: 是的，
1: 但也有效的控制住了。这分球虽然不是自己进攻去赢的，但是思路很清晰，其实赢在了思路上，
0: 也是赢在了对方的短板上，就是对方是有这个技术短板的。
1: 嗯，
0: 决胜局开局4-0领先。这个时候对方前面得什么分得的最多，就是发这个长球，所以王一迪接这个长球准备的也很充分，
1: 所以比赛的战术性是非常重要的，比赛的推进它也是流动的。那其实技术还是这个技术，
0: 对，
1: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扭转局势呢，是因为我们先合理的接过去，我们把重点放在后面了，
0: 对，
1: 放在2-4板的第四板了，可能给对方就压力就很大。嗯，连续缩小动作。
0: 这个球对方打得也不错。所以恒久翔一的反手，你觉得他是那种自主发力的能力也比较强，然后借力的能力也比较强？
1: 我觉得他更出色的还是自己发力，因为他。我看到了他发

0: 反手的结构还是动作挺偏大的，所以他自身的这种发力比其他女运动员会强。
1: 5 2

0: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球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因为王艺迪站在正手位发球了。
1: 嗯，
0: 他是在走位发了一个。
2: 3-6。
1: 他的整个发球套路还是挺多的，高抛、勾手都有。好的，漂亮。
0: 这球防得非常的好，而且还加上转了。
2: 7-4

0: 确实，在正手位置这个接发球让何女效应特别的难受，想尽一切办法。
1: 但这是技术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短板，他没有更好的方法。在上一局的暂停，任浩指导也给到了王一迪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要憋住对方的反手位，先去防他，给他大脚了以后再去变线。
0: 嗯，
1: 所以这个思路，王一迪执行的也是很好的。
0: Five, eight. 这个时候自己不要着急。
1: 嗯。

0: 对方又是一把反手位的搏杀，八比六。
1: Time out。
0: 王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
2: 时候他那个随手抽或者什么，刚才你那个哎，你接发球那个反拉接的也很好，反拉也很好，没问题，都很正常。啊，为什么教半天？教半天就是你再上去的时候，别让自己心里揪着，别感觉哎八比四领先，人追两分，自己感觉跟追零似的，你还有两分优势呢，好不好？啊，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然后完了以后自己发球，他没什么太好的办法，除非博卡你抱拧你。对吧？你只要不让他抱拧出来，然后哎，自己第二反应，拉一个，完了以后我是准备连续的，我不是说这个晃完以后，看着人拉完，我就直接给他晃死了。他这个第二反应还可以，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准备，好不好？首先还是把心态别揪着啊，对，你还领先呢，好不好？啊，该怎么打怎么打啊，加油啊！
3: 任浩指导说的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运动员就是需要这么一个调节，也刚才提到了球可能还是那个球，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思维方式，
0: 也是要先忘掉比分啊，因为八比四领先被追了两分之后先把这个比分给忘掉，然后因为决胜局其实前面王一迪一直是在用自己的能力来控制这个比赛，现在同样也是啊，不要受这个比分的影响，前面怎么打的该怎么打还是要怎么打，注意一下，不能让对手这个在反手直接上手。
3: 哦，这分球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对方打了一个回头，从发球啊、反拉这都没有问题。
0: 其实我总感觉这一局在发他正手位这个球之后，他一些球比如说给到王一迪有这个进攻机会，但是不管是给到他的反手位还是正手位，被形成反拉的球都很多，所以我就觉得他可能现在对他自己这两

0: 两边的保护要更加的充分一些，
1: 对，他也把重点放在后面了，所以我们要注意连续。
0: 到八比八了，
1: 这分球，冯景孝也没有手软啊。
0: 对，
1: 第五局还是非常考验心态的。刚才任浩指导也提到了，心不要揪着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想着领先里被别人追回去，就把这个包袱越来越重，其实还是为了要放下包袱的。
0: 这个接发球直接失误了，这样的话还是被对手打了一波小高潮，从八比四王一迪领先，然后现在对手是九比八反超了。好的，
1: 好球，给了一个轻轻的节奏的变化。
0: 这几分球确实给我感觉王一迪这边快起来之后对手感觉更快，所以有点招架不住啊，所以这个接发球王一迪也是一个节奏上的变化。发球轮次的得分率就差了一个百分点。
2: 9-9
0: 决胜局的九比九。
1: 漂亮，
0: 发球抢攻，率先拿到赛点。
1: 好球，这分球其实只要冯景孝英不会反手过来慢摆，把他这个王一迪的节奏破坏，其实他正手接都是好球，我们都会有机会上手的。
0: 反手变线失误，这样的话在决胜局王一迪是两分险胜，这比赛确实是特别的激烈啊！恭喜王一迪三比二淘汰了冯景孝英，拿到了这最后一张八强的门票。好，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1: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7: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4: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美国大满贯赛，接下来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贾哈。比赛是由莫雷加德来率先发球。其实两位过去有过四次交手啊，在交手记录方面是打成了一个2-2，但是最近的一次交手是莫雷加德3-0赢的。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相遇的时候，经常打到这个决胜局。开局莫雷加德打得不错，超高抛的发球。我觉得他们最近一次莫雷加德是直落的比分获胜，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另外，他们在这个俱乐部当中也彼此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一旦比较熟了，可能这个球路上就会更加的了解。
1: 在比较熟悉的情况下，两名运动员主要就是打的是战术的一个变化了。从开局来看，莫雷加德的状态也是很不错的。他主要的特点还是，很鲜明的，就是变化多。从发球的套路啊，在包括反手的各种的变化，有弹呀、切呀、撕啊，然后所有的一切技术都是围绕着自己正手的进攻。
0: 贾哈还是显然反手的技术要明显优于自己的正手。特点在于他自己的反手。
1: 那这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侧切，手感非常好。

0: Let six two. Seven two.
1: 简浩感觉在前三板上这段时间有点着急了，就是总是想通过一板的攻直接去解决问题。
2: 这个也源于莫雷加德他的下一板抢攻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当对方接的时候想着如果太保守的接过去也不好防，所以就会选择加力，这个时候有五位失误。
1: 这段时间贾浩的失误确实很多，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把比分给跳开了。
0: 9-3

0: 对。
1: 10-3，莫雷加德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3啊，第一局的节奏还是挺平快的。这贾哈也是在前三板的这种失误上比较多。当然，莫雷加德的这个特点是在前三板上，首先变化比较丰富，然后就是他的正手的进攻和他反手的这种特点。
2: 嗯。

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在这场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之后啊，将会上演的是混双的决赛，届时王祖鑫和孙颖莎将会来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一个擦网。

0: 球，
1: 拦不住。
2: 这分球贾拉非常的强势啊，莫雷加德也靠他的一些变化想马上这个再转攻，而贾哈一个爆抽直线。
0: 还长呢。

0: 手感特别好。
1: 就是该发力的时候发力，不该发力的时候轻轻的给他推过去，这个球也非常，对方非常难受。
0: 对，
1: 软软的这球。
2: 3-2

嗯，这是直接一个跟头。

0: Down.
1: Lead, two, four. Three, four.
0: 回了一个擦网。目前来看，两位其实在这个上手的质量上都挺高的。
2: 嗯，这局球贾哈在台内球当中多了一些挑打，这样的话他会主动的进入到相持。
0: 嗯，
2: 那从大陆球来看，还是贾哈的质量稍微更强势一些。
1: Left five three.
0: 滚了一个死网，这局开局其实节奏不是特别快。

0: 简航现在在前舱板上慢慢的有了一些优势。
1: 哎呀，好，
0: 8-3。

0: 哇，这个防守反思特别的有爆发力，
1: 他的反手还是挺好的。
0: 嗯。

0: 10-4，贾浩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1: 5-10

这次在男双是搭档中国选手薛飞啊，但是上来输给了另外一对中国的男双组合袁立岑和温瑞博。

0: Third game, more regard to serve. Last ball.Last one.
1: 你觉得莫雷加德在第一局快速获胜到第二局失利，这两局，贾哈是在哪些方面做的比较好？
2: 第二局刚才提到了，贾哈把台内球的一个发动变成了自己最优先去注意的点，还是很有效果的。反看莫雷加德，他从第一局靠的是变化赢的，但是也随着比赛的推进，不能仅仅的只打变化，也要有一些常规的球，一些强对抗的球才可以。所以说他的整体实力也是有的，比如正手的连续啊，包括对拉的能力啊，其实可以往后打一打，在前面的环节憋得太多了。
1: 发球抢攻，正手短球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个比赛，这个前两局其实相持还是很少的，就你怎么打，他应该也跳不开这个前三板。
1: 嗯。这局前三板当中，莫雷加德的发球的落点的变化非常的明显啊，两个球都是撑开大脚。
0: 嗯，这发球直接快飞到了中间底线，下旋去给到贾哈的正手。哎呦，

0: 7-1。
1: 这局也感觉到在节奏当中贾阿非常的别扭啊，因为莫雷加的每一板都会不一样。
0: 互相都在算。

0: Land 38。
1: 这个球也是很好的准备了，莫雷加德快飞到自己的中间底线，这个正手的质量还是比较高，连续的正手进攻。这一段其实贾哈打了一个小高潮，比他这一局开局的时候打得好很多。
2: 嗯，
1: 因为从7-1啊，现在到8-4。
2: 莫雷加德的手感真的太好了，像这种比较软的球他都能够切住，其实切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借力发力的球嘛，这球比较顶，我顺着这个劲儿切过去，软一点的球他还需要往前铲一点点，所以整个的一个对球的理解和感觉都特别的好。

精准判断了这两个长球，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现在2-1领先。这次在美国大满贯赛男子单打的这个单项上，确实现在竞争的格局比较的开放，对于各位选手来讲也都有机会了。莫雷加德是赛会的三号种子，混双的决赛王楚钦和孙颖莎稍后就要登场了，他们的对手是林仲勋和申玉斌。

0: 这两队此前也有过多次交手，彼此之间很熟悉。申运斌和林仲勋也是一直在一起打这个混双，所以他们两个人现在也是比较默契。
1: 嗯。
0: 先继续回到这场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
2: Fourth game, judge serve, last hole。
0: 贾哈来发球。

0: 这台内球的手感非常好，控制的也很严密。
1: 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这个球有节奏变化，从慢摆慢摆再到快摆，这个节奏感莫雷加德掌握得很好。第二个体现就在于对于旋转的把控，手指点的深一点，这球就变转了。你看这个球是一个快皮，就是很转的。

0: 李思川，李思川完住。
1: 这球莫里加德可能是对于自己第一板的这个正手进攻不是特别的满意，又被对方给防了一个正手位大脚。反手位的两条线的进攻。

0: 力。
1: 其实这场球作为双方运动员特点还是很明显的，莫雷加德是把所有的球都变得复杂起来，变得不一样起来。那作为贾哈来说是打得越简单越好，包括第二局也是从大陆球当中突破出来了。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贾哈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还需要打开一些局面，比如多发一些长球啊，或者多发一些不转的，主动让莫雷加德去拧。像这种搓一搓摆一摆劈一劈的这种球呢，可能贾哈是跟不上的。
2: 是现在感觉这个比赛被莫雷加德控制，贾哈是想，贾哈就是第一板起板的这个上旋球会不舒服，就或者说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去形成上旋，
1: 那全是在台内球，这样的话莫雷加德就会把所有的主动权掌握在手里，因为他的手段多，他掌握节奏的能力更强，所以这个时候贾哈应该打得更简单，当然会说起来更容易一些，做起来难，但是也必须这样去突破。
2: 嗯，好球，
1: 这个球就比较清楚了，就发不转嘛，他莫雷加德不好摆的情况下他才能发挥出他的优势。
2: 他其实这个球多亏发的角度就是在球台的腰部的这个位置，莫雷加德感觉这段时间对于他发长球的这种预判还是挺准确的。
1: 提到了就变成不转嘛，这个两个球就非常明确，如果还是发转不转的话，莫雷加德继续摆呢也尝不到什么甜头。
2: 对，这两分也都是进入到了这个上旋当中，拿到了两分，把比分给追平了。
1: 嗯，

0: 的。
1: 摆短之后给到贾哈的反水位底线，这还是莫雷加德的节奏。
2: 嗯，莫雷加德的短球控制了对方，
1: 但如果贾哈有一套反手拧的话，是不是就能好很多？
2: 对，但一般来说贾哈还是在摆嘛，又回到了他现在比较下风的一个环节。

0: 7.
1: 看看接下来这一分还挺关键。前方球直接快速的搓下去，防了一把，最后等到了贾哈的失误。现在穆雷加德是领先两分啊，到自己的发球轮次。正手快带了一把。
0: 来吗？
1: 这贾哈在正手上手之后啊，这个莫雷加德的落位还是挺快的，还是在他比较擅长的正手位去形成了快带。贾哈现在请求了这场比赛的暂停。
2: Setting up the point nice.
3: I'm not taking advantage, that's why you're going to continue.
2: You're giving away so many points.
4: You slowed down more time.
3: No.
1: 现在这场男单的八分之一决赛，贾哈已经是很危险了。不管是从比分上，还是从这个局面上，贾哈现在在这个比赛里面依然是打得比较难受。比赛的节奏一直是在被莫雷加德掌控。
5: 看看这个暂停以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9-6。
1: 直接接板球上手。
5: 这板球半球台看得非常清楚，很果断。
1: 8-9。这边也是抢攻了一个半球台，10-8，莫雷加德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0: 小阿姨非常顽强啊，人都推到后面来了，用上旋的这个小动作去连续的扛住，这球其实已经有点被挤住了。
1: 穆雷加德这边叫暂停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混双决赛。决赛对阵的双方，中国组合王楚钦、孙颖莎，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目前这一对韩国组合的世界排名是排在了第一位。那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教师顾若晨担任解说嘉宾。若晨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现在两队组合刚刚入场，在半决赛的时候，王楚钦和孙颖莎是非常轻松地战胜了巴西组合，3-0，卡尔德拉诺和布鲁纳的组合，而林仲勋和申玉彬是3-1淘汰了温瑞博和蒯曼。
2: They have black or white? White Korea, black China. Black, you want the toss. You receive the side, this side. Who serves? Shin, first server. Sun, first receiver.
0: 这个仪式感还是挺足的，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是真正的决赛啊。这也是在今年美国大满贯赛上演的第一个决赛。两队组合过去一共是有过7次交手啊，孙颖莎和王楚钦是赢了6场，但是最近的一次交手在2025年的 WTT 总决赛，林仲勋和申玉彬是3-0战胜了王楚钦和孙颖莎。

0: Wow, man.
1: 我们都知道混双的比赛当中轮次比较的重要啊。刚才也跟顾日岛沟通了这个轮次的问题，那顾日岛能否这个就是详细的跟观众来解读一下这个为什么轮次重要，重要在哪里呢？
2: 在双打当中其实会比较常出现打到决胜局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尤其是女运动员接男运动员这一轮，其实在每一对当中都会有一些压力的。男运动员的质量，包括现在是一个拧拉的时代啊，什么球几乎都能拧起来，所以不太好抢攻，所以大家也都会把这一轮会尽可能的去化解掉。那么在第一局的轮次当中，也尽量的希望自己的男运动员去打那个女运动员那一轮，可能会先把比分赢下来会更好一些。但每一场比赛的节奏也不太一样，战术准备也不一样，这个也是跟因每一场球而异吧。
1: 所以因为会出现几个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有不太有利的轮次，就您说的这个女接男啊，可能双方都会有经历过这样的轮次，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轮次在，所以它让这个比赛当中的扣比分就变得更加的有意义。
2: 是的，
1: 因为你会有有利的轮次，也会有不利的轮次。
2: 刚才提到的是常规性的，那你看孙颖莎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也经常会跟男运动员去对拉，包括也能防住男运动员的球，所以这个也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这样也会为中国这对组合来说也会有新的一些突破。
1: 其实韩国这一对林仲勋和申运斌一直也都是我们在混双这个单项上外协的一个主要的对手，所以其实更多的这种交手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讲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每个阶段可能对方的这种打法风格，他们的配合默契程度也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啊这场混双的决赛。
0: First game, Shin to serve, Raffle.
1: 我们是赢得了。

0: 挑边啊，主动选择了接发球，所以比赛是由申玉斌来率先发球。
1: 可以看到，第一局就是我们选择了挑到了王楚钦打申玉斌这一球。
2: One love. One love.
0: 这个接发球的顺杀都是快逼底线，然后王楚钦这边来反拉。
1: 开局的发动非常快的。
0: 孙上来发球，这球其实孙上上手的质量并不低，但是被刘正勋给看回来了，
1: 所以双方也都具备了很强的相持球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看谁的落点更好一些。这一分球落点搓得很好。从这两天的比赛来看，林正勋的状态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昨天对另外一对中国队选手的反手的能力，在比赛当中体现得非常的出色，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把落点打好。对了，非常好，要给到敢给林正勋的正手，这样的话他站的就没有那么定了。
0: 感觉林正勋现在也是把重心更多的放在了混双的这个单项上，因为他现在单打的竞争力是直线下降。但混双的比赛你要想取得好的成绩，像韩国这一对，那林仲勋肯定状态不能差，一旦他状态差的话还是很难保证能够有好的成绩。王楚钦发球，好的，正手的直线上手，
1: 这两分非常严密，跟女运动员接男运动员的发球也是压力挺大的。那第一个球，申玉斌直接吃发球了。
0: 尤其是王楚钦的发球又
1: 比较
0: 有特点，
1: 对。
0: 反手的进攻质量确实也比较高，5-5，开局还是挺焦灼。

0: 好的，漂亮，
1: 这个长球发得非常好。
0: 是的，这一分长球发得非常有胆量啊，可以看到，林正勋他也没什么准备，并且第二板跟着角度也很大。
1: 其实我们在发球的时候也是会去想如何去限制林中勋的这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嗯，一个是长球突然的这个偷袭，另外一个就是发比较转的比较平的下旋球半出台是有效果的。其实这一分球孙颖莎还是想发半出台了，
1: 嗯，
0: 但是稍微稍微有一点点高。
2: 哎呦，
3: 7-6。

0: 去了，可能在接发的这种威胁上稍微下降了一点，所以对手是打了一波进攻。
1: 也看到林仲勋的反手位都顶在趴在球台上撕，
0: 对，
1: 能出质量的时候都在加质量。
0: 其实这球孙颖莎的正手进攻质量已经很高了，但是他面对的是林仲勋的下一板的跟板，落后了三分。嗯，申京的接发球失误，追了一分。

0: 坚持，好的，
1: 漂亮，
0: 这是一个士气球。在来回的这种拉扯当中，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王楚钦和孙颖莎的这种实力。
1: 是的，这分衔接太快了。咬住比分，
0: 这个好像又回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那个轮次，就是孙颖斌来发球，孙颖莎接发球，也都是基本上劈下去之后王楚钦这边来反拉。
1: 对，
0: 10-8，韩国组合拿到了两个局点。军的拧拉失误了一个，孙颖莎王楚钦救了一个局点。
1: 这分球孙颖莎也在拼命的往大角度更发一些，让他拧的没有那么舒服。

0: 11-9啊，林仲勋、申玉斌是险胜了第一局。现在这场混双的决赛，中国组合0-1暂时落后。
1: 他俩这种没有狠球，他俩就抱着，他俩这种只能出来了，而且在一个短途里头，我可以回一下。

0: 这对韩国组合在最初和孙颖莎、王楚钦交手的时候是一波六连败啊，然后最近的一场在2025年的 WTT 总决赛是赢了一场，那是他们的唯一的一场胜利。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场混双决赛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还是挺有意义的。
1: 嗯，
0: 比赛的困难肯定会很多，因为像之前他们采访的时候提到的，这个双打还是比较考验两个人的默契。你这段时间是否一直在搭档这个混双，你可能训练还不够，你要一直出战这样的比赛才会有这样的默契存在。所以这一次在美国大满贯赛对王楚钦和孙颖莎来讲也是有这方面的这种考验在。
1: 嗯，没错，从第一局的比赛来看，还是林俊勋的反手给到了中国队一些压力，所以我们从落点上再来稍微有一些新的变化和突破。
0: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孙颖莎来发球，
1: 漂亮，这分在快衔接当中也是王楚钦顶到了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是林中勋最差的一个环节，我们还是要盯死这个环节。
0: 孙颖莎感觉还是有一些起伏，

0: Nils Blech. Lauft.
1: Two all.
0: 加油！Please no flash. Two all.
2: 2-2平。好的。
3: 好球。
0: 3-2。
3: 孙颖莎也是捕捉机会的能力非常强，一旦有一些机会的时候基本上不会乱丢的，这个也是比分能扣得住的原因。
2: 这个比赛的关键还是在于发进发前三板，对于两队组合都是这样。
3: 双打肯定是比拼的是发进发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落点小落点的控制啊，小旋转的变化呀。
2: 嗯，
3: 感觉到韩国组合他们通过这几年的历练来说，他们默契程度也更加提高了，特别的快，在比赛当中衔接。好球，这个落点和旋转都非常好，打到了林中勋中间。最好的战术就是要给到林中勋的正短中间两个位置，然后再紧跟着给到申玉斌的正手位。
2: 嗯，
3: 这是最好的一个突破口。
2: 好球，好球。其实一旦我们有这种质量比较高的斜线的出手，还是要注意衔接，因为他们两位也是这种左右手的配对。
3: 对，有一定的防守能力，而且打回头速度很快嘛，我们还是要快速衔接。漂亮！所以这一局王楚钦在落点当中还是很有自己的一个设计和变化的，就是打在对方发不上力的这个落点上，这样孙颖莎还能去补板。
2: 第二局终局，孙颖莎和王楚钦7-5，现在领先两分。这个正手的准备做得非常好。
3: 是的，这个是我们提到了女运动员也要去顶男运动员的这个质量，也是非常不好顶的，这块快衔接做到了，
2: 并且这是一个关键分啊。拉开比分。

15-16，孙沙和王楚钦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上。
1: 这个第二局王楚钦的正手位的准备还挺充分的，好多正手位反拉。
0: 我印象里有三个球都是穿到了林俊杰的直线位，快速的这个上步。
1: 这样的话，这场混双的决赛，两队组合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王楚钦和孙颖莎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拿下第二局。
2: 他给我发绿，发线，他有底线纸，他手前放的一柄和纸自然直线，这个要注意一点。啊，大哥，有时候不着急说这种就，
3: 他说两边站住，
2: 对，两边哎，两边站住就行。
3: 孙颖莎要拉死，那就给他了，对吧？
2: 反正我就给他带住，包括陈一斌等那个谁林中勋给到你短球的时候，我能不一定非要自个挑了，回一下也行啊，回一下也可以，回一下把那边他
3: 或者我给你操在中间。
4: 说谁？
3: 陈一斌，
2: 他
3: 一斌
2: 说的陈一斌中间长或者回一下
3: 就高，
2: 有点高，高算准了可以打手回来拧，也可以回来拧，就感觉自己还是平地的第一个人，
3: 是吧？
2: 加有配合，把线路封死，还是啊，很好很好啊。
1: 王浩指导还是肯定了王楚钦和孙颖莎的表现啊，并且在刚才这个局修的时候，应该是争分夺秒啊，很好的利用了所有的这个时间来进行技战术的这种分析和沟通。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好的。
5: Please no flash. Round one.
0: 孙颖莎的这个挑打手指手腕运用的非常好，动作简单，干脆。
4: 漂亮。
1: 确实特别的适配。你想，这个男选手的反手拧拉在双打当中特别的重要，然后王楚钦的反手拧拉技术也是一流的。然后对于女选手来讲，不管是这个前三板还是这个正手，孙颖莎都是女线当中应该算是数一数二，就这个正手肯定是当今最好的这个正手，所以他们俩的这个适配度确实是非常高。
0: 是的，也彼此很有默契了。刚才从2-0领先到4-0领先，这一轮是非常重要的，要顶住林仲勋的反手拧，刚才王楚钦做的也很好。对，只要这一轮其实在林仲勋给质量的时候，王楚钦能顶过去的话，其实孙颖斌压力很大。
1: 对，
0: 他只要一轻的话，那孙颖莎的这个整个空间腾出来了也非常好，就直接能再连续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局王楚钦做的也很好。
5: 5-1。
0: 现在整体分析来看，其实虽然是说韩国组合的状态很好，但是整个的发动这一轮其实就是林仲勋的反手位。
1: 对，
0: 一个是拧拉，另外一个就是上旋，他可能攻防都在发力，他就是所谓的上旋球的一个发动点，把他能够控制住的话，我想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这球也是林仲勋这个中间位的正手的反拉，反拉到了王楚钦的中间。
1: 这个球有点带侧旋的，你可以看到，对，孙一斌给的高，但是有一点点侧。
2: Play please, be ready.
0: 现在对手连续的追分啊，现在比分上只差一分了。沟通了一下，还是叫暂停了。
3: 哎，现在整体打得非常好，都没问题，整个就是啊，就是这种线路上的时候，现在沙发打得也非常好啊，真给反手，大伙就把这个反手都看住啊，前面就是几个反手都顶住了啊，包括后面这个球的时候。说的你中间扳手台要实在不好拉，你就拉到反手也没事，拉反手台上这边看来就护一下就可以，啊，这里头要注意的，啊，这里再给现在整个缺发球，包括发球里头，还是要先抓住这个短处，完了再下去，下去完像林中军这块有的时候真他啥事真搓下去，你像孙玉斌发你的侧旋这块吧，推下可以没问题，这球推的没问题，他推抽个擦网这球，整体都没问题，这个球推完以后大头护直护反护到反手就一塞，完这边再下。
4: 哎，打的没啥问题，
3: 没问题，没问题，就把这个节奏，
5: 这球
3: 哎控制一下就。
5: 还发我的球
2: 站呢。
0: 对手的比赛经验也比较丰富，所以你看这一局开局，王楚钦和孙颖莎把比分拉开之后啊，其实韩国组合也没有乱，因为他们这两队都是具备很高的这种水平的。
1: 嗯。好
0: 的。
1: 好
0: 的。嗯。
1: 刚刚王浩指导也提到了，现在就是要顶住林仲勋的这一板球，把这个意识等在后面。做好防守准备，这样只要渡过去了，我们的这个大陆球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0: 其实劈下去给到林仲勋去准备反拉，王楚钦这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只要意识有准备的话，技术肯定没有问题。
0: 嗯，好球。
2: 7-4。
1: 这分孙颖莎很轻巧的贴在了中间，其实看起来，质量不是很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好。
0: 对。
1: 别扭。他踩不上点儿。
0: 暂停有效果。
1: 确实，这个暂停非常有效果啊。
0: 这个暂停回到场上，王楚钦和孙颖莎又将比分拉开了，8-4。

0: 对的，也是复制了上一个球的这个中间位。
1: 这结束之后，孙颖莎、王楚钦都是做出了同样的这个手势，就是耐心，耐心，
0: 别着急，
1: 别着急。
0: 所以双打真正配合好了，两个人的思想要统一，
1: 对，默契。
0: 漂亮，
1: 漂亮，顿手反拉，对，对手已经失位了。9-5，王楚钦发球。

0: 6. Seven, nine.
1: 没关系啊，已经过去了。
2: 对，这个时候还是放慢节奏，重新调整一下。
1: 想要接发球。
2: 嗯，我刚才太想发出质量了，又剁得有点狠。
1: 好的，嗯，抢攻半出台，10-7，孙沙和王祖钦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嗯，孙沙的侧身正手直线。这样的话11-7，孙沙和王祖钦拿下了第三局，目前在这场混双决赛当中2-1反超。
3: 一会儿这个人抽一个，一会儿那个人跟一个，这个板球换一个，那他俩无论是不是前三板也很好啊。这个啊换过来了，换过来之后，这种水平发
4: 的。From the first serve to the final roar, big rallies.
5: There it is.
1: 有点大两个。
4: Bigger reactions.
5: This is nauseating. What a way to finish.
4: This is Europe Smash.
6: Dying.
3: Wait, she's up here.
1: 大满贯的比赛是2000分的赛事，在 WTT 的赛事当中属于高级别的比赛。
6: No flash, please. For the players.
1: 接下来是混双决赛的第四局。
6: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evel.
1: 孙颖莎来发球。哇，太漂亮了这一分。就是在对方退无可退的一局球上来的第一分，首先得把对手的这个气势给打下去。
2: 是的，这一分球，火力不减，两个人都在发力。
1: 对，
2: 即便是防回头，继续发力。
6: Please, flash. One low.
3: 我啊！
2: 也感觉到韩国这对组合在心态和表情当中还挺松弛的。
1: 对，
2: 嗯，
1: 因为毕竟面对的是孙颖莎和王楚钦，因为他们现在即便是世界排名第一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这场球他们得冲着孙颖莎、王楚钦来打。
2: 从这两天的比赛来看，林正勋和申玉斌的两个人的反手发动还是非常的出色的。
1: 对。
2: 漂亮！这个轮次换回来以后，王楚钦还是拧拉到林正勋的中间，尤其是不用拧那么冲的这种比较转的带侧旋的，只要让林正勋抽不了，那后面还是孙颖莎的机会。这回到了第二局一个主体战术。

0: 哦，这是一个擦边。
1: 之后要做的还是要扣住比分，只要是能够把比分控制住，这样的话对方也会有无谓失误的。
0: 还是得想办法通过落点的这种布置来调动一下对手。
1: 嗯，林正勋换发球了。可以盯一盯半出台。
0: 这个球快劈下去之后是孙运斌的这个起板，然后王楚钦来反拉，
1: 就是主动的去给长球。看起来劈长是防守，但是我们只要搓得好，
0: 对
1: 下面的话防守是王楚钦来防的话，女运动员给她压力就小一些嘛，
0: 并且她刚好可以借着力然后去展开这个反拉。
1: 对，
0: 第四局打成4-4，韩国组合林正勋、申运斌请求了暂停。
1: Thank you.

0: 不是你们不要转。
1: 是。

0: 好的，
1: 在比较适合的这个时机来开了一个长球。
2: 对，这一分变得非常聪明，用余光来观察对手，一瞬间再去突然的变向。
1: 现在看看能不能再去追一分啊。
3: 9-6

0: 传球，很果断的上来直接拧拉了。
1: 这跨度也挺大的。
0: 判断还是比较准确啊，接发球直接抢攻。10-7。这样的话11-7，林永勋和申玉斌拿下第四局，这场混双决赛打成了2-2。这局中断韩国组合叫的那个暂停，成为了一个小的转折点。那个当时是平分的时候，叫了一个暂停。

0: 目前这对韩国组合世界排名是排第一啊，6380分。王楚钦和孙颖莎是暂时排第五。快慢和林诗栋是排第二，但是这一次混双上的是温瑞博和快慢，我们也在进行不同的这样的尝试。
1: 嗯。
2: Fifth game, Shin to serve, Rafael.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决胜局。申颖斌来发球，好的，嗯，两条直线给的非常好，
1: 是的，顶住了。现在就是比的防守的一个能力了。
0: 对。
3: 哎，
4: 好。
0: 其实这球，王楚钦想要这个落点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哦，好球啊！这球劈的特别深。
1: 没事吧，申颖斌

0: 顶住了。
1: 嗯，
0: 战术性劈叉。
2: 二。

0: 对，板球以柔克刚，这分球因为申玉斌拉球很转嘛，这就生抽的话容易丢，用这种又围又推的方式也是变了一个节奏。这板球的战术是对的，可能球过来有点飘。这次美国大满贯也感觉到球都有点蹦，这也是一个常会出现的问题。
1: 我记得之前在美国大满贯赛的时候好像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0: 在去年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的蹦。
1: 3-3，发球抢攻，申玉斌吃了一个发球，感觉两个人的质量给的已经很高了。
0: 所以说刚才这个球韩国组合的防守还是反应很快，
1: 是，这就是双打。您说放单打的话这俩人谁都赢不了这个王楚钦和孙颖莎，但是双打就不一样，一人护一半边的这种球台，
0: 感觉到林正勋手还是挺松的，一直都很敢出手。他刚刚中国组合打的没有问题，
1: 我们中国队的队员们也都在关注这场混双的决赛。目前决胜局5-4，林正勋和申玉斌领先。这个决胜局接连出现这个运气球，当然也是对手打得比较的这个坚决吧，出现了这种运气球的情况。4-6，没办法，
0: 确实是擦边了。
1: 这样的话让这个比赛的困难现在变得更大了，4-6。
0: 连续
1: 4-7，板边了。
0: 对，板边了。这几个球也是从孙颖莎和王楚钦的表情上来看，就是我们常说的打得有点粗鲁啊，他没有打实。
1: 对，
0: 打笑了也是。
1: 因为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比分上可能让对手现在能更放得开。
0: 韩国组合也非常的擅长这种快节奏的衔接，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是很难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从落点上和节奏上再来有一些变化呢。好，

0: 一分一分的往回咬，
1: 对，一分一分打。
0: 接发球接得非常好，
1: 这两分也是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球。孙宇斌也会有一些错觉啊，认为孙颖莎会摆短，给他冲得比较狠，就第一个球被顶住了，第二个球在想对方肯定不会再错我一个了，就是这种反差的。
2: 太好了，
0: 7-8，很果断。
1: 我是看到两位中国运动员强大的心理素质啊。
0: 对，孙颖莎也是看到了对方直线的空当，
1: 非常的淡定。
0: 这板攻的也没问题，被林正勋给反手堵到了。
1: 这几场比赛看下来，林正勋的反手，我们经常说真真假假，他这个球还是比较真的，而且他还是一直都是赶这个借力发力的出手，所以落点就要求更高了。漂亮。
0: 8-9，比分咬住。
1: 加油！
0: 哎呦，这个球没想到被防回来了。
1: 有点可惜了，战术打得都非常的明确，也是王楚钦拧过来了以后，林中勋没使上劲儿，那这个衔接球稍微慢了一点。
0: 其实孙颖莎这个反手的抽球抽的是很有威胁的，
1: 对，
0: 被申宇斌给防回来了。
1: 申宇斌今天防守做得挺不错的，没关系，还有机会。
0: 现在对手拿到了两个冠军点啊。王楚钦来发球，
2: 来的，
0: 可惜了。这样的话，决胜局韩国组合林正勋和申玉斌拿下。在这场混双决赛当中，王楚钦和孙颖莎是2-3，非常遗憾的输给了林正勋和申玉斌。这样的话，韩国组合是获得了混双的冠军，而王楚钦和孙颖莎是获得了亚军啊。但是显然这对韩国组合已经成为了我们在混双这个单项上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今天不管是输还是赢，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总结，为了之后在面对主要对手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郭若晨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一次的乒乓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3: 좋은 선수만 만나면 그냥 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西克的身高呢是1.91米，臂展1.98米，而里克·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96米，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西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里克·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里克·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里克·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啊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是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西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里克·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凶。乌西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番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而在接下来乌西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西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西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03米的身高，其实那也是

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吴西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

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希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希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希克之前打泰森·富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希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希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乌希克反架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希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十二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希克后撤步躲开。所以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对，乌希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乌希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乌希克会有优势。当然乌希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乌希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乌希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就像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乌希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乌希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刺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攻。乌希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乌希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乌希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啊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现在乌希克在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乌希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
挤进去被。

希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攻，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这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啊，吴希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就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拳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报价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霍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吴希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范霍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霍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蒙尼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西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霍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西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霍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吴希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范霍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吴希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拳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吴希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霍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吴希克的，吴希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希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打完三回合之后，乌希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希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

出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发飙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富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西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乌西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报价，基本上呢能够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富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乌西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乌西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乌西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西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西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K 塔卡，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的。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啊，乌西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
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战力士。

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吴锡克还更大，吴锡克39，范霍文37。吴锡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对手，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方后门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是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边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3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弗里了。范霍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范霍文的后闪很漂亮，乌西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乌西克刚才的闪勾，范霍文再一次后闪，乌西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霍文的后手大摆，乌西克掏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范霍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乌西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而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9回合，除了第4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

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吴希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乌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吴希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吴希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吴希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吴希克顶在拳台边。吴希克除了打泰森·傅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范霍文再次打后手的重击，范霍文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范霍文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对，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涛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啊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乌西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乌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背打后手上勾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那乌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

拳牵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吴锡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吴锡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哎，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接下来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吴锡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方厚文在后退，方厚文也想把吴锡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对方设陷阱，他不应该这么被动。

如果说在之前，应该说是这场比赛之前啊，本年度最精彩的一场比赛，这个井上尚弥对中国人那场比赛是一场小级别的技术方面的全方位撕扯，两个人可能都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的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报价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范火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但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乌奇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奇克再做回击。

0: 这下上钩，防后人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22秒的时候，范霍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西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范霍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西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范霍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撤拳重击，后直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范霍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霍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霍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西克掌握了，这是乌西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勾，突然间的全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霍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10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西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西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霍文，再来听一下结果。2:59。哎呦，第十一回合2:59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呢，乌西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

0: 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拉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拉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选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重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重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拳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的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兹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啊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重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拳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吉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吉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1-2，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吉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来。年轻时候的贝吉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贝吉奇来对于贝吉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2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1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

0: 没有对阵过这种五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三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那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 ；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九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选手姆比利。北极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北极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四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北极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北极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啊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0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北极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北极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连续的三下，第三下北极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北极奇跪地，裁判再给北极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2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的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中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中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北极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北极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的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钩， 费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加，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在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10.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2: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3: 他在等待亮绿灯。
2: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3: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2: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3: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2: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3: 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2: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3: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把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2: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0: 助跑，先回半前区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
2: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50岁时仍然在卡斯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0: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了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0: 是的。
1: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0: 上旋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横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2: 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0: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一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14.333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站起小花，有直气的啊，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单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渡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贝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方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

0: 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1: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0: 这位选手跳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上马，前肢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他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他就会给你降阻。那他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平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周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花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很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着伤病在比赛。
0: 对，这个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

0: 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到力，丙涛360，丙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登杠金杠，丙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180，哇，成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0: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1: 难度
0: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1: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0: 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1: 是的，
0: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1: 小花手指900，难度是非常高的。
0: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1: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0: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1: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0: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臀弓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1: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满了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0: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俩。

0: 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中旗，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中旗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300倒立，丙涛360，丙涛飞上，郑涛，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180，丙涛180，并腿前空翻，郑涛180。后团360旋下，站住。看得出选手也比较满意他的成套。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来，一起来吧。
8: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

0: 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5: 跳上百道立，顶超360，登杠飞上180，圆反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我没关系啊。好，登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4: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然后就到了邱奇源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他西山6.2的成套。
5: 对，他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他的这一套动作。
4: 这就是他成套的一个
5: 亮点，
4: 对。
5: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4: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5: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4: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5: 对，
4: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5: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4: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5: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吊360，直体前空翻，整套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180。登杠，准备下法，后团360剩下，
4: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5: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
1: 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
2: 来算完这个
1: 跳马，谢谷英。
3: 看一下他的，先小翻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芳后直360，哇，完成的太清新了，
0: 真是漂亮！你看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1: 这种理性，
0: 对啊，真是。
1: 因为前面他多转一圈，然后少转一圈的话，相对来对他来说就肯定是简单了很多。
0: 他连第一腾空都不分腿。大部分的选手第一腾空都会有这个不同程度的分腿情况。
1: 是的，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0: 特别把握。
1: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0: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v.
1: Sorofan, hold 直。
0: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备他的第二跳。手翻前团。

0: 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

0: 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立杠
1: 跳上，上面劳力，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关换下，整掏，登杠飞上，接金个，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个。登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0: 日本队冈村真，
1: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0: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1: 是的，
0: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他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他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他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1: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然后像这个登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0: 对，
1: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登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no Yume。
1: 步值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明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的。

13.70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0: On only the Mars is the same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1: 中国队的杜思雨，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直连换下，登杠飞上，金哥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点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2: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1: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杆跟前面完成的金杆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2: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杆，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杆都做得
1: 很近，
2: 我们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那边。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2: 上
1: 的。
2: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2: 这小花后直360。

全盘的第二跳，正子180，弹升。

十四点

0: 四零，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转反，去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炫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0: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1: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0: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1: 侧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一、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

0: 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丽杠金牌，邱奇源。高丽杠银牌，杜思雨。高丽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好，中国队的何馨宇获得了铜牌，获得金牌的是谢谷英。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宁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祝贺祝贺。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体育赛事频道为您所送上的2026年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中国大奖赛的比赛。现在可以看到呢，比赛已经开始发车了。排在第一位的是威尔莱因。他在刚一起步的阶段的时候呢，选择呢守住一号弯。那么现在在第三位起步的杰克丹尼斯，现在上升到了第二位。这是来自于安德鲁车队的选手，安德莱蒂车队的选手。这一场比赛呢，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呢来进行，一共呢将会进行29圈，但是呢，并不是用到了上海国际赛车场的全赛道，赛道相。

0: 来说呢会短一些，短的赛道。那么这一站的比赛呢将会在刚刚大家看到的二号弯有一个激活区，就是攻击模式的激活区，这个随着比赛进行呢我们再为您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的比赛呢在上海站比赛之前啊是在三亚的海棠湾进行了第11回合的较量，那么这一场的比赛呢也是全年啊第12回合的比赛，将会在上海国际赛车场呢进行第二和第三回合的比赛啊，第12和第13回合。现在目前的领先者是威尔莱因，排在第二位的齐克丹尼斯，埃文斯呢在第三，冈特在第四，达克萨呢在第五，威尔内在第六，德鲁科维奇现在超过了威尔内，上升到第六位。那么这一场的比赛呢，由于呢是受到了有可能天气的影响，原本呢在下午3点钟进行的正赛呢是提前到了中午的12点，但是可以看到啊，现在的天空当中呢还是乌云密布。现在呢也是到了梅雨季节，上海的梅雨季节。德森马洛尼是在批房当中，那么之前呢由于呢更换了整个的动力系统，所以呢被罚退。威尔莱因丹尼斯杰克丹尼斯，今天的赛道温度相对来说倒不是特别的高，这里边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比如 Degrassi 啊，现在听听杰克丹尼斯。
1: A reference attack is available。
0: 这也是跟杰克丹尼斯说呢，攻击模式呢是可以使用的。一会儿呢有二号弯的镜头呢，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攻击模式呢，就是大家呢要多走一段的区域，多走一段区域呢，损失了大概是1到2秒钟，但是所得来的好处是现在的后驱车可以变为四驱。而且呢将会比原来的赛车呢有更多的动力的输出。博艾米，哎，大家看这个部分就是攻击模式的区域，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到所有的赛车呢都没有走，因为呢各个车队呢对于今天的比赛的天气的情况呢是有一些估量的，如果是下雨的话呢走了再走攻击模式啊，两驱车可以变成四驱车，可以驾驶的更加稳健一些。可以看到现在两辆阿德莱蒂的赛车呢来到第二和第三位。
1: I can see cars behind getting quite aggressive.
0: 比赛现在来到第三圈，两辆黄色的赛车呢就是来自于阿德莱蒂车里的赛车。
1: I'm happy to lead to avoid the jungle. Happy to lead if you need to.
0: 由他呢开始呢全速呢要保持到现在领先的一个位置。威尔莱因目前呢是还是守在第一位，可以看到呢威尔莱因的赛车在起步阶段的时候呢是从杆位起步的。另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选手呢分别呢都是上升了一个位次，德鲁科维奇呢目前呢是上升了有5位。电动方程式赛车呢和 F1 的赛车呢虽然在外形上呢是相似的，但是它是纯电机的来驱动。比赛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呢是并没有太多的噪音的啊，这个声音呢是非常的微小，所以说呢在观看电动方程式的时候呢您可以呢边看比赛呢边聊天，但是这在 F1 比赛当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今天的比赛呢将会有进站快冲模式。什么叫进站快冲模式呢？就是进站呢将会进行30秒钟的充电，这30秒钟呢可以多大概10%的一个电量，要求最低的进站时间是要到达34秒钟。当电池的耗电量呢在60%到40%的以下的情况下呢就可以来进行充电了。但是呢这个比赛呢相信呢可能所有的赛车呢不会太早进来，要到40%到60%呢也到15圈16圈左右。好，可以看到现场来看比赛的大家呢现在都是打着雨伞啊，有的还是穿着雨衣。巴纳德的赛车呢是经过维修区，巴纳德的赛车呢之前呢也是 有对他呢是有处罚的，来到这个发卡湾。
1: Doing a good job, mate. Just keep it up, keep it up.
0: 车队跟齐克丹尼斯说呢，你现在呢做的不错，全速前进，保持现在的状态。可以看到呢，目前在本赛季当中右下角给到的保持领先的圈数最多的是穆勒，穆勒呢是46圈，达克萨呢43圈。冈特尔现在要上升一位，冈特尔现在来到第三位了。但是可以看到，现在通过电视转播的镜头呢，看到现在呢有些地方呢应该是有雨水呢慢慢的是降下来，来到开戴的处置路。

0: 比尔莱因还是稳稳的守在第一，杰克丹尼斯呢在第二，达克萨呢上到第三位，冈特呢在第四。前面的赛车的距离啊，现在啊拉不开。哎，这个镜头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上海规赛车某些地方呢已经是阴云密布了。这边呢，抽头出来，看看有没有反超的机会。跟丹尼斯这边说呢，还是要坚守目前的这个位次。达克萨上到第二位。维尔莱因呢，目前呢被超掉了。啊，丹尼斯呢，杰克丹尼斯上升到第一，这是他赛车尾部的视角。穆勒上升到第六位，对，这边的雨水已经完全下来了，把转播的镜头也已经打湿。本站比赛呢，我们做到了是引入到全所有的赛车呢将会强制进站一次来充电。杰克丹尼斯呢上升了两个位次，达克萨呢上升了有三位，维尔莱因现在下降两个位次。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闪亮的这一片区域呢就是攻击模式区域，现在在场上的二十辆赛车呢没有一辆赛车呢来采用攻击区域。走了攻击区域之后呢，车辆呢将会变成短暂的四驱，同时呢将会增加50千瓦的这样的一个电量，动力的输出呢会更加的强劲，使用的时间呢大概是在6分钟。前三辆车现在依旧争得不可开交，这是头盔视角。接下来是个左弯，达克萨过掉了维尔莱因，上升到第二位。
1: We're happy to invest energy to gain position.
0: 这边跟维尔莱因说呢，可以消耗多一点的电量呢，来提升现有的这个位次。如果按照这样的位次完成比赛的话呢，埃文斯将会是138个积分，贝尔莱因呢130分。看看目前的电量的情况啊，前面的车手呢基本都是消耗了74%，排在后面的选手呢，现在呢电量呢还比较充足啊，前面的车手呢电量消耗的多，也是因为呢在比赛当中这种攻防啊来得更加的频繁。这是维尔内，维尔内的车载视角，来到发夹弯，90度的180度的弯角，

0: 达科萨，现在领先者维尔莱因。可以看到站上领奖台的次数呢 ，Degrassi 呢是有41个，维尔内呢是38个，埃文斯也是38个，博埃米36个，达科萨呢20个。29圈的比赛完成了9圈。
1: We have the same energy as the top four.
0: 告诉他现在前4辆车呢，现在所有的用的能量呢，基本上是一样的。

0: 那轮胎锁死呢，右前锁死之后呢，错过了刹车点，所以走了一段缓冲区，重新的回到赛道上。现在威尔戴因领先第二名的杰克丹尼斯呢是0.291，前面这辆车啊还都是没有能够把比赛当中的差距呢拉大。这边呢也是显示大约在13圈，赛车呢就可以耗尽大概60%的电量，可以进行进站充电了。当然这个进站充电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使得比赛呢更好看。我们说赛车比赛的这个进站超越方式啊两种啊，一种呢是赛道当中直接超越，还有一种呢就是利用进站策略来进行超越。
1: Okay, we have 0.5% more energy than DaCosta, 1% more than Gunter. We have been reported for moving on the brakes. It has been noted, but no investigation at the moment.
0: 大概例子跟安文斯说呢，我们目前比达科斯塔呢是快0.5，比 Gunter 呢是0.1秒，第十圈，现在呢是威尔戴因用了65%的电量。因为呢在这一站的比赛呢，大家呢可能还不太可以用来去考虑电量的管理，因为呢这一场的比赛呢在中间呢是有充电的这个环节的，就相当于 F1 比赛当中的进站加油。威尔戴因领先的位置，达克萨现在外线，这个丹尼斯呢在第三。这边利用晚刹车，冈特尔达克萨呢是白颜色的赛车，威尔戴因蓝颜色的赛车，回到发车的主直路，可以看到看前面有没有机会。可以看到呢威尔戴因呢守了一条慢线。好，这个丹尼斯呢过掉了冈特尔，上车到第三位，来到一号螺旋弯。这是上海赛车场啊非常具有挑战的弯角，在一号螺旋弯呢有多种的过弯的线路。达科萨现在过掉了威尔戴因，上车到第一位，也是啊走一条慢线，这边呢是无法进行超越的。达科萨、威尔戴因、杰克丹尼斯、冈特尔和罗兰目前呢是前三，埃文斯上来了，上到第六位。威尔戴因这边呢尝试呢走外线，冈特尔呢也是在外线，达科萨现在手弯，还在没有任何一个赛车现在呢走攻击模式啊。冈特尔在第四，冈特尔上来了，上到第三位，超过了杰克丹尼斯。可以看到赛队呢刚才呢工作人员呢在戴手套了，就是说的有可能呢有的赛车会选择要在适当的时机进站来充电了。比尔莱因、达克萨、冈特尔、杰克丹尼斯。
1: Mode 2, P2 is good. It's a bit more rain at the pit lane again. Expect more rain at 5 minutes.
0: 这边呢也是跟比尔莱因说呢，在维修区这边的水呢有一些多，预计呢在5分钟之内呢，这个雨量呢可能还会变大。达科萨现在上车了3位啊，还是到一号弯啊，攻击模式依旧没有人去走啊，走攻击模式的会损失1.5秒左右的时间，但是为你带来了额外的电量输出和四驱。那么在观众朋友现在所看到的电动方程式的赛车呢是第三代的赛车，那么到了第四代的赛车呢，这一次呢在上海呢也是进行了发布，将会呢使用的100%可回收的这样一个理念，0到100公里的加速呢将会达到1.8秒，极速可以达到335公里每小时，而0到200公里的加速时间呢是4.4秒，就我们说这个电机的响应啊会来得更快。前10位的选手

维尔莱因达克萨现在刚丹吉克丹尼斯过来了，吉克丹尼斯现在呢来到第二位，黄颜色的赛车。这一站的比赛呢，为大家介绍到了，将会是两个回合。上海呢，今天呢，观众朋友所看到的是第一回合，明天呢还有第二回合，也是全年的12和13回合的比赛。

0: 这样的比赛完成的话呢，射手积分方面，埃文斯呢136，威尔莱伊呢130，罗兰呢113，杰克丹尼斯呢112，达克萨呢107。当然，现在呢这个比赛还没有过半啊，而且呢很多的赛车呢还都没有走攻击模式，而且呢还都没有进站充电，这个比赛的悬念还是很大的。
1: Awesome work, keep it up. Awesome work. For me, we go energy limited approach. Energy limited approach for pit boost window. You agree?
2: Yeah.
0: 这边跟杰克丹尼斯说呢，说目前干得不错。那么在进站窗口期间的话呢，我们尽量呢做一些能量限制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能量限制。这边还是有雨水下来啊。好，可以看到现在有三辆赛车已经是进站来要进行充电了。来看一下，充电呢将会有30秒钟，最短时间呢要在进站时间呢是34秒。大家可以看到在屏幕左侧显得这个充电格，有三辆车目前呢正在充电。Degrassi 现在充了三个格，第四个格也充满了。好， Degrassi 现在完成了充电，五个格呢都充满了。这个呢就是利用这个进站策略，现在三辆车的来进站来更换，来进行充电。出来之后的位置，那么充电之后呢，由于呢之前呢在坯房当中啊，对油区当中啊停了大概至少最少有34秒钟，所以说充完电出来之后的赛车和目前呢在赛场上比的赛车轮胎的温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冷了这34秒钟上来之后呢，整个的轮胎的温度呢会有所降低的，圈速呢将会呢变得稍微慢一些。大家看，这就是正在充电啊，10秒钟的充电，但是这要求充电环节只能有3名工作人员。啊，威尔莱因、达克萨、罗兰和马拉塔目前呢正在充电当中，杰克丹尼斯、威尔内、冈特尔、埃文斯、穆勒目前呢是排在前5位，他们还都没有进站充电。对，要完成34秒，至少34秒。看看出来之后的位置，这边呢遇到了还没有进站的赛车，还没有车走攻击模式啊，还没有。哦，德弗里斯做出了一个最快单圈。好，现在可以看到啊，大家可以看到在排在第18位的莫拉塔，现在呢他呢走了攻击模式，6分钟的攻击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在他字幕条的右侧会有一个倒计时。而杰克丹尼斯、冈特尔和穆勒目前呢正在进站充电。这是威尔莱因，充电10秒，增加呢大约10%的电量。

莫拉塔呢，他用了攻击模式了，会不会迅速的把自己的位次啊往前去提升？维尔莱因目前是排在第九位。好，抽完点之后呢，还有四秒钟，这辆捷豹。最可缺达克萨现在做出来，马上又被刷掉，哎，可以用到攻击模式的莫拉塔现在呢是全场最快。这个雨呢确实呢在这一侧啊，可以看到用摇臂拍的这一部分的弯角啊，目前呢雨量呢还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是辆马航达车队的赛车。

0: 现在只有莫拉塔一个人呢是用了攻击模式啊，其他的车手都还没有用。冈特尔出来看看丹尼斯。
1: Okay, it's charging. Copy. At the moment, we haven't lost any position, so all good. We should come out behind Pascal and ahead of Dak. But we'll need a punchy out lap, okay?
0: 嗯，这是和这个丹尼斯说呢，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呢，没有浪费呢太多的这个名次。埃文斯这边进站。

0: 只好穆特拉。目前呢是排在第十位，只有他呢现在呢用到了攻击模式。可以看到，用了攻击模式之后呢，他的位次呢是迅速的往上去提升。
1: Happy to spend to close the gap。
0: 高总说呢，现在呢，这个雨车，哎，可以看到现在有赛车走这个攻击模式了啊。虽然耽误大概要1.5秒钟的时间，但是呢，车辆呢会变成四驱。而且呢会有额外的电量的输出。现在多辆赛车，现在在场上有4辆车已经用到了攻击模式，马蒂现在也用了攻击模式啊，6分钟的时间，还有提克格鲁。
1: It's heavy rain now. Mortara still P7, 2 minutes left. It's the only one who took attack.P6 for Mortara.
0: 在这些弯角，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呢，雨水已经在降下来了。这是头盔视角。哦 ，Safety Car 出来了，安全车。可以看到呢，在安全车出来的情况下呢，所有的赛车呢不允许呢进行超越。车手的这个方向盘上呢会显示成 SC 啊，就是 Safety Car 的简写。维尔莱因、达科斯塔、穆萨拉、维尔内、马蒂、杰克丹尼斯，目前呢是排在前6位。29圈的比赛呢，在第20圈呢是出示安全车，所有的赛车呢不能进行超越了。安全车这时候出来要看一看是场地当中有碎片，还是说呢要用安全车呢来引领一下，看一看这个现在场上这个雨势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哦，这边的雨水已经非常大了。
1: 那边来。
0: 因为呢，为了躲这个雨水呢，赛会呢是把比赛的时间啊提前了3个小时，正赛的时间。早晨起来呢，所进行的练习赛呢，也仅仅的是进行了有半个小时，缩短到半小时。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在下面看台的观众呢，慢慢的在往上层的去移动，因为上层呢是有些顶棚可以去遮挡雨水的。

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方向盘上呢现在显示 SC， 而且呢是黄颜色的标志。好，这边选择进站换胎。卡西迪这边提个独母啊，这卡西迪进站换胎，这是想用就是不在积分区的这个选手啊，车队呢想用不同的策略呢去试一试，包括呢用到不同的轮胎、不同的胎压来应对这样的下雨的情况。那么稍早之前呢，在三亚的海棠湾是完成了在电动方程式的这个比赛，这也是时隔多年之后呢重返到了三亚的海棠湾。哦，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呢在 pit 里面，在维修区里边的这个雨水啊还是不少的，但是呢上海这个雨呢有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呢去得也快。安全车呢要带领一下呢，看一看现在呢在某些弯角的积水的情况到底如何，如果没问题的话呢，很快呢还会恢复呢来进行正式的比赛。安全车上面的顶灯呢还没有灭掉，意味着呢它还不会离开。刚刚用到攻击模式的这辆车损失呢比较大啊，因为呢在安全车的带领下，这个攻击模式呢是不会消除掉的。卡西迪，雪铁龙车队的卡西迪，

0: 这些弯角七八号弯的水雾呢还是会比较大。哎，现在绿旗了，比赛呢恢复进行。
1: Why is there a safety car? Someone went off or?
2: No, just for the conditions. So Nissan are changing tires.
0: 威尔莱伊呢这边也问为什么会有 safety car?
1: We don't have tires for this. We have three sets per weekend and...
0: 为什么会有 safety car 的车队说呢，应该还是天气的原因，这边多辆的赛车现在都开始走攻击模式了。现在威尔莱伊呢领先排在第二位的达克萨呢0.7秒，马塔拉现在过掉达克萨上到第二位，现在达克萨呢是有攻击模式的啊，威尔莱伊也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以为大家介绍到了所有的这些赛车，那么在有了攻击模式之后呢，两驱后驱呢会变成这个四驱，这样的话呢在雨天当中的行驶呢就会变得相对来说更稳一些。所以说呢在安全车回去之后呢，大部分的赛车呢都是走了这个攻击模式，激活了攻击模式这个区域，而且呢会多一些电能的输出。啊，这边的水雾还是很大，这个丹尼斯过掉威尔内，这是威尔内的车载的视角，来到主直路。我看看在内线有赛车的完成超越，莫塔拉和这个丹尼斯。他们两个人呢在七号弯的碰撞呢赛会呢已经记录下来。大部分的赛车呢都跑了攻击模式，目前没有跑攻击模式的是刚才已经完成的，包括提克图姆啊，穆勒啊，马蒂啊，还有莫塔拉。
2: Yeah, Montara behind has no attack left.And as Da Costa took attack, almost everybody took attack.
1: Deep into it now.
0: 车队这边呢也是告诉威尔莱因呢，目前呢，莫塔拉呢是没有攻击模式的。哎，这条赛道呢没有用到整个的上海赛车场的全赛道，包括呢在13到14弯很长的1.1公里的大直路呢，并没有用到。

29圈的比赛还剩下25圈。杰克丹尼斯，杰克丹尼斯达克萨呢首个内线出来之后，两辆车看看杰克丹尼斯能不能过掉。杰克丹尼斯呢过掉了达克萨，排在第五位的德鲁克维奇。现在威尔代伊领先的优势超过有2秒钟了，开始进入到自己比较熟悉的节奏。

死圈，还是选择在内线。穆勒呢也被抄掉，看看莫塔拉。啊，莫塔拉啊，这是和吉格丹尼斯在七号弯啊，俩人发生了一次碰撞。好在呢，赛车呢还没有失控。看看这是贝尔内，攻击模式剩余的时间，车手呢都差不多，穆勒呢剩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是因为呢他呢更晚的激活了攻击模式。

看看这是贝尔内，完全是很强势啊，一点都不让。好，赛会决定呢，将会呢加一圈，本场比赛呢加一圈。

0: 冈特，冈特的前面的是埃文斯，这是丹尼斯的尾部视角。
1: Okay, so we're holding position. We are holding position. Let's work together.
0: 也跟丹尼斯说呢，这边呢，让他要保持住现有的这个位置。那维尔莱伊领先达克萨将近三秒钟了，上升位次最多的是目前排在第五位的邓弗里斯，上升了十一个位次。目前的电量的消耗情况的话呢，维尔莱伊呢12%，达克萨呢13%，杰克丹尼斯呢12%。
1: Elbows out on events.

0: 那么按照比赛的规定呢，这个比赛当中呢将会啊只有三套的新胎呢可以用，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比赛周末当中啊，对于轮胎的管理啊，什么时间用胎啊，用这个新的轮胎呢，也是各个车队的策略之一。目前看钢特的电量只剩下10%了，但是呢，目前的按照这样的情况来说的话呢，还足够可以跑完比赛，因为这一场比赛呢，我们说的是有这个10秒钟的这个充电的。发射了主制路，现在穆勒还有1分钟的攻击模式可以用，他排在第11，看看能不能再往前赶一赶。目前排在第11和第12的这辆车呢，都是有攻击模式的。达克萨领先杰克丹尼斯啊。杰克丹尼斯和德鲁科维奇。
1: Hey Fem, you've got better pace than Dak as well. You've got better pace than Dak.
0: 也是告诉丹尼斯了，你的速度呢，目前呢是要比达克萨能更快一些。现在还是维尔代因，领先2.119，来到比赛的最后一圈了。

0: 电量的使用情况，来到最后一圈，维尔莱因呢还是在甘位起步，达克萨呢上升了三个位次，杰克丹尼斯呢也是在第三位起步。再经过几个弯角，维尔莱因呢就会冲线。好，这边呢维尔莱因最终呢是冲过终点线，拿下了全年第十二回合比赛的冠军。第二个冲过终点线的是达克萨，杰克丹尼斯呢是第三个冲过终点线。这就是维尔莱因，维尔莱因呢这也是他首次拿到上海站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赛季第二个冠军，维尔莱因。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明天中午呢，还会进行上海站另外一个回合的较量。
1: Congratulations, talk us a little bit through that one. Pascal, it's James in the commentary box. What an amazing race! Congratulations on the win. Talk us through that one a little bit. Well, the sound of silence there from Pascal Wehrlein.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pick that up a little bit later on.
0: 整个的这场比赛呢是受到了这个降雨的这个影响，降雨的雨量呢虽然不大，但是呢赛会呢是出动了安全车，这个就是呢大部分的选手呢在降雨之后啊选择走了一个攻击模式，走攻击模式之后呢，车辆的赛车呢可以除了更多的电量的输出之外的话呢，可以呢变成四驱。获胜者维尔莱因，第二名呢是达克萨，维尔莱因呢是保时捷车队的车手。那么这样的话呢，现在在积分榜上捷豹呢是242，保时捷的218，日产呢是120分。
2: Excellent, excellent.Mitch P8, Mortara P10, Roland P14. Well done, well done, well managed.
0: 对，未来营业都是赞扬的话，他非常优秀啊，干得非常不错。这样的话呢，埃文斯132分，未来营业129，达克萨呢110。杰克丹尼斯呢109分，这是目前呢积分榜上排在前列的车手。好，要恭喜维尔莱因，他也是首次拿到上海站的比赛的胜利。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转播，下一场的比赛呢将会在明天进行，我们明天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成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赛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9: 全国上新，
8: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
9: 肉更香。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1: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广东大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1: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 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

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 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了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1: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

岩浪屿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屿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屿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

0: 丹参保心茶。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今天来到这项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有11支队伍参加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在这站赛事当中派出了一队登场。在接下来的竞赛单元，瑞典队抽到了1号签，他们这套节目选择的表现主题是忍者能量。开场快速进入到第一个技巧动作，这是一个 P 类的平板类的托举，失败了。

监测队员在飞跃的过程当中，疑似有一点触碰到另外一个部件的队友啊。但是难度控制员还是给亮起了绿灯，证明这个技巧动作是达到了完成的最低标准。

刚刚完成的第六个技巧动作，也还是有一些存疑。尖子队员和自己的队友在手对手支撑的时候，有一只手臂没有能够伸直。

0: 还是非常的遗憾啊，今天第一个出场的瑞典队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技巧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一整套的表演当中，全队总共要完成七个技巧动作，要占满四个不同的组别，另外的三个可以任选来进行重复表现。由于开场啊，连续两个技巧动作都出现了失误，所以后面运动员感觉越表演心越慌。这套节目实际上他们本身还是有一定熟练度的，从2025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就开始用，一直到现在。而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里面，是出现了如此多的失误动作，还是非常的遗憾。从申报的难度情况来看，计划是申报了17.4375，实际被认定的应该是大大的少于这样的一个数值，只拿到95.6194分，实际被认定了7.6875分，还是比较的可惜啊。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次的总决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而技巧自选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也是加拿大队比较擅长的套路。
1: Fear is the thread that the spider weaves in the mind of the one who dreads it。
0: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蜘蛛丝。开场P 组也就是平板类型的托举，下面有一位运动员承担平板，而尖子选手呢是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多个身体姿态的呈现。他们的一号托举难度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3.75，已经被顺利的认定了。二号是翻腾托举，快速的就位，尖子队员的腾空高度非常的充分啊，两周翻下来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展体垂直入水的动作。

四号技巧翻转结合，难度也是不低的。技巧动作之间的这些衔接内容呢，不计算具体的难度价值，但是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主题性的编排像一张蛛网，平板组别再次出现，尖子队员的柔韧度和平衡力都很好，身体姿态改变的同时，整个平板还有转体

最后一个技巧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啊，需要难度控制员再次确认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我们看到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屏幕的左侧字幕呢也是有明确的标注和显示，一号到七号技巧分别是 ABCP 组，这七个技巧呢要占满全部四个不同的组别，可以有三个组别进行重复的选项，而后面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就是他们申报的难度价值，这难度价值还是取决于尖子队员在空中的翻腾啊，以及身体姿态的变化的难度，当然还有其他部件的选手，比如说平板的运动员在水面上平转的这样的一些度数，还有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的难度等等，计算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这是第二个平板技巧动作，当时尖子队员在平板上出现了一些身体重心的摇晃，一般来说尖子队员呢需要有非常好的中段的控制能力。213.4828分，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本赛季曾经在第一站的世界杯赛上是获得第四名。从申报难度的认定情况来看，最后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完成，回到了基准分。三号智利队

0: 命啊。
1: 刚刚完成表演的是智利队，他们在这套节目当中也是致敬了自己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里面，我们是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这也是目前啊花样游泳的一个发展趋势，有更多的男子运动员加入其中，尤其是在集体项目里面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男子选手的加入呢，实际上也是可以有效的加强尤其是技巧动作的承托力。155.0063，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还是有三个技巧动作是存疑的，经过了视频回看之后，这三个技巧都没有过关。下面比赛继续，准备表演的是哈萨克斯坦队。这位男子选手是他们的男单运动员德鲁金，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拿到了个人单项的奖牌。

那个 P 组的托举是一个比较别致的设计，虽然完成起来略有一些重心不稳，姿态的变化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飞行的高度略有不足，

这套节目也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经典的套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第12名。今年呢，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比赛。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之外啊，他们还计划将在亚运会当中冲击领奖台。如果达成目标的话，也是创造了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项目的历史时刻。186.9064，这个成绩实际是优于他们去年在世锦赛的表现。世锦赛当时是拿了178分加，还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刚刚我们看到的 P 组的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希腊队准备登场。

非常狭窄的支撑点，这个动作看起来尖子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身体姿态的变化，但是整个部件啊是多角度的转动，也是相当难以控制和配合。如果下面四个支撑点的运动员他们的转动的速度和位置不同步的话，尖子队员是非常难受的。

这套节目的音乐和情感的表达层次比较丰富复杂，它主要是向观众去呈现人类的不同的情绪。这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进入到技巧动作的衔接，

我们看到，为了应和主题性的编排，运动员的头饰和泳衣的设计还是非常的有新意啊。这道节目也是从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开始使用的。去年世锦赛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只差了两个名次，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阶段。来到这个赛季呢，表演的机会并不很多。从上一站，也就是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后一站，才第一次参赛，还是能够感觉到从选手整套节目的完成度来看，配合上略微有一些生疏。这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技巧动作，尤其是对于下面的承托的队员来说，支撑的难度比较大。还是出现了一些完成方面的问题，所以两个待确认的技巧呢，只有一个得到了认定。下面乌克兰队准备进行这个项目的表演。切脚项目一直是乌克兰队的强项，他们曾经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头名，但当时呢，技巧并不是世锦赛的正式项目，只是一个表演项目。开场的水面造型还是非常漂亮的。

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惊险啊！尖子队员在空中迈出两步，踏上了两位队友的脚。第六个技巧，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C 组的完成方式。

0: 确实难度很大。从编排的难度来看，乌克兰队在这套的节目当中还是尝试了非常多有挑战的技巧动作，包括他们的开场难度还有结尾难度都还是比较难以完成的。从实时的表现来看，有两个技巧目前存疑，但是有一点呢，这道节目有可能他们的艺术编排方面，就是艺术印象分不会给到很高，这道节目缺乏明确的主题性，感觉现场的配乐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伴奏的作用。像在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完成表演的队伍当中，加拿大队他的艺术印象分应该是给到了93分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0: 比赛继续，下面来看到意大利队的表演。如果在保持一定成功率的情况下，意大利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两个A组完成的都是要更漂亮一些，腾空高度更充分。潜水队员的身体姿态在入水之前已经完全偏离垂直，如果超过容差范围的话，会被判定回到基准分。

这套节目已经做完了，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成功率偏低了一些。现场显示呢，有两个技巧动作存疑，节目里面呈现出来还是有明显的动作失误。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四名。要知道世锦赛的竞争难度还是要比世界杯总决赛更高一些，他们也是对于这次的赛事有非常高的期待。 189.8776 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但是还是有多支强队没有登场，有两个技巧动作都回到了基准分。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表演。日本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人。

转动的速度比较快，前后有停顿确认角度。尖子队员在直起变成站立姿态的时候，速度也是比较好的。刚刚那个 B 组的托举难度价值达到了3.8。

从屏幕左侧的字幕实时显示来看，每一个技巧动作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认定。毫无疑问，日本队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大大的优于他们在去年世锦赛第十名这套节目的表现。申报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25.062，全场第二，仅次于中国队。在一些高价值的动作上，尤其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啊，已经来到节目的中段， B 组的技巧托举还是可以有非常扎实的一个表演的表现。实际上每一个技巧都没有太明显的独创性，他们是啊把既有的这些技巧动作完成的比较好。234.9403跟去年的世锦赛相比，还是有超过30分的提升。目前日本队的总分是排在第一位的。墨西哥队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非常的鲜明，猎豹。The wildest species on our planet have always been home to powerful leaders. But now, a new hero is rising.

在最后一个突厥当中，还是再次展示了尖子队员很强的个人表现力。在去年世锦赛上呢，墨西哥队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来到本赛季他们也是带着新节目加入到各站的世界杯赛当中。 运动员对于这套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将代表力量、速度、神秘感、优雅的猎豹啊作为自己表现的主题，尤其是这种动物在墨西哥的文化以及神话当中还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墨西哥队也是和日本队形成了主要的竞争。从现场的表现来看， 墨西哥队在完成的质量和稳定性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落后，总是有点晃， 220.5452 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

下面开始表演的是美国队。

这个 P 组的进入太有趣了，申报难度达到了4.3250，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单个最高难度。

起跳高度也不错。这个动作的设计并不很复杂，主要还是要突出起跳的高度。三号技巧，连续两个 A 组的动作。

啊，这个 C 组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蓄力，但没有能够完成，差的还是很远啊。

在这个赛季，美国队参加了第一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当时也是凭借这套节目收获了冠军。今天啊，也还是略有遗憾，他们本来有机会去竞争领奖台，但刚刚这个 C 组的技巧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这样起码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将要回到基准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巫，各位选手还是比较好的去表现和刻画了女巫的神秘感和力量感。207.3088，这样目前他们的分数是排在第四的，有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现在场上还有最后一支队伍没有登场，中国队即将开始自己的表演。来到新的赛季，中国队调整了阵容，将男子选手郭牧野加入其中，同时他们也升级了自己的套路，全部七个技巧动作，几乎每一个在难度价值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秦永魂，开场的路上造型灵感来自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战车和跪射俑。

一个技巧，飞行高度达到十分的标准，快速的进入到二号技巧，这是一个平板组别，尖子选手在平板之上完成复杂的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4.2。

上的难度。每一个身体姿态交代得很清楚，绝不拖泥带水。

节目来到最后阶段，腾空高度依然充分。这水面的桥形就非常的平衡稳定了，更加复杂的身体变化，现在所有的技巧都已经完成了。

很棒的完成。新队员的加入让这套节目啊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一号托举和五号托举都是达到了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是稍微出现了一些质量偏差的三号托举，尖子队员的重心略有偏移，裁判员呢也是给亮起了黄灯，需要再次确认。这套节目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受到了裁判员的高度认可，尤其是艺术印象分拿到过近满分的成绩。这是最后一个技巧动作，好复杂的水面姿态变化，而且尖子队员几乎身体没有沾到过水面。同一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分数是229加，拿下今天243.3207，比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还要高了约14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艺术印象分也是全场最高。中国队的升级是成功的，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花样游泳队收获了集体技巧自选比赛的金牌，日本队拿到银牌，墨西哥队收获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696697977，4069669797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69669797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吃坏了，
5: 吃何谓正常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何谓正常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3: 吃坏了，
14: 吃何谓正常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肚子痛吃它。
17: 拉肚子也是它，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何谓正常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19: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2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22: 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7国际篮联世界杯预选赛啊！这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较量。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今天和日本队这场比赛还是非常关键的啊！按照目前的积分和胜负关系呢，中国队今天如果能够赢下日本队啊，那我们的出线概率会极大。那今天我们为了 和观众朋友们一同更好的来关注这场比赛。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解说嘉宾啊，请到了曾林旭曾指导啊，
25: 因为这边第一次进攻是上线的一个挡拆，然后胡金秋在罚球线位置的一次跳投，日本队这个首发阵容相对也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一套阵容啊，一号位上是斋藤，也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控卫，然后呢有比岛啊这个比江岛胜啊渡边雄太马场雄大，另外呢有这个约是霍金斯啊，这也是日本队比较熟悉末期的一套阵容。来，这个自外线投射，对，一定要注意日本队的外线投射。
26: 而且是霍金斯这一点啊，因为上一个上场期他们的内线这个规划球员是科克，
25: 对
26: 啊，这一点是他们回到了他们更为这个熟悉的啊霍金斯。
25: 好球，
26: 王俊杰，
25: 王俊杰

0: 霍金斯的协防很快，来得很积极。可以看到日本队对于中国队的内线，防守上他还是移动的比较快，补防协防意识还是很强的。
1: 对，首先日本队他这个球队啊，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熟悉程度比较好，
0: 对
1: 啊，他们的经验比较好。再一个是，其实我们的这个阵容，我们的冲击力，包括王俊杰这一点，他在四号位对上大多数亚洲球队，他是有力量上的优势的。
0: 嗯，上线做卷切，
1: 嗯，继位跟胡金秋的挡拆，给到霍希宁，这是个机会，篮板，要注意防日本男篮的反击。他会在反击中找一些三分球的机会，啊，要我们在退守的时候要尽量的要找到自己的人。
0: 没错，目前我们看到日本队的整个转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而且他很强调出机会就投篮，他的投射意愿是非常强的。
1: 是，霍尔德的压迫性很强，防到半场了，维持对抗，霍希宁，阿霍金斯打不了。
0: 重新要还有四秒钟的时间，贺新宁退出来底角再出手，
1: 是一个强投。
0: 目前对于中国队来说，在几次进攻当中，日本队给的防守压迫性都很大，
1: 又是一个半转换的三分球，
0: 对，
1: 机会都出来了。
0: 中国队也要抓一些行进间的机会，
1: 对，
0: 行进间的挡拆，行进间的一些配合。
1: 王俊杰直接投还是没有，
0: 转换三分好球。
1: 何新宁这球非常机警啊，
0: 对，知道这个球抢不回来了，
1: 对，
0: 砸到对方身上，获得一个前场球权。
1: 我们还是要打得有一些耐心，因为上一个窗口期其实我们第一节也是落后。只要我们建立好自己的防守，争取刚才像星宇哥说的，就是我们要抓对方的一些反击，
0: 对
1: 啊，形成一些更轻松的得分机会。
0: 好球，
1: 霍希宁来了啊！
0: 这边郭尔强指导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黑宁这球一投完，郭指导马上再喊快回防，盯着日本队这边快下的球员，不能再让对方有转换的机会。同样也是手递手之后一个卷切，再往弱侧的转移，日本队的球走得非常快，下线后撤步的跳投没有能打进。
1: 李湘岛身这球难度还是挺大的啊，转身后仰，有了霍希宁干拔三分。
0: 霍金斯现在顶替了科克之后呢，整个日本队内线的轮转防守的默契性变得很好，
1: 对，
0: 他的移动速度也快，而且有对抗能力，防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是，实际上霍金斯他的个人能力以及跟这个日本男篮的这个化学反应都是要比科克要强很多，
0: 要更强。 对，
1: 对，
0: 中队站一个牛角，
1: 嗯，
0: 来看赵继伟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一侧，突破之后分弱侧，
1: 朱俊龙
0: 再分底角，
1: 这个距离很尴尬。纪伟进来，再塞内线，王俊杰，内线人太多了，漂亮！王俊杰打得非常有，非常强硬，
0: 对
1: 啊，且有节奏。
0: 从这几个回合看完之后，中国队其实也在不断的调整。日本队转换速度快，你看中国队现在的攻转手的速度，退防要变得更快，日本队的投篮真的非常积极，
1: 是
0: 出机会单挡掩护稍微有点空他就会投，中国队也要加强对对方外线的控制。
1: 但是这种球吧，我觉得我们不失位，形成干扰就可以了，也不送上犯规，因为他不太具备说每个球都能强投在你头上，强投都能进的这个实力。还是一句话，我们不需要对他的这个，虽然说尊重他的投篮能力，但是不需要，就是
0: 不能太敏感，
1: 对，
0: 对，就是一定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射，不能给他空位的机会，
1: 对，
0: 但是只要不失位，
1: 是，都是假掩护，
0: 假掩护，中国队这边是挤过，
1: 两位投手创造机会，我们的防守挤过能力非常好啊，都是不失位，防守端换防，也是强投三分。哎，就我们建立防守，保持在身前就可以了。刚才这边这个斋藤拓实对纪伟的犯规，
0: 对，

0: 好球啊！
1: 这是李洪权吧？上来就进。
2: 李洪权，我印象当中他在几场热身赛当中，他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上来之后手热得很快，有点当年这个李楠指导微波炉的这个感觉啊，热得非常快。
1: 你看日本男篮打到现在，他们外线只进了一个三分，但是投的多。
2: 嗯。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是一定要尊重对方的投篮。贺新莹
1: 这球起步了，
2: 没有能打进。来看中国队有前场篮板，再给
1: 王俊杰
2: 突到相对低的位置，吸引两个人夹击，
1: 又是李洪权
2: 篮板球的争抢，不错啊！但是传回来的时候，这个球到了日本队手中。来看快速的退防，一定要快速的退防。
1: 你看日本队啊，他们打我们呀，其实没有太多办法。
2: 大部分是在外线飘着头，
1: 没有太多办法。这球就是纪伟的这个扫荡防守多余下手，你就让他打这种中距离的困难球。
2: 就是在防守端呢，你不可能做到说每一次防守都完全控制住对方，不让他出手，或者都形成封盖或者抢断，但是你要保证不失位，让对方在困难情况下去出手，
1: 对，
2: 就够了。
1: 他一些
2: 降低他的成功率，
1: 对，降准，
2: 对，
1: 他的一些困难球处理，他能投进是他的能力，但是我们尽量的做好过程啊，做好这个过热岛啊赛前的一些部署就可以了。
2: 这边上了高诗妍。
1: 我们又调上了廖三宁，后卫线调了两个人，现在我们的阵容是内线没有换啊，内线还是没换。
2: 给到胡金秋，
1: 大邱
2: 胡金斯
1: 漂亮，因为第一个大邱的中距离投进了，
2: 对，
1: 所以第二个胡金斯必须得上来，
2: 非常敏感啊。这个中距离投完之后，胡金斯对于胡金秋的投篮也是很敏感的，
1: 是。
2: 中国队换一下后卫线上的球员，最主要日本队打的节奏很快。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刚才中国队有几次一传接应，已经有点喘粗气儿了。你看赵继伟跑的时候已经有点喘粗气儿，这个节奏非常快，体能消耗很大。
1: 对，
2: 所以中国队这边也是做一些频繁的人员调整，保持你在场上的攻守转换的速率，你得能跟得上日本队的节奏，要不然跑得太累了，对方转换一打起来你不好控制了。
1: 是，现在杨亚森上来了。而且这比赛我们看这个先发阵容的初始对位啊，是王俊杰对这个渡边雄太。
2: 对，
1: 渡边是拿过 NBA 合同的人，那王俊杰未来的这个道路发展啊，他以渡边为目标的话，他肯定是想争取去进入到 NBA 去打一打。
2: 对，
1: 所以这个比赛其实双方的心理上都是有一些博弈的。
2: 嗯，
1: 日本队守联防了啊。
2: 日本队这边换了佐佐木龙城啊，在一号位上也做
1: 得漂亮。王俊杰啊，
2: 非常好的过渡球，
1: 对，
2: 这个在罚球线位置的策应一要下线，马上有人去上来协防，然后传过来，
1: 打得真聪明。日本队第一个联防我们就形成篮下直接扣篮机会，那接下来还敢不敢守这个联防？霍金斯投进了。
2: 日本队现在其实是用了一个双高，用了川真田宏也，用了霍金斯，两个高度在场上啊。相对来说呢，日本队也是要控制中国队的这个对低位的一些进攻，
1: 变成盯人了。
2: 给到杨亚森低位，
1: 低位
2: 面对霍金斯扛两下，没能打
1: 好球，也是一个侧要，
2: 造成犯规，非常漂亮。
1: 王俊杰跟这个杨亚森啊，双方各位一个。
2: 两个人内线的这种呼应今天做得非常好。其实，在前两场热身赛当中，无论是打澳大利亚的梯队，还是在打荷兰青年队、荷兰二队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就是杨亚森回来之后啊，整个和其他球员，尤其是后卫线的整个配合，不是那么的默契，还是显得有点生。
1: 对。
2: 但是从现在我们看，至少中国队的四五号位之间的策应呼应变得非常好。
1: 我觉得这也体现了王俊杰对于这支国家队的价值。之前的这个男篮亚洲杯。王俊杰整个的这个发挥，包括最后入选整个的亚洲杯的一阵，他的在四号位的作用，不只是能得分，也能突破，也能支配球，包括他的打法也非常强硬。
2: 对，就他对中国队的这种帮助，不是只在战术性上的能够完成一些得分和终结，而是在战略性上的有很大的帮助。
1: 是，
2: 他是会迫使日本队的防守做出改变和调整的人，
1: 他是一个润滑剂。那这种球员在四号位位置上，对于我们的整个整体的进攻端的帮助是巨大的。 三宁去防对方的后卫，连续的挡拆直接拔三分。这球啊，杨汉森没有给对方的后卫有落地的空间，所以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2: 其实从这个来角度来看，杨汉森是尽可能的已经要去躲避对方的这个投篮，
1: 是
2: 尽可能的远离对方的圆柱体区域了。
1: 第三发没进，我们还有一分的领先优势。
2: 不停的在给高诗岩做无球掩护，
1: 然后一个
2: 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西班牙
1: 三，来下，
2: 好球，非常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西班牙掩护啊！
1: 这个战术完全执行出来了，每个掩护环节的质量都相当高。
2: 可以看到在这一周多的时间当中啊，中国队从上两场热身赛之后，整个对于战术的娴熟程度使用上要好了很多。
1: 是的，又是下手，又是下手，裁判这个比赛的尺度抓下手抓得很
2: 严，抓得比较紧。
1: 对， 对，所以我们也得适应啊，不需要去赔上一些无谓的犯规。这球刘三宁高后卫啊，一个直塞球传到内线，那对方对于杨汉森来说，杨汉森的尺寸他没法防。
2: 然后日本队这边是上了雅各布斯京，
1: 是篮下，再给，要失误边缘抢啊，险些抢回来，
2: 再抢，前场有反击了，这个球，
1: 哎呀，高诗岩的防守真棒啊，就是活力，永不放弃的防守态度，又一个抢断，
2: 直接打反击。
1: 再上一空篮，漂亮，
2: 这两个反击让中国队整个气势一下起来了。
1: 对，
2: 两次反击打成之后，把日本队直接打停了，因为这是一个起势的球啊，连续两次抢断，这就是咱们说一个呢，在防守端我们要控制对方的外线投篮，尽可能降低他的成功率，再有抓住机会多打一些反击球，打一些这种轻松得分的。
1: 那这种机会来源于啊高诗岩啊刘三宁啊在外线的贴防，
2: 出色的防守，
1: 对，包括一些防守端的挤过，

0: 对面这边也是牛角，
1: 是
0: 牛角之后中国队选择挤过，快速的补到底线啊，这边给了霍金斯一个机会。
1: 哎呦，霍金斯两个三分了，
0: 两个底角，
1: 但是
0: 底角和四十五度，
1: 有的时候没办法。他作为五号位能拉出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空间属性，
0: 对
1: 啊，他的作用。
0: 而且对于中国队来说，你防守肯定有策略和重点，
1: 是，
0: 就是对于霍金斯这一点，他今天确实投得准，但是在所有的投射外线的球员当中，他可能是我们轮转最后不得不要放掉的一点。
1: 离篮下卡位的时候吹了杨汉森的进攻犯规，那汉森应该就两次了。
0: 那要做人员调整了，杨汉森两次，那上胡金秋。
1: 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种卡位啊，篮下啊，因为霍金斯确实经验比较丰富，
0: 对，
1: 比较老道，
0: 或者说他比较知道怎么去表现，
1: 对，
0: 哎，对吧？
1: 表现给裁判，
0: 表现给裁判，让裁判看到。啊，这边杨汉森一下之后，霍金斯开始重点攻内线，就他这个比赛经验确实很丰富，他的节奏很强，他知道杨汉森脚步出不来那么高，所以杨汉森防守，他去外线拉出来

0: 有。现在胡金秋上来了，他对抗上，他觉得他有能力，那么他就要去打。
1: 打秋在中距离没回上这个球，
0: 还有二十多秒，应该第一节节末的双方的最后一次进攻。
1: 日本男篮压时间，还剩六秒，挡拆假的弱侧投手，有一个冲抢，不，这是一个压哨，
0: 压哨的三分球，
1: 反超了。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吃坏了，
5: 吃何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何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个传球红传球被对方判断出来了，日本队的防守端也在上强度，裁判给了一个对方衔接段的一个侵犯圆柱体的犯规。这球确实在侧面顶了一下，第一节其实我们常规阶段对于对方的这个三分球防守啊是防得不错
2: 的，做得不错
1: 的，
2: 对。
1: 但是有一些乱战，快攻的反击啊，篮板球拼抢之后的乱战，对方是投进两个三分，
2: 而且
1: 然后加上霍金斯的两个三分，第一节对方投进四个，
2: 就是霍金斯拉出来之后，利用杨安森的脚步跟不上，他去拉开空间来投外线的投射，这是他们的一个用的比较好的办法，
1: 对，
2: 到目前为止。
1: 而我们的先发阵容，起点掩护对方换的不错，看一看最后的挡拆，纪伟的三分，篮板，咱们心态还是要稳住，
2: 对
1: 啊，现在分差不大。手对手，再接掩护，再接一个中路西班牙，
2: 直接给
1: 对角三分球机会，
2: 再找三分球的机会。
1: 你看他所有突破都是要找外线的机会，
2: 没错。
1: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内线的这个身高终结啊，没有什么信心。
2: 就日本队他的战术配合，最后几乎要来完成终结的时候，他的选择都是要给到外线的投手，
1: 对，
2: 这是他们掩护配合的最主要的目的。当然他在这中间有可能也会做一些随机的调整，比如说我打西班牙的时候在中间阶段出现机会了，那我不见得一定要把球分出去，
1: 跳起传球又一个失误。第二节上来我们连续两个直接让对方有这个上空篮的机会的失误，这不应该。冷静啊，先发动，把球交给这个，现在是给打到一些内线，吴金秋啊，王俊杰啊，这一点其实俊杰这一点是有一些优势的，
2: 没错，他在四号位上对抗有优势，技术上也是相当好。好球，胡金秋打霍金斯啊，第一
1: 到内线
2: 低位打成了，
1: 对，通过内线去发起进攻，这球不用
2: 提前出手啊，
1: 上了
2: 个篮，高抛
1: 了一个，我时间还是通过掩护给到王俊杰，再吃背球，篮板球的拼抢，日本队点出来，
2: 对，要注意对方的反击，中国队需要调整一下。
1: 第二节你会感觉第一节其实刚才我们总结了前一段可能对方的混乱阶段三分球投进两个，霍金斯投进两个三分球，其他我们防守建立的不错，但是第二节给到我们的难题是我们进攻出了问题，
2: 进攻出了问题，
1: 失误，
2: 被对方抓住机会打转换进攻，
1: 对，挡拆机弗莱尔掩护，纪伟想走反方向啊，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是第二次啊，费永牺牲也是两次了。
2: 给到王俊杰清空一侧，让他去打亚布斯金，再回球到外线，再给进来啊！
1: 又一个犯规啊！这对于对方的防守都是一种消耗。俊杰的这个身板是真硬。

0: 你甚至会觉得他对上澳洲的这个球队啊，他的这个
1: 低位对抗还是有优势，你会觉得
0: 啊。何新宁要中距离，漂亮，
1: 要保证我们的成功率。
0: 嗯，
1: 这球能投进了，对方自然就没有转换的机会，
0: 对，我们呢就能更好的建立阵地防守。
1: 对，
0: 这是下线，何新宁的抢过，火，裁判没有任何表示。哎呦，火，何新宁这短暂七八秒钟倒了三次，但是你看，就裁判对于这个尺度的把握，所谓的你对于几过的这个掩护的几过，这种硬碰硬，裁判是不怎么吹的。
1: 对，
0: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非常简单的下手，啊，裁判就会想上。
1: 他对你的小动作、多余的手部动作，
0: 对，
1: 抓得非常严格。就这个时候啊，中国队最重要的是不能影响到情绪。包括刚才前场篮板争夺的时候，有那么一两次可能对于球权有一点点争议，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你左右不了裁判，
0: 是
1: 你需要控制的是我这个球没有抢到，或者球权给了对方，我马上要退防，我要专注的去防守这个球。对抗过程当中你给我撞倒了，裁判没有给撞人，或者说没有给犯规，没有想哨，那马上要爬起来
0: 继续
1: 赶紧防。就像刚才贺新宁其实做得很好，
0: 是就我们上一个双手期在客场，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我们第一节落后10分，然后上半场也是落后，但是我们第三节，我们把这个比赛当成一个四节的比赛，40分钟去打，啊，所以啊这个又是一个篮下路人，就是慢慢的通过耐心，相信我们，相信一些过程，那肯定会收到好的结果。
1: 对
0: 啊，而且有家掩护，刚才一样的战术，六号位挡拆。而且要中距离，再进一个中距离，我们的进攻慢慢回来了。
1: 对，而且你看挡拆之后，日本队其实在守沉退
0: 啊，因为霍金斯他其实不太出来，
1: 他的移动也不是很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挡拆之后选择中距离的投篮。
0: 是，篮板球啊，这次防守不错，打一个衔接段
1: 上线的手递手，直接给到低位，
0: 漂亮，
1: 打进，漂亮，整个的转换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胡金秋啊，其实这段时间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储备啊，你看他今天在场上展现出来，就进攻端这个侵略性很强。
1: 嗯
0: 啊，
1: 而且
0: 他的身体状态很好，
1: 这一段时间国家队的训练质量应该挺高的，
0: 是
1: 在高强度和这种非常大消耗的情况下，中国队的稳定性做得还不错。哎，这个球进攻犯规了吧，
0: 漂亮，
1: 对，这个球必须得给进攻犯规了。
0: 嗯，因为我们看其实胡金秋他打总决赛的时候啊，他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长期的消耗各方面，但是今天这个球调得很好。
2: 中国队

0: 胜利这边再上杨艾森。
1: 嗯。
0: 防他的是川真田宏也，可以尝试中国队上线做完挡拆掩护配合之后，来看牛角挂完，再做二次掩护。
2: 哎呦，这球
0: 给
2: 篮下，
0: 不错，
2: 没放进，
0: 没有能打进，有点可惜。要快速的退手，
2: 对，又是一个上篮板。
0: 对，一定要快速的建立退手。
2: 退回来了，退回来了。日本队他的进攻，看去怎么样寻找这个机会，掩护就换，掩护就换。这都是外线干拔三分啊！其实这个球高诗岩没失位，啊，投进是他们的能力。
0: 对。
2: 你也是一个来了，
0: 还一个三分球。
2: 现在日本队是没有霍金斯在场上，他需要更多把球打到外线，我们防好三分就

0: 行，然后保下篮板，
1: 快速，抓转换的机会，日本队其实也没有完全退回来落位。王俊杰低位要球给到低位，
0: 打渡边，
1: 往下线的转身，
2: 进击独立啊，
0: 这个是他招牌动作。
1: 对，哇，对方转换这个速度够快。
0: 对啊，现阶段渡边的经验啊、尺寸啊，还是有些优势。
1: 他有高度，
0: 他有高度，
1: 有高度，有速度，而且基本功是真扎实啊，实话，基本功真扎实。
0: 这比赛强度很大呀。
1: 没有走掩护侧，
0: 这边这次是自己拿球送反击踩线了，踩线了。其实我们就是你看啊，包括上一个窗口期的世预赛，整个比赛的节奏在于我们的进攻，我们进攻只要成功率高，我们能够退防回去，然后对方起不来反击，那我们就有优势，是吧？就我们失误一多，或者是我们的进攻效率不高，给到对方一些可能拿下篮板起反击的机会，对方的节奏就有。
1: 对，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
0: 对，
1: 我们的成功率如果保证好了，那对方缺少转换的机会，他打阵地战是不好打的。
0: 是的，
1: 但是一旦我们的成功率下降，对方拿篮板打反击，他这个效率是比较高的，就看成功率哪边好。我们的失误要控制的够多，
0: 对，他比较会打这种球。
1: 对，我们要把失误控制好啊，就是不要让失误太多，一定要把失误控制好，而且尽可能的去阵地进攻，提高成功率。
0: 我们要抓住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是霍金斯在场下休息的时段。转掩护都出来，
1: 再反掩护，打的是
0: 大。哎呦，这球啊，几个掩护的质量还是，我觉得三宁他在一瞬间想要穿过，但穿过的话肯定是要给到对方投射的这个机会。
1: 对，尽可能的要想挤过。
0: 对，高世炎来一个篮板，很积极。还是没放进，
1: 稍微有一点点着急。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要稳住情绪。
0: 哎呦，这球啊，这球是塞进了吧？给了两分。这都是比较混乱的阶段。
1: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时候中国队一定要稳住情绪。你看，这两个回合中国队进攻略微显得有点着急，
0: 是
1: 包括。在争抢前场篮板的时候，积极性是很高，但是抢的太着急了。罚球加罚没有进。
0: 汉森去低位，再给进来，
1: 再给进来，一打一的机会。
0: 因为双方犯规都满了，
1: 对，
0: 犯规就罚球。
1: 其实中国队这段时间是杨汉森在场上的时间，不能打得太快太急，你得利用到他这一点。在这几个回合当中，你可以看到，其实杨汉森几乎没有怎么接到球。没有怎么参与到进攻当中来，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合练的时间太短。
1: 对，
0: 因为他不在的时候，大邱在的时候那套体系其实是以外
1: 线比较成熟。
0: 对，因为打了很长时间了，
1: 打得也快。
0: 对，打得很快，以后卫发动挡拆为主，回球的下身中距离机会。但是汉森他有他的特点，他需要去利用一些时间去融入这个球队。
1: 对，就是

0: 其他的球员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提高要求的时候。
1: 对，
0: 就是你胡金秋在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相对成熟的，打转换节奏比较快的，打挡拆之后尽可能空间大一些的这个。
2: 是，
0: 但是杨森在场的时候，那就其他球员，尤其后卫线上球员，你就要稍微压一下节奏。
3: 对，
0: 怎么去利用杨艾森，怎么去打低位的成功率。
3: 对，
0: 哎，挡拆之后，就像刚才王俊杰、杨艾森挡拆之后，利用中间的轴一过渡，高低位一配合，
3: 啊，
0: 这个球就有了。
3: 是，
0: 你不能说杨艾森在场上这段时间还跟之前是一个节奏，那你这个效果肯定出不来。哎，霍金斯还是踢到高位，踢到高位，杨艾森现在跟出来，
3: 还要拉开，还要投，哦。他挡拆现在
0: 了，
3: 他很有经验，他一看杨艾森他手沉退嘛，出不来，所以今天手感也好。杨艾森第一下没投，给到纪伟，哎呦，这球造了一个三分球犯规，好球啊。对，球员在场上，要有一些沟通，因为现在是比较困难的时间段。其实第二节我们的失误也多了一些，然后进攻的成功率也有些问题，给到了对方一些起速啊、转换啊、反击啊，或者是三分球投射的一些比较轻松的得分机会。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要相互之间去沟通啊，去相互信任。
0: 对，就这个时候对于中国队，你打的时候不能打得太急躁。
3: 对，这时候反而要更有耐心一些。
0: 对，对方越打越快，对方越打越去有这种转换的质量，那你越要想办法把节奏控制得稳一点。
3: 还是右后卫掩护，霍金斯还是外弹篮下。哎呀，王俊杰这球还是下手了。裁判抓手动作抓得很严格。
4: 这一次的战术发起比较混乱啊，看看后续，双掩护给到贺西宁。哦呦，这球难啊！
0: 漂移投射，
4: 这球好难，
0: 非常难
4: 啊！
0: 飘着投出来的。
4: 哎呀，
0: 节奏真快，
4: 打一转换。
0: 嗯。
4: 因为我们说，其实霍金斯为什么他至于这个日本男篮的作用那么明显、那么大，包括之前的这个男篮世界杯。是吧，他的发挥也是比较出色，场均得分有这个20多分之多，就是他在这个阵容里面他的灵活性很强，
0: 他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4: 很多很多。郭麒麟，
0: 哎呦，
4: 漂亮，这五分球，
0: 我这个球太提气了，
4: 英雄球啊，
0: 就是中国队遇到最困难的时候，贺新宁这两次进攻非常非常漂亮，
4: 这两个球啊，雪中送炭，这球超巨球，这身体啊都没摆正，在空中调整了身体的姿态。
0: 其实日本队这个暂停叫的也是很有想法的，
4: 对，
0: 因为

0: 这个球，这三分球啊，这两次贺锡宁的进攻，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起势的阶段啊，他就是要打断你的这个节奏和势头。至于要布置什么战术，针对性的防守，还是一些什么样的进攻方式，这个倒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就是要打断你的节奏。啊，中国队首先全场，啊，全场的212，但是球转移到了底角，这个球投偏了，中国队篮板球收下。
1: 我们会耐心的去完成一次进攻回合，再找贺锡宁，
0: 再找贺锡宁，哇，可惜了，
1: 险些放进。日本队怎么打这次进攻？还是一屋挡拆，啊，一屋挡拆换防了。霍金斯的进攻犯规，
0: 防守，
1: 霍金斯的进攻犯规，
0: 进攻犯规，对，非常好的一次防守。
1: 高诗岩立功了，
0: 就你看高诗岩的防守，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手一下都不动，
1: 是
0: 永远是用胸膛去迎着对方。
1: 对，
0: 而且有几次这个挡拆之后，高诗岩的这个防守就是用胸口去顶着对方。
1: 是，幺三零前段，这球第一下没突过去，就很难了。
0: 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啊，40-50，日本队暂时领先10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暂时落后10分。其实整个第一节中国队打得不错，相对节奏控制也很好。但是第二节呢，中国队出现了一些失误球，进攻呢打得稍显有一点急躁。这给日本队更多转换进攻和三分线外线投射的机会，让日本队第二节拿了28分。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下半场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对，一个是进攻端减少无谓失误，再一个是霍金斯这一点，一个后掏，球权是有争议。
0: 裁判给了一个日本队的前场球，高诗岩示意没有碰到啊。
1: 现在看霍金斯这点怎么防啊？因为上半场三分球是4中3，投得很准，又是一个中距离，再进19分了。
0: 他的投射能力还是非常强。
1: 看我们的进攻发起，啊，跑战术。
0: 还有八秒，
1: 进攻时间被消耗的很多，就最后就是这么一投，就是我们进攻发起还可以再早一点，尽量的在15-16秒左右去发起这个进攻。
0: 对，
1: 啊，
0: 就是如果战术配合延续性没有成功，那你还有机会再做调整。
1: 对，如果说每次到7-8秒的时候给到的进攻端的移动就不大了，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吧，进攻犯规，对，掩护犯规。

又是一个在中场附近的失误，对方又上一空篮没上进。

0: 中队还好，快速的跟进回防之后，把这个篮板球保护下来了。
1: 你看他们啊，你看日本男篮啊，只要去到篮下去上篮，他心里都颤。
0: 对，
1: 因为他还是太矮。侵犯原主体犯规了。

0: 摆脱了纪伟的墙头，打球，
1: 前场球，
0: 漂亮。所以下半场如果胡金秋的这个效果好啊，因为这个比赛还是比较极端的啊，现在我们落后10分，要尽量的多打。
2: 对，上线的一次反跑，
0: 他们会抓一些比如说第一掩护出来的机会。
2: 对，
0: 因为我们总觉得他们会把这个战术去延续，但是人家其实抓每一次进攻端的掩护的机会。我姓宁，这个要看是给是侵犯贺西宁的犯规，还是侵犯高诗妍的犯规。因为那一瞬间两个人都倒了。
2: 哦，这个球满场熊大是直接把赵继伟推到了投篮的贺西宁这个位置。
0: 是。
2: 再上李洪泉，李洪泉今天其实上场之后的效果是不错的，有三分球，而且有非常出色的防守和篮板，退防意识也好，走球掩护踢到外线，
0: 三宁出球，纪伟，这是一个机会，
2: 空位的机会，三分球没有能投进，看篮板球，
0: 篮板球，李洪泉
2: 再走犯规，哎，可以。
0: 李洪泉第一节上来就投进三分，
2: 对
0: 啊，这次下半场第一次又上来，又创造了一个能够得分的机会。

0: 孟远户换防了，
1: 尽可能的选择挤过
0: 中距离篮板球，李荣权保不下来，
1: 胡金秋低位要，这是一个错位的机会，
0: 渡边真稳啊，胡金秋
1: 转身的半空手打到九分分差，
0: 是
1: 回到了个位数分差，重新上线手递手，日本队无球掩护和移动做了很多，渡边来把日本队的进攻时间也消耗到剩四五秒的时间，
0: 哎呦这球好难啊，霍金斯哈，
1: 已经防得非常到位了，中国队防到日本队剩几秒钟，而且这个球胡金秋一点都没有失位，金鸡独立的后仰确实投得很准呀，
0: 陈宁陈敏杰这球也没投进，
1: 这时候打了三分钟多一点，日本队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下半场一开始这已经犯满了，中国队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可以做一些调整，
0: 就首先这个球啊，咱们的后卫线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我们后卫线得分啊包括串联呀、啊、今天廖三宁的个人进攻他的突破也没打出来，后边继续高压防守，这就是防太大了，你防太大的话对方只要
1: 你之后后面就
0: 对他只要是间接突破一般都能过去，还是走战术，还是走战术，我看看最后要到几秒去发起进攻。

0: 这一次，徐锦龙突破滑倒了，要李铜权，早犯规了。其实如果呀，胡金秋的效果好的话，可以多打打，
1: 多打
0: 过来这个义务挡拆。那大邱的机动性啊，他的进攻范围很大，他会有些中距离，
1: 对
0: 啊，下顺他都有机会。
1: 而这时候对于中国队的锋位线来说，可以增加一些往篮筐上的冲击，增加一些突破，因为对方已经犯满了，这时候你突破的时候只要犯规就是罚球啊。中国队这个球防的比较大，212，还是领防完之后回来赶紧退。
0: 那马场熊大跟霍金斯的挡拆，
1: 球往右侧的转移，
0: 再给霍金斯，这是一个小错位，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顶住了。看我们的半转换，还是没有起诉。
1: 吹了一个三秒。
0: 有些急躁了，就这个时间段。
1: 上杨艾森啊，下了胡金秋。
0: 霍世炎的防守交接过来，
1: 重新再换回来，
0: 发起
1: 好防
0: 失误啊，漂亮！这一次沉退防得不错。看这个转换内线能不能给进去，
1: 第一时间
0: 很低的位置了，
1: 现在很低的位置，好，哎呦可惜了。
0: 上半场这个替补阵容的对决呀，咱们是这个正负值球员的场正负值是落后的，日本队的他的替补上来效果不错，这次防守到最后了，强投三分啊，就是防到最后，其实防守整个都没有失位，但这种球进了之后还是很伤士气。
1: 还是要放在比较高的位置上，要去把杨安森调出来，然后增加内线的空间，外线再寻找机会策应，接到策应球之后来终结。就日本队打得很并不是很复杂，但是非常明确。
0: 对，这帮球员打球都是一种模式，他熟啊。李铜权投了吧，这时候就得坚决，
1: 有前场篮板，好球。还是要尽可能的少给日本队三分球的机会，
0: 也不犯规，也不犯规。

0: 还是跑这个战术，想给到赫西宁，拿下篮下，
1: 转身往上线，
0: 嗯，
1: 那么对收缩三个人过来夹击。
0: 其实打到现在，就是你首先霍金斯他个人状态得分已经上20了，再有一个是我们并没有让对方的这个主力内线呀去陷入到犯规麻烦。
1: 对，
0: 打到现在霍金斯他只有一次犯规。
1: 两罚中一，今天中国队的整体罚球也质量稍微差了一点，
0: 而目前比赛的节奏是在对方手里，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分差，他们打得也很耐心，上线的交接，前一段突破失误了，
1: 出现了一个失误，中国队打反击，
0: 看看我们这个反击能不能起来，六三零，
1: 好球，
0: 我们反击起来了啊，
1: 马上退回来防啊，绝不能让对方再抓转换的机会。
0: 咱们变联防了，
1: 前转移，
0: 嗯，变联防了，
1: 中国队守了一个二三，
0: 对，不错效果，这个球姚安森也出来了，不前一段六三零，再下两分，分差来到九分了。嗯，暂停回来之后的第一防，
1: 嗯，还是联防，
0: 是这个他能干的，还是那句话，他能干的事情很多，
1: 对，而且你对对方的背切一定要注意，
0: 因为弱侧是一防二，你防三分就漏空切，你防空切就漏三分，三宁这次三分给了后场球，有的时候篮球比赛啊，看似是五个人的比赛，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点开了就能够形成一些连锁反应，
1: 对，他有带动
0: 性嘛，就霍金斯他这个投射开之后啊，他整个威胁就大了太多了，
1: 中国队还是区域的二幺二，然后再退回来，
0: 这是一个错位，
1: 到低位之后杨安森再过来协防，
0: 嗯，还是下手了，
1: 其实站一站联防应该是有帮助的，
0: 刚才其实我们在暂停之前那个联防两个人守
1: 的
0: 不错，杨汉森的低位下线，俩人防，被渡边给冒
1: 了，打
0: 了，
1: 这球确实不好打，
0: 对，篮下又一两分，对方太喜欢抓这种反击了，
1: 对，
0: 首先他整个体系的分散有三分投射点，再一个如果大个跟进他又能找到篮下这个机会，
1: 而且日本队本身啊，他的球很熟，
0: 是
1: 后卫线脑子也非常快
0: 啊，
1: 就他随时在高速移动当中，他知道这个球怎么处理，
0: 对，打得很活，
1: 嗯，
0: 还是走战术，很复杂的战术，最后接

0: 出点掩护，霍希宁。反正这个战术跑出来就这一下。
1: 对
0: 啊，没有就没有了。打个牛角，无球给渡边的一个掩护，投进，分差来到了18分了。我觉得就打一些简单的进攻吧，就这回就是对纪伟发动一些义务挡拆，
1: 哎，
0: 回球找一个三分球机会，
1: 三分球机会，好球，还一个三分球，
0: 因为你的
1: 你打得简单一点，
0: 你进攻发起的时间太长了，每次就剩5-6秒的时间，然后时间再走，队员的场的紧迫感又加强，很难保证有效的命中率。
1: 对，霍金斯，哇，这个球有点危险。这样呢，三节比赛结束，目前是15分的分差。15分的分差对于中国队来说，确实目前的形势有点严峻。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自己进攻的成功率，要打得稍微的简单耐心一点。
0: 啊，还是打
1: 还是双掩护，
0: 对，还是比较复杂的战术。
1: 啊，胡金秋到了低位，有夹击，
0: 好球！其实今天胡金秋打的已经非常出色了。8中7的投篮命中率，15分。
1: 防守的时候尽可能的挤过，防掩护尽可能的挤过，不要给对方投篮的空间。霍金斯出手。
0: 打球这球，
1: 胡金秋是可以防出来的，
0: 对，他防出来了，给了干扰。
1: 没有能打进，但是补中。
0: 这球给了干扰球。
1: 对方拉拽到篮筐了。
0: 对。那第4节回来，咱们连下4分啊。
1: 对。

0: 波兰下掩护接义务挡拆，是为因为他那个霍金斯他那个掩护是假的，假的他今天又投的准，有的时候就连锁反应，胡因秋就不太敢去照顾到这个后卫，
1: 对，他不太敢去做延误，
0: 对，所以高士言只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的追赶啊去防。
1: 球交回来，来看贺新宁、被对方封盖
0: 了。
1: 左部球掩护挂出来，胡金秋高位。
0: 这都太难了，这都太难了。再上，其实咱们这个球啊，打到现在还是少了一个比较能够比较均衡的后卫。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说，亚洲杯啊，包括那个窗口期啊，我们有赵睿。赵睿无论从身体各方面，他打亚洲比赛还是有些优势的。
1: 对，对方现在打得非常快，不停地在推转换，又是一次转换的三分球，这个球投进，分差拉开了，拉开的有点大了。中国队其实。

0: 这段时间用的是一个一大四小的阵容，尽可能的想利用自身的快速节奏转换或者外线的投射去想办法把这个比分破进，但是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
1: 嗯，这个战术出来了，投进了。
0: 对，再把李洪权换回来之后，今天李洪权几次替补上场，他的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有篮板球，
1: 是
0: 能抢，而且能防，脚步还不慢，
1: 有
0: 外线还有很好的三分球。
1: 今天两个三分，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防的还是有些大，一防大吧，对方这种小后卫一突一调动，我们就容易失位。因为你防他大，因为他矮啊，他速度快啊，你防他大，正中了他们的圈套。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
0: 确实你给他的空间大呀，
1: 对这个比赛落后，但是其实到现在落后十六分，还剩七分半，还有时间，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去防。
0: 还是
1: 刚才一样的战术，又出了机会了。这次没投进，
0: 差一点儿啊、其实效果是不错的。
1: 对，要渡边，这球纪伟的小黄大顶的不错。
0: 吊手低手，纪伟往下线做掩护，出来空间外线直接投，没有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来一次，
1: 再来一个，
0: 还是没有投进。
1: 机会都出来了，渡边还是要接一些手对手的配合，防费尤启生防得很紧，渡边大打小啊，刘三宁要中距离，哎，脱手了，两个人有一些抢一块去了，换上了许昕啊，这个是杨汉森，不好意思看错了啊，
0: 上了杨汉森，对，今天许昕还没有机会登场，
1: 我说出了我的期待。还是手递手，还是手递手，突分突分，最后找三分球机会，
0: 篮板球背的不错啊，把人都卡住了。廖三宁又吹了杨汉森要位时候的一个进攻犯规，
1: 看看汉森几次了，加上这次有可能是四次了。四犯了。
0: 好防，补防过来了一次封盖，
1: 再去掩护都进来，再给渡边掩护篮板球啊，渡边其实他的三分球不是那么的稳定，
0: 对，
1: 但是贺西宁又是挤过的时候犯规了。Thank you.

0: 这球被杨亚森盖了。中国队连续几次防守都比较成功，关键要看进攻，能不能提高成进攻的成功率，给到王俊杰。这次杨亚森的下顺没有能够有机会让王俊杰自己单打，
1: 换一个方向，
0: 好球。
1: 所以说，就是我第一节我记得我说过，其实球需要更多的过王俊杰的手，但是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王俊杰好久没有接到球，
0: 对。
1: 而且刚才第四节开场之后，打了2分钟，换了一个1大4小，那个效果并不是太好。再给右边，再给底角，
0: 没有能投进篮板球。
1: 中国队篮板保护。球权。日本队是一挑战。挑战了吗？好像是中国队这边换人，这边队有挑战吗？看一下，应该日本队挑战了。韦世元判，还剩4分半的时间，14分。三井通过杨亚森的掩护突进来，抛没抛进，杨亚森底下点，造成了霍金斯的犯规。 第一罚没中，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个分差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容错率了。
0: 对，
1: 可能4分半到这个2分半的这个2分钟的时间，
0: 必须追到7、8分，
1: 对，7、8分甚至5、6分的分差。
0: 胡金秋再换回来，休息调整了大概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0: 连续转移，再突，延迟想上，还是吹了大邱。因为费永启生先抛出这个球，然后落地的时候有一个身体的接触，
1: 有一个身体接触，对。第二罚没有进啊，费永启生。那还是14分的分差，
0: 时间在走啊，又过去了半分多钟的时间，进攻的空间比较小，
1: 连续的反跑，
0: 但能突进来被切掉，失误。对，你看他的进攻战术，因为霍金斯站在。

0: 外边又是一个三分吗？
1: 没有能投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啊，费用齐声再突进来，胡金秋及时的回防啊，这球协防干扰到，来看廖三宁直接攻框，再补，还是没有进，连续三次都没有能补中，有点着急了，就心态上有点急躁了。
0: 还有一个是，其实刚才退防是渡边雄太，
1: 对
0: 他的这个退防的护框等级，他还是有天赋，
1: 高度还是在这，
0: 高度还是在的，对。女子已经拿下了27分，
1: 充分体现了他对这支日本队的重要性，
0: 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0: 一个轴啊！
1: 胡金秋外线的三分球也没有能打进啊，这球渡边要到篮板，时间进入到最后的2分多钟了，
0: 是。那这个分差优势就很大了，日本队。
1: 开始消耗时间了，控制节奏，小打大的一个错位，控到最后剩2秒钟出手还投进了，
0: 就心态都不一样了，
1: 对，反跑贺西宁打进还一个2分，那这会儿2分不解渴了，
0: 对，贺西宁本场也是已经拿下了12分，
1: 连续着通过这个轴来周转，
0: 大空位，
1: 大空位的三分球，
0: 霍金斯
1: 挡拆之后，霍金斯下顺接应球，直接往弱侧转，空间非常大，
0: 又能得分，又能转移球，又能支配球，还是说，就内线，就在国际篮联的比赛里能够打成这种效果的啊，能想到的，咱可能高说了一点，约基奇。就这些球员，他的作用就至于每个队，确实是霍金斯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1: 就不是说他的实力强到那种水平，但是他对于这支日本队的水平来说，
0: 对作用，
1: 他起到了这个作用，
0: 是，
1: 他就是一个轴，
0: 对，
1: 他就是这个队的一个轴。
0: 纪伟上反篮也没上进。
1: 最后的1分钟啊，已经分差到了20分以上。

0: 其实像这样的进攻配合，我们还是希望更早一些能够更多的看到啊。
1: 就我们，因为现在篮球潮流就是从外线发起嘛。
0: 对。
1: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对上很多球队有足够的内线优势。
0: 对。
1: 也不要再强调这个词儿，所谓的内线优势，就传统的一些内线背身的打法，因为这个打法是跟时代是脱节的，所以还是因为我们，你看我们之前的这个亚洲杯是怎么打的，就是外线。有很多点能够推进，能够支配球，我们球走的也活，然后通过进攻去带动我们的防守，防守端的积极性也上来了。
0: 对，你有转换，你有空间，
1: 对，
0: 你有好的进攻的延续性。
1: 对，所以你说进攻端你不需要run那么多的战术，
0: 对，
1: 你打更多的随机战，打更多的这个反击，你反而效果可能更好，
0: 就是更崇尚于啊简单化的去处理。
1: 因为篮球，我们讲从这个所谓的篮球，历史的发展，啊，从不打战术，没有战术，到有战术，都到打更多的战术，到了这个时代，反而是更为精简一些，不需要那么多所谓的复杂的战术。
0: 这样呢是全场比赛结束了啊，他这个时钟上可能最后倒计时有一点点问题，
1: 是
0: 那中国队比较遗憾啊，这场球其实第一节打得不错，后面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曾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4: 过去那会儿就是摔跤使的，那个
3: 摔跤使用的，
4: 这不老拧这个，这不是你看立起来是不是就来
3: 练整个抓握的
4: 力，对，就是抓握的。
3: 对，这里面是装的是
4: 石头子儿，
3: 这大概有多重？
4: 这个现在估计也就是5-6斤，
3: 五六斤，其实也不轻哟，
4: 1斤左右啊，没多重。这就这么着，手端平了，
3: 手还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4: 端平了，
3: 我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4: 你必须得端平啊，
3: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4: 必须给它卷上来。
3: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4: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3: 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如果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4: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憋着，
3: 来回
4: 卷5-6次。
3: 我试一下，
4: 你给你。
3: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4: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行，
3: 做5-6次就可以了，
4: 卷5-6次。
3: 手端平卷，
4: 手端平卷什么，
3: 刚开始会简单，
4: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
3: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
4: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不来，
3: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4: 对，
3: 还有手的抓握呢。

0: 摔跤的专项训练，但其实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利用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强化前臂，强化我们手腕关节的力量。
1: 对啊，
0: 但这个工具特别好。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1: 这是小龙华改的。
0: 非常稳定哈。
1: 对，
0: 哎，稳定的健腹轮
2: 是要签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叔给做的。哦，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非常细，
0: 这看起来、
2: 非常细，
0: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3: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0: 对，市场买不到。这个滑板，
2: 对，
1: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0: 小轮滑哈，
1: 改的。
2: 这健腹轮，
0: 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2: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0: 稳定，
1: 这种稳。
0: 哦，对，安全。对，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1: 就挂着那个。
0: 就挂这个，
1: 对，
0: 我试一下哈。
1: 那你试一下，
0: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我试一下啊。好，这是一个保护助力。
1: 对呀、
0: 就直接躺下去就
1: 可以。
0: 我试一下。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我肯定不行，这个还是要逐渐的去提高。像叔叔们都是因为常年经常在练习加强，
1: 他是我们这是最棒的啊，
0: 最棒的，
1: 棒，
0: 所以做得非常轻松，完全撑直了。我现在只能用这个，但是我若经常来练一段时间，我相信也可以。
2: 对，
3: 好的。
0: 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会儿也体验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全身都练到了，看肩关节的力量哈。啊，张叔没问题。
2: 你看那个背，看那个，他这个做的特别漂亮。哦，
4: 这个比春上一要难整。
2: 你看，
0: 这也是天天练的
2: 啊，
0: 天天练，所以
2: 70多岁，
0: 七十多岁了，哇，这么看不出来。踩在这上面。
2: 张叔，您没来一个，您做这个。
1: 做了。
2: 张叔做了，张叔做这特漂亮。
1: 得录完了。是吧？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之前包括对于腹肌轮，我只知道哎，只要使命往前滚，但不知道进退接的办法。今天还知道有这么多的这样方式，能够更好去练习到，而且能够安全练习到。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一起强身健体，加油！健身。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1/16决赛，这是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对阵波黑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白色球衣的，这是联合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上半场比赛呢，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波黑队身穿的是深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波黑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比赛刚一开始啊，波黑队呢就采取了一个长距离的传球，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并且迅速地赢得了一个角球，由小将阿拉伊贝格维奇来主罚这个左侧的角球。而波黑队呢，在两支球队的身高对比上是明显占据着优势的，特别是在锋线上，波黑队还有哲科这样的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高中锋。阿拉伊贝格维奇，看看他的这个角球如何去做处理，打到了后点，第一点没有能够争抢上美国队的解围。波黑队开场之后啊，还是感觉到他们呢是希望利用自己在前场两名前锋的个人能力，直接对对方的球门形成威胁，或者说对对方的禁区呢形成直接的冲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美国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是24号弗里兹，在后防线上呢，美国队是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在中路的是3号理查兹，左右两边呢是13号场上队长里姆和16号弗里曼。在左右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在左侧的呢是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右侧是2号德斯特。在中场，目前来看坐镇后腰位置上的是4号亚当斯，在他的左右两侧身前呢是17号蒂尔曼和8号麦肯尼。在锋线上，巴罗贡的这个位置顶的是更加靠前一些的，而普利西奇呢则在他的身后游弋。普利西奇呢在他上场之后，可以在巴罗贡的身后大范围的活动，并且呢在控球权上，在进攻的选择权上，他拥有了更多的权利。而波黑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瓦西利，波黑队同样排出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后防线上中后卫居中的是4号穆哈雷莫维奇，左右两边呢是21号拉德利奇和18号卡蒂奇，左右两个边翼位，左边是5号克拉西纳茨，右侧呢是7号德迪奇。在中场拖后的后腰是14号舒尼奇，在他的身前是19号贝拉伊戈维奇和8号吉戈维奇，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场上队长哲科以及10号德米罗维奇。波黑队的两个前场的攻击手哲科和德米罗维奇呢是两个强力中锋型的球员，但是呢哲科他在整个的战术体系当中还可以扮演一个前场支点的作用，相信这也会成为波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仰仗的一个进攻的武器和中转站。在小组赛当中呢，其实美国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出色，第一轮4-1击败了巴拉圭，第二轮2-0击败了澳大利亚，早早的锁定了小组头名。而在之后的第三轮呢是2-3败给了土耳其，但是依旧是以 D 组第一的身份出现。而波黑队呢，先来看一下美国队的这次进攻，禁区前沿有机会了，自己选择再打门，中路的射门被封堵了，来自于普利西奇。波黑队现在呢，他的中场好像在美国队的这种快速冲击下没有完全的做好准备，刚刚开场的时候中场给的强度给的注意力都不是特别的充足，蒂尔曼在左侧获得角球的机会，1-1面对德迪奇，没有机会起脚传中，斜45度角再给没有过前点。波黑队呢在 B 组当中，他们第一轮的比赛是1-1战平了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第二轮1-4败给了瑞士，但是呢在第三轮的比赛当中3-1击败了卡塔尔，这样拿到了4分，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获得了出线的资格。两支球队呢在这里相遇，两支球队是属于风格完全不同的球队，波黑队呢打得硬朗，但是美国队打得快速。

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波黑队其实顶住了美国队的前场压力之后呢，现在把自己的整体阵型呢再向上推，一方面呢是争取横向拉开空间之后，给自己的两个中锋呢去制造传球在中路进行高点轰炸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争取在前场获得尽量多的定位球，以此呢来发挥自己的两个中锋他们在个人技术上包括身体条件上的优势。现在呢波黑队在整体防守的时候把自己的三条线也都往上去提了提，这一下抢身前穆哈雷莫维奇

哎，其实在整体的防线向上提的过程当中，后防线上的这些球员点对点的防守就很重要。当对方呢在后场常常要掉自己身后的时候，或者能够把对方这个单点球员顶住，要么呢就像刚才穆哈雷莫维奇一样，能够在身前把球给破坏掉。而刚才波黑队的这个角球打得也是很有想象力的，美国队大范围的横向转移，里姆理查兹在头球回顶给门将弗里曼，弗里兹

0: 打到目前为止呢，在控球率上，美国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60%，而波黑队呢只有27%，另外的13%呢是在球权的相互转换过程当中。从开场到现在呢，美国队他们的进攻主动权或者说在场上控制比赛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而波黑队的低位防守呢，让美国队虽然说在控球率上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一段的时间啊，更多的是在横向的去做一些传递。如果说美国队能够充分的利用麦肯尼或者是巴洛贡这几名球员他们的个人前插，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呢能够多做一些文章的话，其实在两个边路的传球，包括普利西奇他身前的这个突破点，可能呢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德斯特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为美国队赢得了一个前场右侧的定位球机会。这球由安东尼·罗宾逊来主罚。比尔曼直接把这个球是轻搓到了前点，但是并没有过波黑队的第一点防守。哎，这个反越位是打成了的，右侧再传中，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大门稍稍的打偏了一点，巴洛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由于波黑队的防守防线啊，并没有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平行线，所以呢，在右侧，巴洛贡又到了禁区里了，一次成功的身体对抗，巴洛贡这一下是被这个拉德利奇呢是挤到了外线，然后自己准备再向中间扫的时候，其实已经失去了最佳的身体位置。刘烨知道，但您看在这段时间当中啊，这个波黑队他们在整体的这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开场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稳健了一些？
1: 对，他现在实际上对美国队很了解，也有准备了，因为美国队速度快，他要靠单个跟对方追不行，他只能靠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交接。
0: 哎，麦肯尼
1: 接球，
0: 哎呦，这一下被扑了一下之后啊，结果正好是扑到了这个美国队进攻队员的跟前。安东尼·罗宾逊这一下他从侧向的插上啊，他是一直在波黑队的防守盲区，从内部慢慢的溜达过来之后呢，没有人看到他从这个点位上前插，大家都在关注着巴洛贡抢前点，结果恰恰是把他这个点位给漏了。
1: 而且这个就跟我们刚说，就波黑队现在在交防区，克拉辛纳茨呢他说边上有我一个，内线这个插进去的队员不给我管，结果他放给了中卫，中卫是完全追不上的，结果这下差点导致丢球啊。
0: 就他看到了波黑队现在的防守呢跟开场的时候好像稍稍的有一些变化，有一点点顶出来了，
1: 对，
0: 然后他改变了自己的打法，开始呢找波黑队的两个边路球员的身后，特别是在右侧这个麦肯尼啊，他开场之后横向活动范围非常大，忽左忽右，
1: 对，
0: 他呢应该确实也是美国队在前场进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爆破点。
1: 这个就要说到赛前的热身，实际上我们看到很多球队按照传统的热身呢，他是只有主力球员热身，但是我们当时看到这个谁啊，这个挪威队，他是所有报名的球员全在一起做

0: 热身，他是随时做好了场上第一分钟、第五分钟或第十几分钟有人受伤，不至于再去匆忙的去热身。
1: 挪威队那边说了，我们得一块儿划船呢。
0: 对呀、啊，瓦西里应该没什么问题。

0: 之前我们提到过，用哲科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让他在前场能稳定的拿球，因为他的拿球的能力非常强。嗯，所以由于他作为这个桥头堡，把球卸下来之后呢，往前进攻。由于这段时间呢，这个战术打得还算是可以，所以一瞬间啊，波黑可能忘了自己的阵型了，开始往上跟进。
1: 是，
0: 这还好，刚才这个球没丢。如果要丢的话，等于是要入套了。
1: 对，为自己的、为对手诱敌深入，为自己的贸然前进付出了代价。
0: 是。
1: 但其实您说的就是哲科的这个点呢，他在前场作为一个高中锋能够拿住球，特别是能够背身做球。
0: 对，
1: 当他在前场拿到球之后呢，身后的这几个人得有一个能控制得住，或者说在前场传威胁球的人能跟得上来。您看他在俱乐部的时候，其实他身后往往会有这么一个人。
0: 对，
1: 包括他最后在这个五大联赛当中在罗马队效力期间、他的身后呢总会有一个类似于像迪巴拉这样的球员。
0: 对，
1: 就是他把球做下来之后，其他的队员能够接着把这个进攻给续上。
0: 哎，他自己呢已经不愧有速度，就包括他年轻的时候他也不是以速度见长。那更多的是非常规范的这样一些中锋位上的操作，领球、引人、包抄等等这些。
1: 美国队的第三个角球了。这场比赛开场的20分钟啊，瓦西利这一次是横向把球给拨出去。开场的这20分钟，两支球队已经获得了5个角球。前15分钟，其实两支球队呢就各自获得了2个角球，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出现开场15分钟两支球队都获得2个角球，至少2个角球的情况。
0: 是。
1: 好了，过再分到左侧，安东尼罗宾逊，哎，这球传得有点在身后了，所以没有办法持续提速。
0: 美国队进攻还是打得快，
1: 现在呢进入到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在补水时间的时候，巴巴雷斯得赶快像您说的啊，让球队的这个所有球员呢统一一下思想，
0: 是
1: 怎么把自己的优势给充分的利用出来，而不是在速度上陷入对方快攻的被动。补水过后，一起回到旧金山湾区体育场，看一看这次补水结束之后呢，波黑队是否能够把自己的节奏啊稍稍的调整一下。
0: 包括波黑呢，实际上他也算是比较大胆的一个打法，因为他现在进攻上一点不保守，一旦有这个高球过来，他后场还是敢跟着人往上投。
1: 对，
0: 你要是投入很大的时候呢，就怕这种，就美国队最喜欢开阔地带，特别是纵深地带开阔之后这种攻击方式。
1: 安东尼罗宾逊的犯规。其实，在上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美国队在，跟这种实力旗鼓相当的球队在对抗的时候呢，就是在不停地去提速，
0: 对，
1: 特别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时候，不管对手是什么样，他们呢是坚持自己的打法，不在中场做过多的这种复杂的配合。边线附近是出现了冲撞，美国队有球员倒地，但是现在呢，美国队还在控球。吉尔曼和麦肯尼两个人不停地在波黑队的内部穿插，他们呢就是守在这个舒尼奇的两侧，就让舒尼奇呢感觉到这两边腰眼上都有东西在顶着。
0: 对。今天美国队啊，看到波黑打了一个五后卫，所以他尽量找什么地方，他找你的内部。哎，他的内部这一段时间都是利用的

0: 很不错。波黑呢，防守有个挺好玩的一点，就边上这个人呢，我就盯边上的，我不管内线的。他经常他容易，你刚才之前那个蒂尔曼那个这个谁啊，麦肯尼那个传中就是这样。克拉辛呢，在我眼中只有边上这个我看的这个人，中间那是你们的事儿，这容易出现一点问题。就是你要真是一个开口去让美国队轮番冲的话，单一的点是防不住的。
1: 是。必须得有一个衔接，哎，您不能像鉴宝一样，对吧？咱这放在桌上不能手递手，他这必须得手递手。
0: 对，就是你要完全，咱们用时髦的话说，用区块链防守的方式是不行的，一人只负责一块，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两个人过来协调。
1: 没错，

0: 关键呢，但不一样的就在于呢，就是比利时这边呢是双方有攻有守，对吧？然后英格兰那边是0-1落后之后啊，其实基本上攻势都在英格兰队这头。
1: 对。
0: 但是呢，对手刚果金的这种坚守是非常顽强。
1: 哎，
0: 保罗贡漂亮的一个踩单车在禁区内倒地了，看看裁判示意没有点球。保罗贡刚才在这边是单突德蒂奇，
2: 主裁判示意就蹭着那么一点儿，不至于摔倒。我们看着这球。那身后的空当啊，波黑这边还是暴露
0: 出来了。
2: 哎，他其实这个战术思路还是有点冒险。他其实第一下假动作把对方的重心晃走了，
0: 是的。
2: 第二下再过来的时候呢，是踢到了，踢是踢到了，但是主裁判的意思呢，力度还不够，
0: 嗯，就是不足以达到你这样的摔倒效果。
2: 对，看看视频助理裁判是不是能给出不同的意见。
0: 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比划这个手势不去复检区的话，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是视频助理裁判认可了主裁判的判罚。
2: 是，你说这届世界杯的几个判罚，哈里肯那个点球就没判，然后这个蒂勒芒斯那个呢就判了，所以他有的时候裁判员他掌握这个尺度，有他一个解释的空间。
0: 是，
2: 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0: 我记得您之前也提到过，就是虽然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都在争取统一的判罚尺度，但是毕竟这个来自于不同区域的裁判他会有自己的执法特点。
2: 对，今天主裁判是来自巴西，
0: 嗯，
2: 就是他的意思，我在巴西各种联赛当中这种我看得多了，
0: 就这个身体
2: 你就倒，
0: 这个身体接触不算什么。
2: 哎，不过呢，对波黑来讲呢，这算是一个警钟，就是你身后的空当如果如此长期暴露的话，没准哪下就会被美国队抓住。
0: 嗯，这个球巴洛贡从他的位置上来看好像是有越位的嫌疑，但是巴洛贡先将球打进，进球了之后模仿了一下詹姆斯的庆祝动作，但是裁判的这个哨在后边追的其实已经很紧了，巴洛贡的庆祝动作恨不得都没做出来呢，裁判这哨声就连着在响。这一下美国队前场的对位的逼抢啊，这就是从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球权转换
2: 啊，
0: 抢的舒尼奇
2: 还真是越位，左脚留在后边。
0: 因为本届世界杯呢，这个半自动越位系统它又重新的去做了一个升级，
2: 嗯，
0: 包括摄像机这个摄像机台数的增加，包括球员身体点位扫描的增加，包括球员赛前的这种建模，他所以说比之前我们可能在过去一个赛季看到的半自动越位技术啊要快了很多，
2: 嗯，
0: 时间上省掉了至少一半。
2: 是，
0: 巴西利，美国队现在是尝到了在前场高压逼抢的甜头，把波黑队的整个三条线呢确实是像您说的切成了区块。
2: 对，
0: 这区块呢每个区块中间都有一个美国队的球员在这儿守着，
2: 嗯，
0: 所以现在波黑队他们的这三条线呀是割裂开的。
2: 对，就是在对方的防区的结合部拿球，就三不管地区，那是最好的区域，就在这点上呢，西班牙的球队包括巴塞罗那他们防起的这种进攻接应的这种技巧是最全面的。到目前为止呢，波黑队还不错，他承担着自己身后被对方用速度给击穿的这个风险，那就是这种球。
0: 对，
2: 哎，
0: 这个球其实在前场抢断美国队也很聪明，第一下没有抢，但是等你这个球过来的时候立刻给你施压，造成呢你这一瞬间一紧张，
2: 对，
0: 舒尼奇这边就出现了失误。哎，刚才上抢的应该是谁，是17号蒂尔曼吧，
2: 蒂尔曼。哎，反正很有意思，今天波黑啊是一改往日的那种踢法，今天跟美国队踢得很大胆很勇猛，
0: 嗯，
2: 甚至说这个战术以他们的实力来看呢还挺激进，但是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就看最后的收益怎么样。
0: 这毕竟是在附加赛当中啊经历过了层层的厮杀，最终打进这个决赛圈，又在小组赛再次经历了掉一层皮的经历。那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好球塞到了禁区里，巴洛贡右侧再起，有一个变线，其实正好形成了倒三角。
2: 是，
0: 其实美国队呢，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到现在，在前场高位逼抢的次数呢，仅仅是波黑队的一半，但是，
2: 嗯，
0: 他夺。

0: 回球权，前场夺回球权的次数就要高于博黑队，
1: 是
0: 他的前场高位逼抢的效果是要更好的。
1: 哎，传中的次数美国队这点时间还真是不少，
0: 嗯，
1: 但像刚才这种你深入到禁区里边，让对方的这个高大后卫很难受，因为你进了禁区里边做动作，他不敢贸然的伸脚，刚刚还刚被吓了一次。
0: 哎，这一下看看又是安东尼罗宾逊自己出现了失误，结果这边吉格维奇好像没有反应过来，他如果不降速一直往前插对吧，还真的不好说五五开。麦克尼这个球给的漂亮，顺到左侧找到对方的防守外线。
1: 哎，
0: 蒂尔曼，
1: 对，就到这个区域来拿球。
0: 哎，脚跟传球给的好啊，布里希奇再往中间扫，角度太小没有办法自己直接打，但实际上这个球如果说他贴着地面往里扫的话，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对，因为今天波黑有这个问题，很注重在边线用边和翼位去盯对方的边锋，但是他出的很大之后啊，他和这个中卫之间的内部空间就出来了，恰巧呢美国队你要在远端长传中的话效果不好，正好需要用这个内部的时候，哎，对方也提供了，美国队很聪明，现在开始已经至少打了两次了。
0: 对，那边呢是用罗宾逊、蒂尔曼或者是普利西奇这三个人当中的两个，这边呢是德斯特和这个麦肯尼，但好像呢在左边边翼位的球员拉边，然后呢中场的球员往中间去切比较多，在右边反而呢是麦肯尼拉边，比德斯特好像还要多。
1: 是，而且配合还真精妙，
0: 这三个人之间的一个配合。跑了攻，你看现在是德斯特走内线。
1: 哎，波切蒂诺还是有点想法，因为实际上你要是咱们说这个叫见缝插针，你得先找到它的缝，缝在哪儿，美国队这段时间找这个缝隙啊找得挺不错的。美国队当中啊可能阵容当中的唯一有点不是特别符合大潮流的就是他纯左撇的球员少，
0: 对，
1: 好像就罗宾逊一个，里姆是不是我还不知道。
0: 所以现在只要需要左脚的球员呢，这边罗宾逊当仁不让，
1: 因为这个球左脚弧线好啊，但还不是左脚，哎，
0: 选择了一个外旋走前点，这是想继续给巴洛贡这边呢来制造一个机会，
1: 同时也是躲开对方的中路的高点，前面打了一个平快的前点球。
0: 瓦西里他的出球基本上呢都是大脚向前，好像他往对方进攻三区里边传球的次数比其他博黑球员都要多。
1: 是，
0: 但是这其实是博黑队可以采取，因为他前场毕竟有哲科嘛，但是哲科现在毕竟也已经是40岁的年纪了，第一个本届世界杯第一个在淘汰赛阶段出场的40+球员，不用着急，明天还有俩。
1: 嗨C 罗对莫德里奇，
0: 是，
1: 哎，那波黑整个阵型啊拉得很开，就是对整个球队的等球场的宽度啊使用得非常合理，这是欧洲球队的特色，他的战术素养高，他的阵型的位置感好。
0: 刚才在左边并没有打透，还是传回来看看能不能够走另外的一侧往前推。那现在美国队呢，他在两边的根据对方的这个持球位置调整自己的防守重心啊，反应还是挺及时的。
1: 对，但是呢消耗了不少体力，因为他现在呢这段时间波黑队有意识的倒脚调度波这个美国队，那美国队呢

0: 没有形成集体的抢，他单个的上去抢，就是基本上你跑到跟前人就把球传了，所以美国队需要再重新稳一稳，然后寻找一个集体上抢的时机，可能就是这个时机。
1: 哎，来了，所有的六个人啊在前场、哎，这个线路怎么样？还是有给门将瓦西里的出球线路的。瓦西里后场的长传，前点是一个明宝，美国队前场形成球权转换，再三身后看看巴洛贡打门，球进了。这是波黑队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解围的失误。
0: 你看啊，美国队之前零星的去抢，效果不好，他马上重新组织防线，然后集体扑抢。抢的对方呢出现了这样一个守门员，其实守门员这球传的不好，直接传给了里姆，但是中防转换这一下美国队快，
1: 这个球确实是运气 啊，这个球蒂尔曼在传球的时候先是拉德里奇碰了一下之后呢，球没有往外走，而是往内线去走，反而让球更贴近巴洛贡，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下呢，穆哈雷莫维奇这一下太近了，他没反应过来，脚下步点没调出来。普利西奇，蒂尔曼，
0: 哎，好球，好球！这就是美国队希望打的这种比赛。你这样攻出来，你的三线距离纵向拉得很长，那这片这个距离当中，他们就可以连续的冲刺。

0: 左边路的生吃，普利西奇。其实波黑队如果真的把自己的位置完全的落下来，对于美国队来说呢也不好打。
1: 哎，
0: 就像今天凌晨刚果金对阵英格兰一样，这但是呢，当刚果金那边有点想法的时候，英格兰这边的机会就来了。
1: 是，
0: 波黑这边也是，波黑呢，他如果攻出去，像您说的，他把这个自己的整体阵型给拉宽、拉长的时候，这才是美国队呢真正找到这个突破口的机会。
1: 哎。
0: 这次的左脚外旋球，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离门将越来越远，但是离进攻队员呢是越来越近的。后点的包抄是弗里曼，美国队再一次在前场获得球权，普利西奇往禁区里边送，禁区边上的配合打不进去之后再转身，
1: 好球。
0: 鲁宾逊小节奏变化往中间送，普利西奇啊第一下没有把这个球领到自己的右侧，身体转过来，所以没有直接打门。德瑟头球再往里边点，打门，球打在了门框上，弹了出去啊。美国队距离2-0可能就差2厘米的距离，否则的话巴鲁贡可以第三次跳舞了。
1: 嗯，
0: 这个球确实没有越位，格拉西纳茨呢拖在了最后。而这一下在盯防这个巴洛贡的时候啊，其实两次巴洛贡呢都是抢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在两个人的瞬时启动速度上，巴洛贡呢其实是占据着优势的。
1: 哎，而且这是美国队啊在波黑队左后卫位置上反抢成功之后形成的一系列的进攻。他这段时间在前场这个劲头起来了，尝到了反抢之后能得分的甜头了。
0: 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过嘛，就是虽然说前场的逼抢美国队比波黑次数少，但是前场的球权转换它成功率高啊。
1: 哎，
0: 而且呢在前场球权转换之后，它能形成的最终的射门比波黑队就更高了。
1: 是啊，美国队又在前场逼抢，
0: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也是，哎呦，这个时候又是一次非常
1: 这个球员在抢，抢的时候可能是直接腿撞在头了。
0: 嗯，
1: 再看
0: 了一贝戈维奇，
1: 第一下已经倒了，就这一下，
0: 就这一下

0: 膝盖直接撞到了下巴上。
1: 亚当斯呢倒不是故意的，他上来的很猛，速度很快，正好他过来的同时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相撞。
0: 对，格拉西纳茨呢随后他对亚当斯背后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队友打抱不平。
1: 嗯，
0: 所以双方的火气就这么点起来了。
1: 是，
0: 但其实刚才的这一下啊，真的还是挺危险的。如果撞到了这个下巴的话，确实是下颌骨和这个颅骨的结合处神经非常的，分布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很容易产生这种眩晕。
1: 阿拉伊贝戈维奇很生气，站起来就要找美国队的球员要理论。
0: 在这个拳击比赛当中，在这个位置挨一记对方的重拳或者挨一记对方的这个勾拳或者摆拳的话，是有可能直接 KO 的。
1: 是。他呢还想裁判做了个动作是肘击，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被撞的这下。
0: 对，
1: 因为他倒地那一瞬间，这整个是看不清的。
0: 现在的1-0啊，也是美国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淘汰赛当中呢取得领先。
1: 嗯，
0: 上一次呢他们做到这一点是在他们此前的唯一一次淘汰赛胜利，当时是2-0战胜墨西哥。这个时候呢主裁判克劳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巴洛贡上半场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完成的进球，美国队呢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波黑队。
2: 我是姆巴贝，不是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11: 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书。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看小红书，
11: 聊城玩梗
10: 还看小红书。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身穿着红白相间球衣的美国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波黑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美国队呢，也是采取了一个直接把球开出边线的战术，然后在前场做高位逼抢，而这恰恰呢是他们在上半场比对手做得更好，而且做得好很多的一点，就是前场高位逼抢的成功率。
1: 对，而且美国队呢高位劈抢呢，他只是拿下来的这个球权，但是他获得球权之后的这个转入进攻这一方环节呢也做得相当不错，做得很快很精准。
0: 确实在波切蒂诺的带领下呀，这支球队他的战术打法更加的清晰。相较于4年前呢，其实美国队打得也很快，但是他的思路特别是在内部的这种三个人的小范围配合的思路没有那么的清楚。克拉西纳茨的这个界外球很难掷出来，其实呢在美国队半场领先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他们此前只输过一场，其他的12场比赛的成绩呢是10胜2平，就是在上半

0: 场领先的情况下，那唯一失利的那一场其实还要追溯到1950年了，当时呢是败给了西班牙。而上半场进球的巴洛贡是在帕特诺德以及呢多诺万之后第三位在单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为美国队进球达到3个或者3个以上的球员。
1: 你看这美国队多快，他连前场的任意球都是属于快发状态，
0: 嗯，
1: 所以他一切的这个目的都是为了突出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哲科啊，我估计下半时踢个15-20分钟差不多就有可能给他换下。
0: 那问题是如果他这个点被换下的话，波黑队还真的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备份。
1: 是好球，
0: 布里希奇右脚起球到中路给了一个角球，克拉西纳茨的头球解围。
1: 嗯，
0: 克拉西纳茨呢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身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身前呢又有人，只能选择往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去顶。
1: 对，而且他这边啊下半时是顶着阳光，相对来讲有的时候这个点还真的不太好容易判断。
0: 嗯，安东尼罗宾逊，哎，这一次的左脚是要直接往球门的方向去旋，看看会不会去打到后点点球点附近第一点。理查兹的头球摆渡，哎呦，瓦西里这一下出来之后身体在空中失去了平衡，迅速的调整回来，美国队的进攻还有。
1: 瓦西里这个球处理的就蛮好，身自己下面呢是有自己的后卫垫着他，
0: 嗯，
1: 你要拿球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像韩国队那样的失误，哎，干脆就采取单拳击出的方式，
0: 就在那一瞬间绝不能犹豫。
1: 哎，
0: 那场比赛金钟奎这一犹豫，心里边可能一想跟队友别伤着队友，结果这手一松出事了。
1: 对，波黑
0: 好球啊，
1: 高位逼抢
0: 身后有拉拽，但是呢由于有力进攻所以没有吹。但是你看波黑的这个高位逼抢啊，在点对点上虽然说他们都有人，但是呢每一个点位上的移动速度转身速度都不足以把对方完全限制在自己的半场。
1: 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很多球队在破高位逼抢用的一个办法，
0: 嗯，
1: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你不是一个点对一个点进行这个逼抢吗，那我这一个点一转身破掉你，那你整个防守的这个高位的体系就都掉了。刚才这是谁啊，
0: 舒尼奇，
1: 嗯，
0: 身后拉了蒂尔曼，八号基戈维奇被换下，另外就是11号哲科啊，这是要换三个人吗，
1: 要换三个，
0: 6号塔西罗维奇也要上，6号塔西罗维奇呢是换下了在后腰位置上的舒尼奇，而26号马哈米奇是换下了哲科。但是这样的话，在锋线上，波黑队的双中锋的战术可能就得变一变了。美国队又是在前场差点形成球权的转换，刚刚替补上来的波黑队的三名球员得赶快进入到比赛的节奏当中。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双方的体能呢相当于是又恢复了一些电量，美国队呢正在寻找提速的方式。后场的长传差一点过后防线，

0: 美国队连续的两次啊，都是掉波黑队防线的身后，这是考验波黑队的单兵作战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刚才呢，穆哈雷莫维奇转身速度还是不错的，把球给破坏出去。美国队他的这个进攻手段倒是很多呀，看到波黑队的这个阵型刚刚一调整之后呢，连续的两次在对方后防线上压的时候直接挑身后，
1: 是
0: 哎，我不走你的肋部了。因为现在呢，波黑队中场如果一收的话，他撤下了一个前锋，等于增加了一个中场的队员，
1: 嗯，
0: 中间的密度会稍稍的有一点增加。看看巴洛贡，蒂尔曼给的比较直，
1: 波黑这边一下子换三个，他肯定这个在自己的战术打法上，甚至我觉得看是不是阵型上都会有调整，
0: 对，
1: 是吧？
0: 就至少他现在没有办法打双中锋了嘛，
1: 嗯，
0: 所以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撤一个前锋，然后呢在中场多投入一点兵力，
1: 哎。
0: 现在呢，替补出来的这个二十号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他在中场的位置是相对偏右的，而六号塔西罗维奇呢，他基本上是直接接替了舒尼奇所在的后腰的位置上，保护自己的后防线，保护穆哈雷莫维奇的身前。感觉波黑队的队员在这个时间点位上，后防线的这些人一直在被消耗被消耗，所以现在本身速度就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启动感觉更慢，很多在点位对位防守的时候不得不得上点手啊，有一些这样的动作，但其实呢这在后防线上是个隐患啊。
1: 好球，
0: 麦肯尼，
1: 又是麦肯尼的插上。就今天美国队利用边锋把边翼位带回来，然后中场呢去插两肋，插着对方这个边翼位和边中位结合部这个点上，打得很清楚。
0: 关键呢，这个打法跟麦肯尼在俱乐部的打法呢也很像，所以他很舒服。
1: 哎，对，
0: 只不过呢在俱乐部他没有这么大的自由度，
1: 嗯，
0: 到这一块到了国家队之后，由于他在前场的个人能力突出啊，
1: 嗯，
0: 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
1: 是
0: 那现在他又站到了这个前腰的位置上来，
1: 嗯，这咱们说呢，搞玩笑的话就是呢，为朋友而两肋插刀。足球比赛场上是给对手两肋插两把刀。在今天，完全这句话诠释了美国队进攻的一些核心理念。照理说，五后卫应该会把整个后场空间锁得很紧。
0: 嗯。
1: 但美国队硬生生呢，就靠这种方式来杀出一条活路。
0: 普利西奇，刚才这下被卡蒂奇把球给破坏出来了。阿拉伊贝戈维奇自己拿球还在向前走，有节奏的变化，但是在被对手向外侧做驱赶。亚当斯啊，刚才的这一次防守很聪明，速度上不占优，但是我紧紧的贴着你，让你呢越走越靠边，越走越靠边。这就是替补上场的塔西罗维奇。塔西罗维奇他的身高是达到了1.91米，目前在丹麦的布伦德比效力。其实这个换人呢，他并没有解决在单后腰两侧出现的空当的这个问题。
1: 嗯。嗯，美国队突然间啊收回去防了，这样的话难得的波黑队有时间在对方的半场呢做多次传递。好球，嗯，好球，
0: 哎，到了禁区里，哎，这一次想身前的防守很成功。
1: 嗯，
0: 里姆刚才的注意力非常集中，而美国队的快速反击瞬时间就推到了对方的半场，速度真快，过了一个人再往禁区里边送，结果被拉德利奇把线路给切断。这场比赛哲科在被换下场之前甚至没能完成一脚打门，当然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1: 嗯，
0: 球队没有给予他足够的支持，
1: 是

0: 提到他在前场的这个活跃度啊，到现在为止这场比赛里边是完成了五次不是破线是破后卫线的传球，
1: 嗯，
0: 就击穿了最后的对方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对，
0: 所以他至少打到现在呢，他在这个数值上是比其他的球员都要多的。博黑队前场主动的上身体，美国队的倒脚非常快，亚当斯再往前送，脚下的灵活度提前的移动来看，美国队这边确实啊是做得更好的一方，本身速度就快，还有提前对于线路的观察和预判。里姆，安东尼罗宾逊，布里希奇两个人的包夹，看看这个内部能不能够打出配合来，外脚背直接传球找巴罗贡，这是不是倒地的时候踩了一下，感觉好像是踩到了脚后跟上。
1: 嗯，
0: 两个人在纠缠的过程当中，巴罗贡这一下，哦呦，不光踩到，而且脚踝还向内侧掰了一下。
2: 是，马雷莫维奇有可能啊，脚腕给崴了。
0: 嗯，
2: 他这个脚腕崴那是被动的崴的，因为他自己要用这个右脚支撑，
0: 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的身体重量都在这只脚上。
2: 是，就受到外力的影响之下出现了这个问题。这是之前呢投诉，博黑队投诉有手球，但是主裁判呢给出的这个指示呢说已经有越位了才有了这个手球，所以他把这个越位球就没吹断，就当作一个有力进攻，比赛继续进行。
0: 那、巴罗贡这边呢也已经抽筋了，巴罗贡前场一直在跟博黑队的后防线一方面在拼力量，一方面呢他在不断的做着这种短距离的快速冲刺跑，为了甩开对方的防线。
2: 再看这一下，
0: 哎，这一下真的是看着都疼啊，而且是两种疼法叠加在一起。
2: 视频回放啊，看看是不是会有介入审核这个球的牌的颜色。
0: 嗯，
2: 哇，这脚腕啊，对身材超过一米九的球员来讲，这个脚腕崴的幅度可真是够大，
0: 是几乎成九十度角、
2: 就是啊、
0: 一个是关节脱臼，再有一个是韧带的严重损伤、
2: 嗯、
0: 再加上后边还有蹬的这一下呢，
2: 对，
0: 脚后跟这跟腱这也疼啊，
2: 惯性加体重全在这个点上。
0: 对，
2: 但是你这里边还有一个可能性，裁判就判什么呢，巴罗贡呢还不完全就是奔着脚去，他可能也是想领球的过程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动作，是被对手破坏了之后他的动作收不回来，两种解释都有。
3: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20 United States Committee serious foul。
0: 严重犯规！
2: 哦呦！
0: 哦，
2: 红
0: 牌，直接红牌！这德万克劳斯用自己的话筒向全场宣布，美国队二十号巴罗贡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犯规，所以对他直接出示了红牌。巴罗贡在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为美国队打进了到目前为止场上的唯一一个进球，但是在这个时候，在第六十四分钟，他被红牌罚下了。哎，禁区内美国队解围出现了失误，德米罗维奇半转身的打门没有抽正部位，被门将弗里兹得到，但是呢这是波黑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射正。刘伟指导您看，在巴罗贡下场之后，美国队等于前场啊少了一个对于波黑队后防线上的一个极大的威胁，
2: 哎，
0: 所以现在波黑队的这三中卫体系当中，是不是他们可以尝试着更多的人投入到进攻过程当中呢？
2: 对，肯定有一边他现在就打成边翼位了。
0: 嗯，
2: 比如说之前是边后卫踢法的话，那么两边他这两个边翼位更加深入，再持球一边的身后的这个边中卫啊，他真的可能会压上去支援。关键现在最大的问题，美国队为了填补中间巴罗贡的空档啊，他把十号普利西奇从左路调离，
0: 嗯，
2: 这一下子使得波

0: 黑的右路啊放开了。之前我们还说到过波黑右路有这个谁啊，20号小孩巴伊拉克啊，他的左脚逆足传中是很有威胁的。我估计是不是波黑会把卢基奇再叫上，再上一个高个，
1: 再上一个，
0: 哎，下一个中卫上一个高个，这都是有可能的。
2: 因为上半场比赛，其实在运动战过程当中，波黑队的传中是零，除了角球之外，在运动战的传中是零，而美国队呢是16次传中，有3次成功。现在来看，可能哲科呢，他确实如果身体没有问题的话，他这个高点，其实在这个时候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
0: 是的。
2: 禁区内的转身护球，这是替补出场的巴伊拉克塔雷维奇。这小伙子脚下的技术，包括人球的结合，在波黑队的中前场呢，带来了一个变化。
0: 美国队啊，这点是有点慌。这守门员弗里茨拿到球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给了，干脆来了一脚高飘球打到前场，哎，反倒是让美国队把球权给拿下来了。
2: 普利西奇。这个时候是需要他承担起前场责任的时候了。
0: 在这个时候啊，很考验波切蒂诺下步怎么调整。因为你如果想要保平是一种换法，保赢是一种换法，你还要想到万一被对方扳回球来之后，你怎么再重新转入进攻？所以这个时候不太敢上来就换什么呢？换纯防守的球员。
2: 没错。
0: 你万一被对手进一个，你需要在进攻的时候怎么办？这里边还要考虑一个体能问题，罗宾逊有点抽筋了，喝水时间到了，对，
2: 喝水时间到了，
0: 太宝贵了，
2: 这一下是救命的，赶紧缓一缓，歇一歇。
0: 而且现在看，经过补水时间之后，美国队怎么摆自己的阵型？反正是之前这个普利西奇到中锋，那么那就是让谁啊，蒂尔曼拉到左边去打，
2: 对，
0: 4-4-1，
2: 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上一个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先进球又吃到红牌的人是谁呢？他出现在2006年决赛的赛场上，齐达内。
0: 就是头顶马特拉齐那下，
2: 对，

0: 是啊，人数多一个之后呢，波黑队踢得不紧不慢的，是吧？他开始慢慢悠悠的去倒对方，但是你这样左右调动的那么缓慢的话，也不是个好事儿。
1: 你现在就是看两个变速器，一个是巴耶达克塔雷维奇这边，另外呢马哈米奇那边呢能不能够利用自己刚上来啊多做一些前后的反复冲击。
0: 哎，
1: 就作为锋线的队员嘛，你肯定不能说一直站在那儿。
0: 嗯，
1: 就像前两天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赛当中，这几个前锋队员不停的在做这种跑动的穿插。
0: 是。现在很大的隐患是什么呢？罗宾逊这儿受到压力很大，因为他之前有点抽筋的迹象。虽然他在英超，我们看他比赛他能跑，但是谁知道现在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能不能达到那个状态？而且恰巧呢，这个二十号伤刚刚换上的巴伊拉克就在他这个区域。哦，
1: 德迪奇
0: 停得不好，稍大了点儿。
1: 哎，但外围的二点球现在波黑队呢控制下来了，这就是少了一个巴洛贡啊，少了一个在外围呢能够争抢二点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高速点。
0: 是。空切身后。
1: 但是弗里兹呢也没有盲目的大脚把球往前开，还是呢先把球权给控制住。比分的优势在美国队这一边，自己能够把球权尽量多的控制在脚下，其实也是在为自己争取喘一口气的机会。德斯特，理查兹，里姆，

0: 那现在在这个安东尼罗宾逊这边，他的进攻压上的机会肯定也会更少。
1: 嗯，
0: 后防线上人数少了，他得保证先保证球队的安全，特别是啊得保证把这个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呢给尽量的限制住。
1: 哎，但波切蒂诺这边呢，他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这个普利西奇前场单兵能力很强，所以现在还这个看波黑队是不是真的要殊死一搏，放手一搏。现在波黑还不太敢拆散这个三中卫，
0: 嗯，
1: 把它变成两中卫啊。克拉西纳茨下去了，
0: 克拉西纳茨下去了，然后这个23号塔巴科维奇上来了，也是一个前锋。
1: 哎、
0: 另外呢，还有这个15号梅米奇啊、也上来了，也是一个攻击手。但是刘伟指导，这个美国队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做人员调整呢。
1: 嗯，
0: 但是波黑队这边五张牌都打出来了。
1: 对，
0: 的波切蒂诺，您觉得他是在等什么呢？
1: 他现在其实这个罚下一个中锋和罚下一个中后卫不一样，你罚下中后卫，你得赶紧调整换人。下一个中锋呢，他只是把边锋调回来打中锋，他还能顶一会儿。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看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做这个预判或做这个改变，因为万一你换上来是都进攻都防守的人，突然之间被对方逼平了，你需要进攻，这个阵容是打不出来的。但现在这个阵容呢还能守一守。
0: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些人的这油箱啊还剩多少油啊、
1: 所以现在很多教练在处于换人，包括还有加时赛的时候，他得考虑后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0: 对，这个是不是也存在于您之前曾经提到过的一个双司马的这个思维模式在里面？
1: 就先不能多疑，然后也不能让人知道你到底想啥。你看普利西奇，这是他的优点，他在场上呢始终保有美国队反击的可能性，当然了，前提是他的体能还没问题。哇，主裁判兜里抄着什么东西给扔出来了。
0: 普利西奇这个节奏变化，贴着对方穆哈雷莫维奇的脚尖把这个球横向领过来。
1: 对，
0: 巴伊拉克塔雷维奇在身后的犯规，
1: 他的单兵能力还是强。
0: 是，虽然说在过去一个赛季呢，因为受伤在俱乐部的表现，特别是在下半程表现不尽如人意，但是在经过了恢复回到国家队之后，普利西奇依旧是美国队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现在对美国队来讲非常重要的是，场上队员要不停地和场下的人传递信息，就是自己的油箱啊，小雨的话说油箱还有多少油，
0: 嗯，
1: 自己的体能状况还怎么样，好叫教练员随时在场边准备调整。
0: 蒂尔曼脚后跟一磕，麦肯尼又来了，再传，哎呦，这个球给的漂亮，胸部停球之后，哎，但是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助理裁判应该是好像举旗了，这还是比较明显的，普利西奇在越位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美国队的内部配合在那一瞬间，你感觉好像回到了上半场一样。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保留普利西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单兵能力强。
0: 嗯，那蒂尔曼这脚后跟传球给的是太绝了，普利西奇呢在身后做一个斜插，然后这个球越位了，还是越位了，比较明显。
1: 你看，但普利西奇一开始从左路的外线内部，然后一个斜直插，就知道队友要传中，他需要到中路找机会。
0: 蒂尔曼还有这个麦肯尼和普利西奇这三个人之间呀，又复制了他们在上半场的那种经典的配合。
1: 哎，
0: 可能呢就是之前在这个环节当中会有一个安东尼罗宾逊或者是巴洛贡，那现在角色发生了转变。
1: 嗯，
0: 巴巴雷斯，现在裁判也这个教练也是可以吃红牌的，巴巴雷斯要小心一点，他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个时候本身啊球队有人数上的优势，比分

0: 的差距又没有进一步扩大，他自己呢不要造成球员的球队的这个非战术性减员。嗯，
1: 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得红牌，有些教练员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方式呢跟主裁判施压。那他刚才巴巴雷斯他可能有一定情绪的问题，但是他也想通过这种信号的释放，嗯，给裁判员施压。嗯，
0: 但是好像克劳斯并没有承受什么压力，反而呢是这边又给了一张。确实身后有比较明显的拉人动作，拉德里奇。其实波黑队现在他虽然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变阵之后啊，这个后防线的中路也是有隐患的。那拉德里奇身上背一张黄牌，莫哈莱莫维奇呢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他在需要绝对瞬间强势发力的时候，这个脚踝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而美国队现在又获得了一个前场定位球的机会。
1: 往往比赛当中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什么呢，被罚下去的一方，嗯，他如果加强进攻的话，就是没吃牌那方裁判员有可能在出牌的时候呢，哎，会更果断一些。
0: 对，
1: 对吧，就是其实对波黑来讲，你情绪控制不好，埋了这么多黄牌在身上，存在很果断给你第二张黄牌的可能性。
0: 波黑队这边呢，其实在人墙里边我们看到1.91米的这个塔西罗维奇啊，已经算是矮的了，他的身高来守住近角啊，他并不算最高的，不能算是最矮的，由他呢来守近角。而在这个点位上，这个距离想打近角确实有点太近了，所以瓦西利呢是守在了远角。另外呢，美国队这边理查兹的这个位置，他好像一直哎从我旁边过去啊，这儿有条缝。
1: 波黑可以，他排了8个人的人墙，他排了2人墙。你不是前面挡我一个吗？我再排一个。
0: 哎，果然就是走这条缝过去了。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通过一次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似乎是他可以选择的唯一射门通道，但是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1: 这是高手啊，这是电梯球的方式打的。再看一看打门之前很专注在想自己的动作，哎，电梯球这真没治啊，你人墙排8个，他依然能从头上给你绕过去，哎，而且波黑的人墙第二个第三个没跳，是不是？我们看
0: 啊，这个球确实是 对，从这个身高最矮的这个球员的头上过去了，
1: 过去。就是从左侧数过来，第二、第三个人就是人墙越，就是球越过去的那个位置，他没跳。那这下，波黑这个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希望了。
0: 就这么看来的话，波切蒂诺他的坚持还真的是让他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1: 他的换人一定要考虑到后边有可能触发的各种情况，啊，扳平，扩大比分，或者说这个落后，他要想到场上这些阵容能随时切换这三种模式，而现在保留原有的这个呢，就是最好的一种应对。不排除过一会儿，再打到，
0: 再过2分钟，
1: 几分钟之后，他会换上高中卫，或者说波黑。他看他怎么要不要打这种蛮不讲理的起高球，
0: 因为现在的波黑队呢本来有人数的优势，这一段时间进攻还挺顺畅的，有所起色，这一下当头吃了一闷棍之后，剩的时间还越来越少了。就我们老说这个疯子嘛，贝尔萨那是一种疯，我觉得他这也是一种疯啊。
1: 阿根廷人好像都有这个劲儿啊，
0: 都有这个劲儿。嗯。
1: 但是很有意思是波黑啊，他老是慢慢悠悠的打，对吧？他有高度，嗯，但是他这个起高球的时间和频率，没有处于让美国队感觉极大的压力。你看，虽然说这个英格兰

0: 那打的有点着急啊，但是他丢球之后，他真是玩命的往里边走。
1: 所以说他可能呢没有调整自己节奏的能力，他只会自己的这一套拳法。
0: 刚刚就是情绪失控之下，这是谁啊？戴米罗维奇手上有个动作，借着这个机会呢，弗里兹就倒地，再耽误点时间，再延缓点时间，消耗点时间。啊，这时候美国队开始一个个的换人了。

0: 美国队现在是九号，2003年出生的佩皮，要换下普利西奇。普利西奇他的下场的时候呢，也是得到了主场球迷的这种掌声。确实，他在场上球队遭遇极端困难的时候啊，他能够在前场顶得住。
1: 嗯。
0: 然后贝尔哈特也是替补上场，换下了二号德斯特。
2: 从前场换人呢，美国队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尽量在前场先展开延缓，让波黑队的推进包括起球的这几个点的位置呢变得匆忙，你不至于这样很从容的过早的就放弃了前场的这个逼抢。他最后这战术还是挺积极
0: 挺成功的。
2: 嗯，
0: 就是在至少啊，在斗法上来讲，今天的波切蒂诺是完胜。
2: 嗯，
0: 一方面呢，他的球队可能战术储备包括球员的特点被他的这套战术设置充分的发挥了出来。
2: 嗯，
0: 每一个球员的优点包括这个普利西奇的组织啊，然后这个巴洛贡的对抗啊，麦肯尼的前插，哎，全都能展现出来。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呢，变化是一种大师风范的呈现，有的时候不变也是。您就像说巴西那场比赛，大家一直在说安切洛蒂，就是有的地方我变了，但是有的地方我不变，但是我不变的也成功了。
2: 哎，
0: 今天的波切蒂诺呢就有点这个意思。
2: 起高度不够，
0: 高度不够，
2: 没有过前点，已经两次没有过里姆的前点了。
0: 现在呢，塔巴科维奇也冲到最前面来，看看这个球是往塔巴科维奇头顶送的，右侧再往中间去扫，理查兹的解围。其实波黑队如果早点能打出这种进攻效果来的话，是能压制住对手的。
2: 哎，你看巴西队这个落后之后，他下半时怎么样频率起传中？
0: 是啊，
2: 他把你全给压瘪了，而且现在波黑还多一人。你再看英格兰队他怎么样玩命的去攻，所以在取得比分人数领先的时候，波黑队反倒降速，这是有点让人感觉到惋惜的。他具有这种高空轰炸的能力。
0: 现在波黑的运动战传中到现在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只有两次啊！
2: 哎，
0: 这是跟他们下半场换上这个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加强进攻点，加强中锋在对方禁区内的威胁所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同。
2: 嗯，
0: 但是您看美国队现在多少次传中呢？美国队现在传中的次数达到了19次。
2: 嗯，
0: 所以说这感觉好像是如果只看数据以为美国队那是戳了个大中锋一样。
2: 就关键您如果看这个巴洛贡被罚下去之后那段时间，你就觉得还真的就是波黑队耽误了，浪费了好多时间。巴洛贡罚下去是64分钟，
0: 哎，
2: 是吧？65分钟的时间，不过还有补时10分钟。
0: 波黑队能否创造奇迹呢？起球的质量还是不够高。
2: 哎。

0: 美国队这边呢，其实也知道波黑队要走边路，所以边路球员一拿球之后，迅速的上来贴，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穆哈德莫维奇再转移到右侧，巴伊拉克塔雷维奇。美国队封对方的这个内部传中啊，上来的很积极。感觉波黑队的无论是传中还是传过顶，就差那么一点点。
1: 太过于追求这个球速，而没有要这个弧度。直接起了，
0: 直接选择自己打一脚，稍稍的偏出，来自于阿拉伊贝戈维奇，
1: 这脚球还真不错，内切之后的自己射门，哎呀，非常可惜，没有拉出弧线，这球稍微直了一点，就得需要这种进攻，慢慢的，你通过连续的进攻、高球等等，把对方的阵型给压进去。美国队一旦有机会啊，他就逼出来，
0: 哎，中场
1: 他就压出来，哎，他很有比赛的经验，
0: 而且中场能够拿得住球很关键，
1: 是，你被动的被压回去那没办法，
0: 对，
1: 但是你不要主动的缩回去，
0: 哎，漂亮，亚当斯的前插又是找到了对方的内部空当。亚当斯本来呢，他这场比赛其实压到这个位置的次数并不多，除非球队整体压上进攻，但是现在他为了让整体阵型更加靠近对方的禁区，并且远离本方的半场啊，随着自己的球队整个的上提，
1: 就现在美国队防守的策略是什么呢？且战且退，他不会主动一开始就让出来，他是有机会先延缓你，然后慢慢的再退。现在大量的球队在守胜果的时候呢，都采取这种方式，很少再像老派足球那样哗都堆在禁区门前等着你来，他一定是让你的推进遇到很大的难度，然后再退回去。你来看，有高个在，但是波黑边路起的这些球
0: 就给不到高个的头顶，
1: 都没过高点。
0: 美国队连续的头球解围，然后球落下来之后的第二反应速度也很快，佩皮两个人的包夹，这个球都没有断下来，亚当斯再往中间去顶，哎呦，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轻松，就这种心态啊，现在确实是让美国队在场上能够打得如此流畅的一个原因。雷纳也准备要上了，
1: 换的波切蒂诺换的，你看着都是背着进攻号码和功能的一些球员，但他要的是以进攻的方式，或者是以这些在前场奔跑逼抢的方式来打防守，他这个概念完全是相反的，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哪怕我就在前场以跑动，就是让这些人在前场跑而不是在后场跑，他都是能起到作用的。
0: 第95分钟，七号雷纳替补上场，换下了八号麦肯尼。而且在这个时候的换人呢，一方面能够保持中前场的活力，再有一个多少消耗点时间。这个球送到禁区里，佩皮有没有机会？穆哈雷莫维奇最后时刻卡住了身位，但是美国队外围还有，再打一脚没有压住。这是首发出场的右中卫弗里曼，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了一脚打门。这弗里曼呢，他从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拉到这个右边的位置上之后，他在场上干的这个事儿啊，跟德斯特干的事儿还真像。就德斯特往上顶，好，那他到了这个位置上来之后，他也往上顶。这个感觉就是他们的每一个球员的位置职责，自己的头脑里边非常的清楚。
1: 是。而且他的体能呢，还可以保证他在最后这段时间完成这些工作。
0: 后场直接往前给，门将已经。

0: 出来了，
1: 就这么一下，一奔跑一逼抢，一个球权，再加至少一分钟的时间。哎，

0: 到了这个时候啊，波黑队向前推进的这个节奏好像依旧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1: 嗯，
0: 他们感觉呢，在中场真的是缺少一个很好的组织者，球队节奏的掌控者。这个人呢，他在场上的话，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肢体语言和传球方式指挥球队的进攻提速，但现在他没有这么一个人。嗯，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质量还是很高的。
2: 是
0: 替补出场的马哈米奇，
2: 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波黑有了很多的进攻的套路，有远射，有内切的兜后脚，唯独就是起高球没成功。这很有意思，前面杵着这俩高中锋，到现在我们看至少有20分钟了，没争到过一个头球。
0: 理论上呢，他们这个身高还是有优势的。
2: 对，
0: 其实包括有的时候呢，这个塔巴科维奇他也能够压上去形成另外一个高点。先看这个球还是禁区前沿就打了，射门的质量呢还可以，但是处理的方式应该说还有更好的选择。
2: 嗯，
0: 来，这个时候马哈米奇和里姆啊两个人还有一些言语上的争执。
2: 这几脚球啊，波赫的球员打得都不错，打得都不错，就是差那么一点儿。三脚的右脚射门，
0: 嗯，
2: 一个是高球滑门柱，一个是两个是低球从门柱边上滑过去。
0: 但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了，
2: 嗯，
0: 这个时候产生奇迹的概率在不断的缩小，在不断的近乎归零啊。
2: 对。

0: 最后几秒钟的时间了，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美国队在下半场巴鲁贡被罚下的情况下还是扩大了比分领先的优势，最终以2-0的比分击败了波黑。本场比赛的赛事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两类运动帮你长高。第一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二类是跳跃运动。这两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促进骨骼的生长，帮你长高。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套几分钟的跳跃运动开始，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那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吧。
5: 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来到支撑位，做向内提膝，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的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我现在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在夕阳下奔跑的美好的青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赛事频道，关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本届温网的第六个正赛日，稍后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带您聚焦中央球场，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场女子单打下半区的第三轮较量。对阵的双方呢是赛会的三号种子卫冕冠军斯瓦泰克和菲律宾球手伊埃拉。斯瓦泰克呢今年是25岁，也是前世界第一，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在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已经收获了25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6座大满贯，而这其中呢是包含了4个法网、1个美网和1个温网。在去年的温网当中，他也是一举夺冠，实现了在这个场地上大满贯的一个突破。他的对手伊埃拉今年是21岁，是一位左手持拍的球员，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2位，是赛会的29号种子。他呢现在在巡回赛的最好成绩是在2025年的 WTA 250的伊斯特本的草地赛当中打进了决赛，当时不敌乔恩特，收获了亚军。而他去年的法网才开始第一次参加大满贯的赛事，所以这仅仅是他的第6个大满贯正赛，也是第2次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正赛。此前的5个大满贯呢，他是经历了4个一轮游，1次打进了第2轮，所以今年温网他进入到了第3轮当中，也已经是实现了自己在大满贯赛事当中的一个突破。两位选手在本届温网当中的前面2轮比赛的耗时是大差不差的，斯瓦泰克是3小时12分，伊埃拉是3小时16分钟的时间。我们此前也是提到，斯瓦泰克在这个赛季整体来讲打的还是稍微有一些磕磕绊绊，在自己最擅长的法网当中是止步了第4轮。另外在温网之前的草地热身赛呢，他也是经历了1轮游，所以这一次温网他太需要一场胜利了。在首轮比赛当中对阵汤森德的比赛，他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当时是拿下了一场压力之下的胜利。比赛过后他也是掩面哭泣，给自己的压力进行了一定的释放。第2轮比赛他就打得非常轻松了。而他的对手伊埃拉呢，成年组的职业生涯应该说是刚开始不久，目前他是拿到过2个 WTA 125级别的赛事冠军，其中包含了1个硬地和1个草地。他打球的风格应该说是以巧取胜的一个智慧网球，而当今的女子网坛左手将也确实不多，所以呢这一点呢放在这个草地上啊，应该说更加的有一定的优势。因为这对于习惯了打右手的球员的选手来讲呢，确实是有一些不适应，所以相信今天斯瓦泰克也是做好了一定的困难准备。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是有过2次交手，都发生在了2025年的 WTA 的1000赛当中，双方是各收获了1场胜利。那在迈阿密的硬地赛的4人决赛呢，伊埃拉获胜；马德里的红土赛是斯瓦泰克取胜。所以今天也会是两个人在草地上的第一次交手。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把画面交给前方的评论员张胜，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精彩赛事。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0: 点啥呢？有请新朋友。
6: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果圈家庭小串系列
8: 全国上新，
7: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果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的正赛的第六个比赛日，在今天呢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女单打下半区第三轮的比赛。在中央球场马上将要进行的，这是女子单打的三号种子，也是女单的卫冕冠军，来自波兰的名将苏瓦泰克。与她隔网相对的，这是女子单打的29号种子，来自菲律宾的左手将伊埃拉。上来的第一分就是一个多拍。这是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这是苏瓦泰克，女子单打的卫冕冠军。这场比赛呢，由屏幕下方的伊埃拉率先发球。

0: 我差一点。这是苏瓦泰克的包厢，我们看到呢，在前排右手边的，这是他的现在的主教练，弗朗西斯科罗伊格，来自纳达尔网校的一位教练，早些年呢曾经辅佐纳达尔的叔叔托尼纳达尔啊，带领纳达尔呢备战，更多的是负责硬地和草地赛事的这个比赛。运气分。
1: Thank you。
0: 伊埃拉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他是2005年5月23日出生的，来自菲律宾。他目前的女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32位，最高排到过29。今年呢，他是位列女单的29号种子。这是伊埃拉呢职业生涯首次在大满贯的赛事当中打进第三轮，也创造了菲律宾的历史。哇，这一分也是有点运气啊！其实这个半场的高点的截击并没有截得很实，但是运气不错，那个球压在了底线上。随后来到往前的这一拍，这一拍运气不错，后退当中的出手压在底线上，这一拍做了很好的防守端的判断和弥补，其实反拍截击质量比较差，苏瓦泰克是有机会在中半场打出破网的。嗯，漂亮，瓦泰克利用自己的正拍凶猛的进攻，两边的四开角度调动了伊埃拉。伊埃拉呢在今年的温网，他在第一轮是战胜了墨西哥的运动员扎拉祖阿6-1和6-2，在第二轮他是逆转战胜了澳大利亚的年�轻的新秀渊特，比分是3-6、6-2和6-0。好球啊，漂亮，斯瓦泰克非常的积极，一上来进入比赛状态还是非常快的，刚刚那个短球的质量呢确实差了一点。斯瓦泰克追到推身，然后堵在往前，破发点

0: 来，喝彩。
1: 一发擦网。这场比赛呢，是两位球员的职业生涯的第三次碰面。之前两个人打过两场，各胜一场。去年迈阿密，耶拉呢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两盘战胜了苏瓦泰克，那也是他的成名作。那场比赛之后，世界网坛呢开始广泛的关注这位来自菲律宾的左手将。漂亮，正拍的反斜线。这一分呢，斯瓦泰克的接发球稍稍的有一点保守，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落点也不够深。耶埃拉看准机会，正拍反斜线发动进攻。双方最近的一次交锋，去年的马德里大师赛啊，当时呢，斯瓦泰克在第二轮4-6、6-4和6-2战胜。

定了伊埃拉报了一箭之仇。这场球呢是双方首次在草地赛场上的碰面。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站位呢比较接近底线啊，整个的击球节奏是非常快的，利用自己快节奏的进攻以及积极的分点，给对方呢制造压力和麻烦。

这个球发得不错啊，发到了线上，所以呢球呢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皇家包厢里面来了很多体育界的著名的人士，在前排我们看到了克拉奇塞克以及纳夫拉蒂诺娃。今天呢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女士也在皇室包厢就座。今天呢伦敦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气温呢并不是很高啊，今天呢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据天气预报讲呢，从下周开始啊，伦敦呢又会迎来一轮的高温。这是伊埃拉呢第一次以种子球员的身份征战大满贯的赛事。他今年的温网呢是29号种子，我们说了这也是他第一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第三轮。之前他的大满贯的最好成绩就是第二轮，在去年的美网，伊埃拉曾经打进了美网的第二轮，当时是输给了布克沙。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卫冕冠军斯瓦泰克的第一个发球局。漂亮，两个人的节奏都很快。我们看到斯瓦泰克这个发完球以后正拍反斜线的衔接，

哎呀，有点着急啊！这个现在就是斯巴塔克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他把节奏加得太快了。这种快呢，有时候会让他自己都有点忙中出错，会失去控制。

0: 哦，漂亮漂亮。
1: 嗯，现在应对非常的强硬，这个正手直线的穿越非常具有威胁，迫使伊埃拉这个正篮啊出现了质量不高的情况。30-30，
2: 好，非常紧张。

0: Jan Zdjęcek，
1: 伊耶拉正拍直线的进攻挂网，这样卫冕冠军斯瓦泰克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的保发，双方一上来战成了1-1。那斯瓦泰克呢，在今年的温网呢，他第一轮是战胜了美国的好手汤森德，这个比分呢是6-1、2-6和6-3。在第二轮，他是淘汰了捷克的老将、前世界第一普利斯科娃，比分是6-1和6-3。从前两轮的比赛来看呢，斯瓦泰克呢在第一轮他的表现还是有一些挣扎，第一盘和第二盘出现了很大的起伏，但是在第二轮我们看到斯瓦泰克的竞技状态啊渐入佳境，

叶安拉这个进到场内了，整拍的反斜线的进攻也是出现了失误。第一轮汤森德也是左手将，这边呢是伊埃拉的包厢啊，他的教练员亲友团都在包厢里面。据媒体称呢，他的父母今天也来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

两个人底线互不相让啊，都试图呢利用自己的快节奏的进攻去压制对方。

我们看到一旦伊埃拉退下去啊，当他远离底线的时候，其实他的进攻的威胁就大打折扣了。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在底线后面一点点啊去抢节奏、去快速分点的运动员。一旦斯瓦泰克的球的落点比较深，把他顶开，啊，他的球就会丧失比较多的这种穿透力和威胁性。

哇，可惜了。双方第一次在草地赛场上相遇，所以这场球开场以后，两个人拼的都很凶，都是要力争打出气势。一发擦网，

还是接发球接得好。那斯瓦泰克面对对方的二发，把角度呢接开了，这一下让伊埃拉在底线呢就有点失去位置了。双方再回到平分。

0: 这个球就是当伊埃拉主动去发力的时候，他的进攻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啊，他因为在底线站位比较靠前，所以他更多的还是喜欢打一些借力的进攻。刚才一个正拍磕挡的一个下旋球给到他，当他主动要发力的时候，他这一拍球其实不是那么的稳定。破发点，哇、哦、好球好球啊，
1: 时间太
0: 快。哇，这一分虽然伊埃拉强势来到网前啊，但是我们看到卫冕冠军斯巴泰克的跑动，从场地左侧到右侧，最后呢是一个正拍跑动当中的穿越，兑现了这个破发点。这样在第一盘斯巴泰克呢率先取得破发，2-1。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为时代上，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Thank you. Players are ready.

0: 11-15。
1: 正拍想提拉一板直线，这个球挂网了。在第三轮，我们看到斯瓦泰克的战绩呢是大满贯22-4。如果今天能够赢球的话，将是他职业生涯第23次打进大满贯的第四轮。目前呢，在温网啊，斯瓦泰克呢处在一波连胜当中，他是温网的卫冕冠军。如果今天这场球能够击败伊埃拉的话，他将会取得温网的10连胜。伊埃拉呢，在赛前也是向媒体表示，他说：“我知道这场比赛会很难，但不会让卫冕冠军赢得太轻松。”

今天的第二个双误，

我们看到伊尔达接二发站得多么靠前，这个就是他非常擅长的啊，底线借力快节奏。我们看到这个王氏包厢今天呢主要是以体育界的名流为主，我们看到了范巴斯滕啊，也看到了福登，包括索斯盖特。这个球有点操之过急了，反拍直线的进攻打挂网，错失了一个破发点。

啊，这个接二发，耶拉依然是正拍强势的回发球，很可惜啊，这一拍打得稍微长了一点。这是耶拉的包厢，教练员、团队成员，还有他的亲友团，啊，都是来到了今天的赛场。哇、哦，漂亮漂亮，非常好的防守预判。纳夫拉蒂诺娃，纳夫拉蒂诺娃身后坐着的这位戴墨镜的，这是英格兰著名的高尔夫球运动员亚伦拉伊，他是刚刚赢得了 PGA 锦标赛的冠军啊。

0: 天哪，嗯，
1: 这个发球局我们看到斯瓦泰克的一发的进球率实在是比较低，另外呢也送出了双误，导致这个发球局呢最终失手。这样的话双方呢在前四局啊互破了对手一局。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斯瓦泰克呢一发的进球率只有43%，一发的得分率67%。现在伊埃拉呢一发的进球率61%，但是一发的得分率不及斯瓦泰克，他只有55%。
2: 15 love.

这就是斯瓦泰克的问题，他现在呢在底线呢，整个的节奏啊，就是始终你感觉没有一个特别舒服的、特别稳定的击球节奏，时好时坏。整个正手呢在底线呢表现的比较挣扎。

正手啊，刚刚是一个斯瓦泰克的反拍对正手，压制住了伊埃拉的正拍。斯瓦泰克到目前为止呢，制胜分七个，非受迫性失误十个，这十个非受迫性失误当中，正手有六个，反拍两个，然后双误两个。

0: 好球啊，漂亮漂亮。嗯，这一分耶拉打的还是非常勇敢也非常果断。
1: 40-15，
0: 及时的跟进到往前，正拍的截击。顺势再往前的高压收分。纳夫拉蒂诺娃。在皇室包厢前排中央就座，这个吊短球稍微有点可惜啊。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

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两位球员来说都充满了动力，啊，一位呢是卫冕冠军，一位呢是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是创造了自己所在国家的历史。好球。还是利用自己强势的接发球撕开了对方的场地，双方战成平分。

0: 泰克对自己的正手今天在盘出阶段发挥不是很满意。今天正手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底线的整个的击球节奏不是很好。这样耶拉有惊无险啊，拿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目前呢，在第一盘他是3-2先发领先。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15.
1: 第一盘的第六局，在去年的迈阿密，伊埃拉呢成为菲律宾历史上啊第一位能够在 WTA 打进排名前100的球员。去年迈阿密他是爆冷战胜了苏瓦泰克，也是一战成名。

好球啊！同样也是正拍高质量的一个接发球，直线的方向，很有侵略性。卫冕冠军这个发球局现在有一些麻烦，需要他及时的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

哇、哦，正拍接发球，面对对方的二发，伊埃拉还是想打得更有侵略性一点，但很可惜，这个接发球稍稍长出了底线。

0: 哦，漂亮漂亮。我们看到右边的戴着墨镜的这位克拉奇塞克，荷兰的网球名宿，也曾经是温网的男单的冠军啊，96年。今天整个的皇家包厢以体育界的名流为主。卫冕冠军顶住压力啊，连下三分，拿到这局的局点。好发球啊，二区内角啊，精准的落点。
1: Three games all first
0: sets。 在0-30不利的局面之下，卫冕冠军还是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状态。这个发球对于草地比赛来讲太重要了，尤其是一发的进球率。

其实对于斯巴泰克来讲，这是一个机会啊。耶拉刚刚这个快速的蹲低重心，也是一个借力把这个球顶过来了。这个球，斯巴泰克正手还是出现了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0: Dank u wel.
1: 这两位球手呢非常有意思啊，都把纳达尔呢视作自己的网坛偶像。伊埃拉13岁的时候就去了纳达尔的网校去进行受训啊。

0: 哦，这个球斯瓦泰克脚下打滑了，好在没有什么大碍啊。
1: 放弃了。
0: 分腿垫步的时候，感觉左脚没有撑住。
1: 嗯，
0: 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记 ace， 来自伊埃拉。这样在七局过后，现在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4-3先发领先。
1: 伊埃拉 leads 4-3 first set。
2: 吃坏了，
3: 吃何味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何味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味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
7: 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7: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起居过后换了一组新球。在一号场地呢，正在进行的是二号种子莱巴金娜的比赛，他的对手呢是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第一盘莱巴金娜6-7啊，先输了一盘。哇，漂亮！斯瓦泰克也随机轰出了一记 ace， 双方目前各有一记 ace。

好发球，带切的一个外角。在一区发外角会最大限度的调动伊埃拉的移动，因为他是左手将，

又是一个正手的非受迫性的失误。我们说了，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斯塔克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在今年的草地赛季啊，他只参加了一项的热身赛，就是在巴特洪堡。但是呢，在巴特洪堡他没有能够取胜一场比赛，他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就输给了美国的球手纳瓦罗。所以他是带着零胜的草地战绩来到今年温网的，但是好在第一轮和第二轮他都赢了。线球让卫冕冠军无可奈何啊！这个球确实是接在了底线上，这样的话伊埃拉呢取得了关键的破发，现在在第一盘他是5-3领先于斯瓦泰克。那接下来是伊埃拉的发球胜盘局，伊埃拉呢，他4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是由外祖父啊带领走上网球道路的。他在青少年时期的教练员也是他的外祖父。伊埃拉呢，他的父亲是一位企业高管，他的妈妈是一位游泳运动员，也是曾经代表菲律宾啊参加过东南亚的运动会，在仰泳项目上获得过铜牌。伊埃拉呢有一位哥哥，他的哥哥呢也打网球，在小的时候呢兄妹俩呢经常一起练习，后来哥哥去了 NCAA 啊，进入到美国大学去打球了。那伊埃拉呢13岁就去了纳达尔网校，在那里呢接受训练，后来呢是走上了职业道路。

好球啊！这一分卫冕冠军打得足够强势。两边扫开角度，然后顺势掩杀到中前场。

0: 角度带的稍微大了一点啊，这个就是左手球员在二区他们比较招牌的进攻套路，发外角，然后呢正拍反斜线去分点。
1: He's not beating you. Losing.
0: 弗朗西斯科罗伊格。30-30，关键局，关键分。可伊埃拉他的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刚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拍对角线打得够深，也有一定的球速。40-30，现在伊埃拉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这是他的教练员。

压制住了伊埃拉的正拍，然后再去寻找机会啊，打击对方的反拍的场地空当。

球，好球！嗯，你看斯瓦泰克，其实他的反拍还是相当扎实的。在今天第一盘当中，他多次用反拍能够压制对方的正手。反拍的斜线

0: 好球啊。嗯，
1: 其实你看他这个第二个正拍明显的就把节奏放慢了一点。
2: Advantage Zviatek。
1: 其实当机会出来的时候，苏瓦泰克不需要把节奏加得那么快，

0: 好像对。嗯，
1: 卫冕冠军拒绝交出第一盘的比赛，在对方的发球胜盘局实现了破发，将局分呢追到4-5，让比赛继续停留在第一盘当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 第一盘第十局，依旧是卫冕冠军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好球。对于斯瓦泰克来讲，现在他急需要提升自己正手的稳定性，这是他今天的第15个制胜分。这15个制胜分，这是有9个来自他的正拍。
7: 30-15.

个快节奏的好手啊。对，接发球接了一个直线，其实有点压制到了这个卫冕冠军。然后接下来这个正拍的对角线马上就去分点，但是打得稍微长了一些。这个球要挑战，他要看一下，看看出界有多少。今天呢，这场比赛的主裁是来自法国的曼努埃尔先生。这个球没有打准，那因为刚好他可能接近场地这个中路底线的这部分呢，草有点秃了，所以这个球落地以后不太有一个规则的弹跳啊。场地中央靠底线，运动员踩踏的比较多，这块场地这部分场地啊，球打的这个区域会有一些不太规则的弹跳。

0: 好球，好球！
1: 这正手的接发球，足够凶悍啊
2: ！Yes，
1: 这个皇家包厢里面还有美国的一对这个网坛的兄弟啊，布莱恩兄弟也在，双打的传奇人物。
2: Advantage Świątek.
1: 好发球！
2: Świątek
1: 在草地上有一发，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弗朗西斯科·罗伊格。我们说了，你现在看到他好像是很这个就是正常，但其实呢他的右脚啊应该是打了石膏的，我前两天在赛场内看见他了，嗯，他这个右脚的脚踝应该是打了石膏，然后外面穿了一个厚厚的固定靴。所以有的时候教练员也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想法不错，但这个反拍切放短球出了边线。这可能是伊埃拉的父母啊，因为有报道说他的父母今天来到了温布尔登的比赛现场，因为没有给出字幕，

啊，这个反拍，其实第一个反拍打的还是相当有侵略性的，但是第二个反拍斯巴泰克自己出现了失误。现在伊埃拉一发的进球率57%，斯瓦泰克62%。

0: 压线了。这个反拍斜线撕开了角度，刚好压在了边线上。
1: 15-30
0: 现在压力呢转换到了伊埃拉这一侧，

好球啊，漂亮。我们看到年轻的伊埃拉，他的比赛气质是非常好的。来到温网的中央球场，面对着女单的卫冕冠军斯瓦泰克，伊埃拉在第一盘打得相当的有侵略性，在整个的这种气势上丝毫不落下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对于斯瓦泰克来讲，你完全没有必要把节奏加得这么快啊。第一个正拍凌空，这个已经是其实有点就是幸运了，那个球是压线了啊。那接下来这一拍你完全可以稍微的等一等，就这种球打丢其实是非常伤士气的。伊埃拉也是想做一个正手的快节奏的衔接直线的方向。伊埃拉的父亲呢是一个就是企业的高管啊，非常低调，很少出现在媒体面前。我们说了，他的母亲呢曾经是游泳运动员啊。他母亲代表菲律宾参加过1985年的这个东南亚运动会，是仰泳项目获得了铜牌。

0: Advantage Yellow。
1: 另外呢，伊埃拉呢，他的叔叔有两位叔叔，一个呢是曾经的菲律宾体育委员会的主席，还有一位叔叔呢是菲律宾著名的时装设计师。

个球耶拉打到了斯巴泰克的手里，啊，斯巴泰克正手站着没动，直接快速的衔接了一个直线。双方在场上真的是啊，以快对快，都试图呢利用快节奏去压迫对方，去调动对方，去挤压对手。评分，好球啊！这个球分点分得好。这个球斯瓦泰克正拍提拉了一个反斜线，主要是球呢落点很深，另外呢落地以后啊球的前冲很足。破发点，好发球，好发球。这次二区左手的伊埃拉并没有发自己非常擅长的外脚啊，而是选择了一个内脚偏中路的落点。

0: Advantage Yala.
1: 很可惜啊，其实这一局他是有机会的，但是最终伊埃拉呢是顽强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一盘他现在是6-5而领先于斯瓦泰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刚刚呢，温网官方的字幕提示我们在2025年，去年斯巴泰科赢得温网冠军的时候，他的发球局的获胜率是90%，领先所有的女球员。但是，一年过后，现在的境遇已经大不相同了。斯巴泰科现在面临第一盘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另外呢，在一号场地，我们看到现在莱巴金娜女单的二号种子6-7、1-6输给了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被淘汰出局了。
1: 15-13。
0: 有些球就是感觉斯瓦泰克处理的太着急了啊。就你可以通过他场上的比赛，体会到他内心的那种焦虑。30-30，第一盘最后一个发球局。卫冕冠军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
1: Let's

0: 这个球斯瓦泰克刚刚正手磕挡的防御，那一拍球处理的还是很好啊，就是他这个磕挡以后把这个球控在了底线上。我们知道伊埃拉他其实底线主动的发力啊没有那么的出色，他还是借力打得好。那个正手的救球很关键，不错，这个一发呢要到了这个线上。
1: Six games all first sets tiebreak. Don't let you keep
2: on in. Low both line, no cross line. Low line.
0: 镜头也给到了斯瓦泰克的教练员啊罗伊格。第一盘现在进入到了抢七当中，双方是各破对手两个发球局。好球，斯瓦泰克这一分全场正拍。
1: 1-0 Świątek。
0: 握紧拳头，再为自己呢鼓劲儿加油。

Zero Žviantek.

好球啊！皮埃拉的正拍的接发球，同样也是非常的强势，侧过身来正拍接发的直线，直接打出 return ace。

2-2。

斯瓦泰克这两个反拍的接发球都是直接失误了。

0: 是自己的正拍啊，出现了非收破性的失误，这样在这个抢七当中，现在是菲律宾球手伊埃拉4-2领先，交换场地。有的时候就看斯瓦泰克的比赛啊，你会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那种焦灼的情绪。当运动员状态好的时候，就是他在场上的很多的决定啊，其实都是随机的，但是越随机，其实这种决定就正确率越高，因为他状态很好，他对自己的击球充满了信心，所以他的第一选择往往也都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当运动员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在场上的思考就会过度，那这一分该怎么打，他就会想的比较多，就会错过那些最佳的击球时机和正确的击球选择。面对对方的二发啊，大胆的侧身正手的抢攻，这一板又是一个压线的弱点。
1: 朱伊埃拉，
0: 年轻的伊埃拉感觉是越战越勇，现在在抢七当中5-2领先，拿到了又是自己的连续的2个发球分。

0: 这个二发确实是太软太浅了啊。斯瓦泰克也是毫不留情，
1: 噎了，
0: 侧身以后正拍的接发球反斜线直接是打出 return ace。 关键分，好球好球，斯瓦泰克这个正手第一板的对角线这一拍啊，感觉好像没太打实，但是效果却非常好。那板球边线和底线夹角的一个落点，罗伊格卫冕冠军破了对方的两个发球分，追到了4-5。这个球拍面关的有点太慢了，因为这个球确实啊，斯瓦泰克拉得很转，落地以后有一些侧上旋，这个球还在向边线方向拐跳，所以要求伊埃拉这个反拍的拍面要关得更早更靠前一点。但这拍面确实啊，卫冕冠军连追了3分，从2-5追到了5-5。

好球，漂亮漂亮啊！这几分啊，斯瓦泰克把自己的节奏和情绪感觉都稳定下来了。连下四分，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左手球员二区啊、外角，6-6，双方再度交换场地。

这是他们在二区啊看家的压箱子底儿的这个技战术。第一盘现在已经打了77分钟了。

0: 哇、哦，这个球运气也不错啊！伊埃拉反拍，快速的衔接，反斜线的一个落点，刚好压在边线上。
1: 7-6 Yellow。
0: 现在压力在斯巴泰克这一侧，你看斯巴泰克的反拍相比较而言，他比他的正手其实要更加的稳定，更耐打。那这一分球他就是用反拍压制对方的正手，丝毫不惧。7-7。
1: Thank you。
0: 这个正手打长了。确实是长了。斯巴泰克也是大喊了一声啊，释放一些压力，也给自己呢鼓鼓劲儿，加加油。现在是斯巴泰克第一盘的盘点。

0: 还是正手啊，斯巴泰克最后还是自己的正手犯错。耶拉也是跟现场的观众在互动，挽救了盘点，顶住压力，值得观众为他献上掌声。现在呢，斯巴泰克制胜分20个，非受迫性失误26个，有15个来自他的正拍。这个球斯巴泰克脚下有点拖在了后面啊，耶拉这球打得没有那么深，斯巴泰克没有及时的向前跟进调整自己的击球位置。
1: 耶拉
0: 连下2分，9-8，现在是他的盘点机会。

0: 球啊啊，漂亮漂亮！哇，卫冕冠军也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挽救了这个盘点啊，双方在抢七打成了9-9，再次要交换场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苏瓦泰克这个正手已经降速了，啊，他并没有去发力，而是采用了一个提拉的方式，更多的是要把正手呢先控制到界内。刚刚这个正拍提拉直线，他并没有去加力去打。纳夫拉蒂诺娃，她是职业生涯18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这18个大满贯当中，女单的冠军当中，9个来自温布尔登，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我们看到她是皇家包厢第一排居中而坐。第一盘现在已经超过1小时20分钟了。双方还是难分胜负，这个抢七张力十足。啊，这个球斯瓦泰克也是有点可惜，其实是一个机会啊，但是伊埃拉也是非常的勇敢，敢于上网，敢于到中前场来向苏瓦泰克去施加压力。这个球分到苏瓦泰克的正手，最后这个破网，苏瓦泰克显得正拍的信心不是很足。伊埃拉的又一个盘点，发球分上的盘点机会。还是正拍，还是正拍啊！第一盘最后时刻，斯瓦泰克的正手连续的犯错啊，没有能够顶住压力。这样经过84分钟的激战，年轻的菲律宾的球手伊埃拉最终呢是通过决胜盘的抢七啊，11-9的小分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确实争夺的非常非常激烈。两位球员在第一盘呢都有一些波动，但是斯瓦泰克在第一盘还是受限于他的正拍的稳定性，今天让他交出了第一盘的胜利。我们看到刚刚斯瓦泰克也是非常的懊恼，现在他是离场啊，应该是去了球员更衣室，两位球员都要离场了。确实第一盘打得非常激烈，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会儿，大家也喘口气啊，等一会儿呢来看双方第二盘的争夺。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
11: 餐后喝减醇，
7: 休闲喝减醇，
11: 运动喝减醇，
7: 怕蔗糖喝减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7: 全国上新，
4: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
11: 餐后喝减醇，
7: 休闲喝减醇，
11: 运动喝减醇，
7: 怕蔗糖喝减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Second set, je viens en take to serve.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盘的比赛。第一盘结束之后，两位球员呢都离开了球场啊，都是去了球员更衣室。第一盘耗时84分钟，确实打得非常焦灼，非常激烈。双方在第一盘都有机会，但是在关键时刻，我们看到斯瓦泰科的正手还是让他付出了代价。 这个二发稍微有点薄弱。耶拉正手的抢攻，人已经站到底线以内了。高点的抢攻，直线的制胜分。现在这个比赛进行了1小时33分钟，第一盘就打了82分钟，84分钟。
2: 第二盘一上来，斯瓦泰克的第一个发球局连掉4分，被对手破发了。
0: First game, second set.
1: 现在对于卫冕冠军来讲，急需要平复的是心态。镜头也再次给到了他的教练员罗伊格。 这是伊埃拉的教练员啊，这两位教练都是来自纳达尔网校的。好球，漂亮！现在好在斯瓦泰克的反拍还足够的扎实。 反拍反斜线。

这对于伊埃拉来讲呢，现在就是可能更多的要把球路啊分向对方的正手。好球啊，这是伊埃拉今天的第二记 ace， 他第一盘有一个。

0: like no。
1: 这反派的接发球接得真好。对角线接得非常深，这个击球很扎实。第三接一次，这一盘的第二个。好发球啊，漂亮啊！这是二区砸了一个内角，时速102英里。
2: Yella leads 2 games to love, second set。
1: 这样，菲律宾拳手伊埃拉在第二盘一上来连破带保，2-0领先于卫冕冠军。现在苏瓦泰克急需要重拾信心和勇气。回发球的这个得分，在第一盘斯瓦泰克的回发得分只有6.3。这球斯瓦泰克想随上，但是我们看脚下刚启动往前跟了2步，伊埃拉跑动当中的正拍打出了非常精彩的穿越。这球斯瓦泰克还没有上到半场呢。
3: 好球。
2: 15-0

哇、哦，接的真好，嗯，又是赢钱的一个正拍的回发。第一盘获胜以后，你感觉伊埃拉现在就整个人的信心越来越强，场上越来越敢出手了。

0: 15-14，
1: 斯瓦泰克千万不要连带着自己的反拍再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了。到目前为止，斯瓦泰克的制胜分22个，非受迫性失误31个，这31个当中正手18个非受迫性失误。现在伊埃拉制胜分17个，非受迫性失误15个。第二盘伊埃拉开局顺风顺水，连破了卫冕冠军2个发球局，现在建立起了3-0的领先优势。
0: 伊埃拉 leads 3 games to love second set and by 1 set to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

0: 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

0: 你出发。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ayers are ready. Thank you.
5: 刚才字幕给出来的提示呢，是伊埃拉面对世界前五的球员，他的战绩呢是4胜4负。他曾经两次啊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包括2025年在迈阿密，他当时战胜斯巴泰克，以及他今年在柏林啊战胜了莱巴金纳。今年呢，伊埃拉呢是在柏林打进了半决赛。他当时呢在第二轮战胜了莱巴金纳，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斯维托利纳，半决赛他输给了诺斯科娃。
4: 40-0

0: 哇，好球好球，
1: 大范围的闪身啊，人已经让到了双打线的附近，这个用正拍打出了一个反斜线的制胜分 inside out 的角度，

0: 球，好球！
1: 双方在底线以快对快。这个球斯瓦泰克正手呢拉的比较转，伊埃拉反拍没有能够合上对方的这个旋转。教练员叫伊埃拉的教练啊，叫琼博士。哦，也是脚下打滑啊，但是我们看到伊埃拉这个反应很快啊，跟昨天林德科内西对阵德约科维奇那个球一样，林德科内西也是脚下一打滑，但是往前扑了。撑着再往前扑，再救球。林德科内西昨天也有一个这么球，这样一个球也被他救回去了。卫冕冠军现在追到了平分啊。哇、哦、漂亮，好球，正手的接二发直线的方向啊，直接打出 return ace。 在这一局斯瓦泰克在0-40的局面之下，现在连得四分，逼出了破发点。这个接发球

0: 正拍没有接好。
1: Yes。
0: 叶莱拉挽救了这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这是叶莱拉首次打进大满贯的第三轮。哇，厉害厉害！哇，这一分真是拼了啊！其实这个球苏瓦泰克的接发球接的已经非常有质量了，但是我们看到伊埃拉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的出手非常坚决，非常果断，跑动当中的直线。现在我们只是不太确定啊，伊埃拉右大腿的这个包扎，这个伤会不会影响到他把这场比赛打到最后？这个可能是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 X 因素，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确实非常激烈，非常焦灼。他也一直在感觉啊，在放松自己的右腿。

0: Advantage yellow.
1: <音>这边就是伊埃拉的包厢啊，教练员、亲友团啊，今天确实来了不少人。 正拍的接发球，现在伊埃拉也是更多的就把球打向斯瓦泰克的正手，在关键分当中也是把球更多的配送给斯瓦泰克的正拍，在这一局伊埃拉也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这一局打的还是比较起伏吧，一开始伊埃拉 40-0 领先，但是斯瓦泰克连下四分逼出破发点，但是很可惜，卫冕冠军并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0-4第二盘。 不知道卫冕冠军是不是还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今天呢，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已经输球了啊，她刚刚在一号场地输给了梅尔滕斯。
0: Out。

好球，正手的接发，他的站位确实非常靠前啊，基本上就底线后面一点点。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实，节奏又快，

正拍刚刚那个反斜线，其实是一个脚边的提拉球，

0: 反拍接发球想切一板啊，但是因为对方这个球确实很转，不太咬合，不太好咬合这个对方的这个旋转。这样卫冕冠军呢在第二盘终于是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1-4。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比赛来到了第二盘的第六局，现在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形势大好，只是不知道他这个右腿的伤势会对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球，漂亮。嗯，也是强势的接发球，卫冕冠军侧身正拍反斜线的接发。接下来呢，第二个正手追打一个重复落点，看看卫冕冠军是不是还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扶大厦于将倾。

好球啊，漂亮漂亮。其实对于斯堡泰克来讲，底线的节奏可以稍稍的放慢一点啊，只要你把球打实打深，这个足以对伊埃拉造成威胁和压迫，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15-14。哦，这个球接得够深的，伊埃拉有点迟疑啊，但是因为温网是电子丝线。这个时候伊埃拉还是不甘心，要挑战看看。确实是压线球，这样卫冕冠军斯瓦泰克破掉了对手的这个发球局。

在第二盘，现在是2-4，还有机会。

这是斯瓦泰克今天的第四个双误，这一盘的第一个。

感觉现在卫冕冠军啊，底线的节奏比之前好了不少。

0: 15:30。
1: 今天斯瓦泰克发出了5个双误，只有1记 ace。今天伊埃拉呢是4记 ace， 没有双误。

范泰克正手回球挂网，现在这个发球局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整场比赛现在是进行了两个小时，

0: 约了。
1: 很可惜啊，这球其实是苏瓦泰克的很好的机会，发外脚，然后正拍衔接反斜线施压，来到中前场，但是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打到了场外，这样伊埃拉呢再度的破发以后，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了。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接下来是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迈向比赛胜利的发球局，也是卫冕冠军斯巴泰克在今年温网最后的机会。

这个球叶拉也是打得有点着急了啊。其实球还没有完全跳到自己的击球区呢，这个自己的正手呢打得有点太早了，所以呢把这个角度扇得过开，球是出了边线，上来连掉两分。嗯，好球好球，嗯，发了一个外角啊，在一区转弯发了一个外角给到斯瓦泰克的正手。这个球感觉斯瓦泰克在接发的时候有点准备不足。耶拉追上一分。

好球啊，漂亮漂亮。哇，这一分两个人确实是打得非常精彩啊，伊埃拉反应超快，这个球对方的回球弹在网带上，但是我们看到伊埃拉马上利用了一个非常好的脚下的调整，这个步伐的调整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的。这个球用正手来选择进攻，然后随上，30-30。哇，好球，好球，漂亮！斯瓦泰克也是顶住压力啊，六届大满贯的女单冠军。也是今年温网女单的卫冕冠军，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现在斯瓦泰克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但是今天斯瓦泰克破发点的转换率委实不高。

0: 拍，这个球切长了啊。斯巴泰克呢，今天全场比赛一共获得了8次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3个。伊埃拉呢，今天呢全场比赛获得了7个破发点，兑现了其中的5个。
1: Net for service，
0: 一发擦网重发。镜头再次给到了伊埃拉的包厢啊。这个正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打呀。啊，就是之前的接发球占据了这么大的优势，然后对方的一个挑高球，其实这个球对于斯瓦泰克来讲有充分的时间啊，可以等那个球落地以后，甚至打一个反弹的高压都可以。这样伊埃拉拿到了赛点。好球好球，斯瓦泰克在关键时刻啊还是顶住了压力，反拍的这种切抽的变化，先切再抽，切对角，等对方拉起来以后反拍借力直线发动进攻，挽救了一个赛点。

这个球双方也是斗智斗勇啊，伊埃拉也是知道对方这个时候正手不太稳，所以你看那个二发他也是发向了苏瓦泰克的正手，但是好在苏瓦泰克呢这个正拍接发球把这个球呢刮到了界内，破发点之前错过了一个破发点啊。接发很可惜稍稍的长了一点，苏瓦泰克全场九次破发机会兑现了其中的三个。

0: 啊，反拍的抢攻，面对对方的二发，但是再次的出现失误。这场比赛呢，斯瓦泰克有32个制胜分，但是也有高达44个的非受迫性失误。伊埃拉现在的制胜分21个，非受迫性失误19个。第二个赛点，哇，好球啊！这场比赛张力十足啊。
1: Yes.
0: 斯瓦泰克挽救了第二个赛点，继续向伊埃拉的这个发球局呢去施加压力。还是想给到斯瓦泰克的正手。这个接发接得好，嗯，这个反拍啊，接发球，你看开放式的一个站位，然后腰马合一，利用快速的转宽，这一拍动作不是很大，但是合力非常的快，节奏也是很好，打得又重又深。这局的第三个破发点。

0: 好球。
1: 嗯，非常聪明的比埃拉。
2: Yes。
1: 这个球反，这个反拍的衔接做得很快。反拍的衔接了一个重复落点。
0: 哇，好球好球。

斯瓦泰克这个正手加了很多的上旋啊，并不是要打出球速，而是利用自己的上旋提拉去分点，在场上呢完成这个球路的变化，去调动对手。这是他这一局的第四个破发点了。

0: 哇、哦，漂亮、哦！双方真是啊，针尖对麦芒。
1: Yes。
0: 叶艾拉这个快速的蹲低重心啊，来不及后退的情况之下，快速蹲低重心，借力打力，正拍反斜线的分点。伊亚拉率先呢把角度打开，完成了对卫冕冠军的调动。这个球斯瓦泰克在跑动当中的正拍没有能够打准，这是伊亚拉的第三个赛点。正手卷带一个大的斜线啊，最后呢伊埃拉兑现了第三个赛点的机会。这样年轻的菲律宾的球手伊埃拉最终呢是7-6、6-2直落两盘啊，淘汰了卫冕冠军斯瓦泰克。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14分钟，伊埃拉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了大满贯的16强，创造了他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也为他的国家创造了新的历史。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焦灼，也非常的激烈。年轻的伊埃拉在这场比赛当中顶住了压力，第一次在中央球场面对卫冕冠军的比赛，我们看到伊埃拉呢整场比赛打得应该说非常的勇敢，也非常的聪明。整场比赛展现出了年轻人应有的冲劲儿，比赛的气质确实是让我们值得称道。而卫冕冠军斯瓦泰克在温网的连胜就此终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整个的状态确实是波动比较大。自从温网去年温网夺冠之后，整个的状态呢并不是很稳定，那今天呢也是受制于过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特别是他的正手啊，今天表现得比较挣扎，也让他呢最终呢失去了这场比赛的控制。再次恭喜伊埃拉。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这场温网的女子单打下半区第三轮的比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温网直播再见。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身动起来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我们又见面了。在今天的这节训练当中呢，我相信它一定可以能够帮助你解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体态的困扰。相信有很多朋友啊会有圆肩驼背的现象，那么它的问题呢就在于我们长期的久坐和不良的姿态会让你的肩膀的前束和胸口这个地方变得很紧张啊，后背很松，所以呢无法做到挺胸抬头的体态。那么今天这节训练就很好的帮助你加强后束链条的力量，从此让你保持挺拔的身姿。我们准备一张垫子，跟我趴下来，双腿伸直，臀部绷紧，双手放在太阳穴两边，眼睛看地向上，抬起上背，让胸口离开地板，双腿伸直，新的动作，向上抬，扭转，看向我，还是这个方向，更多的去扭转胸口，不要抬头，手臂放松，我们抬起双腿向下，膝盖连同大腿一起抬离地板，新的节奏，向上，四、三、二，落，双腿开合，你会感觉从臀部一直到脚后跟都非常的酸爽。从头开始，抬起上背，一定记得始终保持臀部绷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腰椎。我们做反方向的扭转，向另外一侧转动胸口，不要抬头，释放颈椎，还有一次，上背放松，抬起双腿，一样的动作向下。这一轮我希望你抬得更高一点，还有一次，新的节奏，向上抬，打开双腿，再落地，四、三、二、一，双腿绷直哦。还有一次，现在双腿和双手一起往上抬，这是最后一轮。没错，我们就是要加大强度和难度了。一起向上，扭转，交换，另外一侧扭转，同时保持你的双腿离开地板，臀部绷紧。好的，现在手臂向上伸直，同样双手和双腿一起向上抬，还有两次，最后变换节奏，开合，四、三、二、一，加油，这是最后的挑战，为了我们挺拔的身姿。还有一次咯。好的，现在我们把臀部向后推，放松一下，没有结束，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动作的挑战。重新趴回到垫子上，双手臂放在髋的两侧，抬高胸口，我们准备双腿快速的上下，像是在游泳，不要抬头，眼睛看地，让你的大臂夹紧肩胛，好，慢慢的放松， OK， 慢慢的起。

身，这就是我们后述的训练，是核心训练当中必不可少的训练内容。掌握了它，你就可以拥有挺拔的身姿。这期的训练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多伦多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12场16分之1决赛，对阵的双方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在球场上，葡萄牙队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的球衣底色为白色，而上面的花纹呢非常具有葡萄牙队他们的陶器制品的纹路色彩的特点。而克罗地亚队呢，这场比赛身穿的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格子球衣，而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呢，克罗地亚队是从右侧来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在评论席当中，我们也请到了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武志你好。
1: 小雨你好，观众朋友上午好。
0: 这场比赛呢，其实从首发阵容当中呢，两支球队都做了一些相应的变化。我们趁着现在双方呢在相互适应的这个阶段，把首发阵容赶快来介绍一下。在葡萄牙队这边，首发的门将是1号迪奥戈·科斯塔，两名中后卫是13号雷纳托·维加，搭档3号鲁本·迪亚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是25号努诺·门德斯，右侧是20号坎塞洛。在中场有15号若昂·内维斯和23号维蒂尼亚，以及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右两个边锋，17号拉斐尔莱昂和18号佩德罗内托。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队长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而克罗地亚队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利瓦科维奇，两名中后卫是3号庞格拉季奇和6号舒塔洛。左右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4号佩里西奇，右侧是2号斯坦尼西奇。在中场有8号科瓦季奇和10号队长莫德里奇，在他们的身前是17号佩塔尔苏契奇。左右两个边锋，16号巴图里纳和13号弗拉西奇，顶在锋线上的还是11号布迪米尔。这是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从今天葡萄牙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人员变化上来看，武志，在你看来，马丁内斯他会针对克罗地亚队有怎样的特殊的安排？
1: 莱昂在左边路的出场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当然了，莱昂在小组赛第二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时候，他也有个进球，当时是同伴在右侧的一个低平球的传中。莱昂他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一个奔袭的速度快，包括身体素质非常的强悍，这个可能会对于今天葡萄牙队在中后场由守转攻发动的反击方面是一个速度上的提升和推进。
0: 弗拉西奇倒三角的传球，禁区前沿的这脚打门。今天啊，这个开场之后，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人呢在位置上有一个调换。刚才呢有一个交叉跑位之后，弗拉西奇来到了左边，反而呢是在右边完成了禁区前内收射门的巴图里纳，他本来的初始位置应该是在左侧。所以今天这两个人在前场的换位，可能的也是克罗地亚队的主教练达里奇在进攻端一个相对特殊的要求吧。从过往的交手来看呢，两球队10次交手，葡萄牙队是7胜2平1负。其中的正式比赛的6次交手，我们指的正式比赛呢，就是欧国联和欧洲杯的比赛，葡萄牙队是5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克罗地亚队呢，唯一的一次击败葡萄牙是2024年6月份的一场友谊赛，当时克罗地亚队2-1获胜。而那场比赛里面，莫德里奇呢是凭借着点球打进了自己对葡萄牙的第一个进球。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左侧的进攻，正是莱昂的爆点，使得葡萄牙队撕开了对方的右路防守，从而呢在中间完成了打门的机会。哎，这就是今天莱昂的作用。
1: 这个球呢，在葡萄牙队组织进攻的时候转移到左侧肋部，莱昂他在同伴传球之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撤，然后呢反插，这个假跑一下就把斯大尼基奇给带了出去，然后呢肋部的身后就暴露出了一个巨大的纵深。这个时候就体现出莱昂他的打长腿的奔袭的能力了，他的爆发力太强了。
0: 其实呢，过去的一个赛季在 AC 米兰俱乐部，莱昂经常由于球队缺少中锋的角色，要把他收到中间去，但那并不是他非常舒服的一种比赛方式。彻底的把他放到左边来呢，才能够真正的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快乐。
1: 没错，如果脚下有球的时候

0: 之后的对比呢，菲利克斯比莱昂可能会更加的细腻一些。但是如果斯塔尼奇奇这一边，身后有着巨大的纵深，莱昂他的空切能力是非常的强。
1: 看来现场克罗地亚的球迷是不少啊。莱昂呢，哎，这又是他送的一个直传，就是他在这一侧可以把速度提上去，同时把斯塔尼奇奇呢给压制住。其实，在另外的一边，我觉得老将佩里西奇和内托两个人的这个斗法也会是一个看点，就是这两个边到底谁能够压得住谁，谁能够把对方的进攻呢完全给抑制住。
0: 这次是门德斯在左侧肋部的一个直线的输送，然后30秒之后是莱昂给从里线插上的门德斯又输送了一个身后球。开场之后，葡萄牙队的左边路的左边前卫和左边后卫之间是相得益彰。
1: 佩塔尔苏奇奇的犯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刚才那一下确实有点太可惜了。
0: 你看若昂内维斯的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包括核心力量，即便是手上被对方拉拽了一下，还是能够非常好的保持身体上的重心。
1: 嗯，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中场之一啊。左侧的斜长传，哎，这个时候斯坦尼西奇回收，把外线整个都让给了弗拉西奇，莱昂很轻松的把球往中间，两次他的传球呢都是找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个点。这两次呢，他的一次射门，一次头球攻门，都是很好的抢到了这个传球的线路，同时应该说莱昂也是照着他的这个线路啊去传的。所以在这一瞬间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前插 C 罗在点球点附近稍稍的移动，这一下就牵制了彭格拉奇奇。彭格拉奇奇刚想往上跟，一看 C 罗动了，自己顿了一下，所以在身后没有扑上去。内托右侧的起球，禁区前沿凌空的打门打高了，坎塞洛。随着从6月份来到了7月份，很多的转会都已经呢在随着7月1号的到来而实时的进行了更新，而现在的坎塞洛呢也已经是结束了自己的租借岁月，回到利亚德新月。名单上得需要都更新一下，包括两支球队当中呢都有新的转会发生。在小组赛当中，葡萄牙队拿到了 K 组的2，他们的战绩是1胜2平。第一轮1-1战平刚果金，第二轮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第三轮呢是0-0战平了哥伦比亚。先来看一下科瓦季奇分到右路之后，这个球给的线路啊，确实离这一侧插上的佩塔尔苏季奇有点远了。克罗地亚队呢在 L 组拿到了2的成绩，他们第一轮尽管2-4输给了英格兰，但是接下来1-0击败巴拿马，2-1击败加纳，拿到2次的连胜。比费直接凌空把球垫到右侧来，这一下佩里西奇没有能够点到，内托在这一侧形成了1-1，走内线之后的左脚传中到后点，哇，这次的右侧传中给的点其实非常的准呐、
0: 啊。这次应该是内维斯和 C 罗双轨拍门都是扑向了后点，
1: 但是看一下利瓦科维奇有没有蹭到。
0: C 罗靠后，内维斯呢靠中间一点。C 罗这一点呢，其实抓得非常紧啊。
1: 嗯，紧贴 C 罗防守的是舒塔洛，他有着1.90米的身高。
0: 他的身前的起跳呢，其实也是干扰到了 C 罗对于球的判断。
1: 关键是挡住了，什么都看不见。
0: 对，
1: 一个1.9米的大山。
0: 但是今天开场前9分钟，葡萄牙队左侧莱昂的低平球的传中，右侧内托内切之后的高球的找后点，葡萄牙队今天踢得非常的立体。
1: 另外呢，就是在中场的这个绞杀过程当中，尽管从纯中场球员的人数上来看，双方是持平的。中后场拿球，直接给两个边锋送后卫的身后球，而这边呢，内托冲的又是37岁的佩里西奇。
0: 所以今天葡萄牙队一上来一改 小组在首轮打得比较慢节奏的这儿的情况，对吧？就是一味的打快，
1: 嗯，
0: 快呢就需要有快的人，所以今天上的莱昂，
1: 哎，今天在这个战列舰旁边放了两艘快艇，
0: 嗯，
1: 努诺门德斯，球速非常快，打到后点，葡萄牙队依旧是抢到了第一点。这几次定位球下来，葡萄牙队的第一点的争抢啊，都是非常的精准的。这一次是维加，
0: 这个球进入到罚球区里面，它保持在一定的高度的这个距离很长，也就是说横过球门区线的这个每一个点位上都有可能形成攻击点。
1: 嗯，葡萄牙队再做横向的转移，莱昂拿球之后磕给努诺门德斯， C 罗， C 罗现在在外围拿球拿的是比较多的，边路的传中在禁区里面，又是庞格拉契奇一个俯身冲顶式的头球解围，这一下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这种角度过来的头球解围，他几乎是正对球门，而且离门线很近，看这一下整个的身体控制加头脑意识对于球门位置的认知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才能够避免自己酿下大错。
0: 刚才就是门德斯在罚球区角上拿到球，这个位置葡萄牙队我觉得是一个命眼，
1: 嗯，
0: 今天你防不防他，怎么防，谁去防，都会觉得很捉襟见肘，这个弧度啊太平了。我们以往说弧度一好像就是一个明显的抛物线，但是现在的这个弧度越平越好。同伴呢，一个是好借力，另外呢，会可以增加很多攻击点。
1: 对。其实感觉呢，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这样的想法的。看看佩塔尔苏西奇，这已经进了他的射程了。在身后维蒂尼亚呢对他有干扰，所以没有办法起脚，巴图里纳尝试着再打一脚，克罗地亚的进攻压上来，佩里西奇也来到了自己最熟悉的边锋位置上。果然啊，这个补水结束之后好像双方的势头在瞬间发生了转变一样，当然这可能并不是常态啊，但是克罗地亚队确实呢借着这个补水时间对自己有了一个节奏上的调整。
0: 博德里奇刚才非常
1: 非常漂亮
0: 的一晃啊转身，
1: 普拉西奇在这一侧面对努诺门德斯，
0: 克罗地亚今天这边拿球之后不着急啊，把节奏稳一稳，葡萄牙队呢就是希望打得更快一些。
1: 对，因为两支球队是完全不同的比赛方式，克罗地亚队的进攻呢虽然说在菲利克斯打首发的时候没有这场比赛那么快，但是整体上也是偏向于以攻为主，而这个克罗地亚队呢小组赛阶段其实他们的射门次数啊并不多，他们的射门次数只有24次，在小组赛所有球队当中48支球队他排第41，但是呢这个射门的射正率达到了46%，所以说呢克罗地亚队讲求的是效率，
0: 穿透了，这次非常好的一个中后场后卫线向斜线的一个低平球的输送，贯穿了整个40-50米的距离，
1: 但是还是越位了。
0: 嗯，但是这样的传球特别值得鼓励和欣赏。我们可以看庞格拉季奇穿越了葡萄牙队3条线的防守啊。
1: 其实在之前包括莫德里奇包括科瓦契奇两个人呢都曾经尝试过做这样的破线传球，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当中葡萄牙队好像他们的后防线在那两次传球的时候没有提得那么高，所以说留下的冲击空间呢也不大。 C 罗中间做一下转移，
0: C 罗今天呢在后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的位置回撤比较深，
1: 哎，这球停得漂亮，
0: 哎，漂亮，
1: 但是第一下没有往前顺，还是选择起小高球到中路，中间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碰到，毕费和 C 罗两个人呢都与这个进球的线路与这个传球的线路差之毫厘。
0: 门德斯非常具有战术意识的一个长距离的斜传，
1: 坎塞洛左脚直接起球，
0: 嗯， 帕西奇在前点呢是轻轻的碰撞了一下毕费，
1: 所以其实可能两支球队都是这种中路向斜前方转移，然后边路呢尝试有机会。

0: 但是克罗地亚这边呢，可能就是打一点啊，传一下，后续确实是有点跟不进，跟不上。
1: 这比赛前25分钟，葡萄牙队就完成了7次射门的尝试，这也是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单场比赛的前25分钟射门次数最多的。
0: 所以呢，葡萄牙队今天可以是快速的推进，克罗地亚这边呢更显得是步步为营，不希望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太快。
1: 毕竟克罗地亚队他们的首发阵容整体年龄啊也是比较大的。
0: 对啊，
1: 这场比赛克罗地亚队首发阵容平均年龄是30岁零99天，这是自从1998年季军争夺战以来，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排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首发阵容。主要内维斯，其实不光在左侧的门德斯，你看在右侧的坎塞洛，他也经常往那儿去。
0: 对。然后呢，换来的是两个边前卫，内托和莱昂的充分的拉边，
1: 嗯，
0: 把对方的向两侧的宽度去拽，然后呢，这里面的内部空间是两个边后卫去占据。
1: 是。但是呢，这也给维蒂尼亚和若昂内维斯提出了更多的防守的要求，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他们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0: 没错，而从防守的角度来说，克罗地亚队的两个边前卫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他们在内部的防守的回落就显得至关重要。
1: 嗯，刚才门德斯拿球 ，C 罗过渡，还是交到莱昂的脚下。莱昂这场比赛是他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首发，前三场小组赛都是替补出来的。毕费把球勾回来，若昂内维斯到禁区里，门德斯先拿自己的身体护球，两个人的包夹把球又抢下来了，继续再往前顺，左侧低平球传中，利马科维奇注意力很集中，倒三角再传，克罗地亚的禁区内真是风声鹤唳啊。科瓦季奇这个时候利马科维奇啊这个时候有点面露难色，确实他在短时间内遭遇到对手如此多次数的连番轰炸，这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你都很难保证这个百密没有一疏，但是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那一疏啊，那可能就是大问题。
0: 甚至在这样快速向里线横扫的传中球的时候，葡萄牙队很有可能知道对方的乌龙球。利用第三人的存在，第四人门德斯一扣，
1: 假设真扣，然后换成自己的右脚打门，没有穿过去。第一时间内托迅速地向回跑，准备参与到防守当中，还真的就是他从身后把这个球给捅下来了。
0: 维加这个球太聪明了，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扑，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他是退，给了身后回追的队员一个时间。
1: 对，两个人分工明确，一个人呢去做对方的这个突进速度的延迟，另外一个人呢是真正埋伏在他身后，不能说埋伏了，是真的是拼命追到他身后，完成实质性的破坏。但这个真的不得不说，当时看到内托启动那一下的时候，他的这个头脑当中的转换意识真的非常快。
0: 嗯、而这个时候在由攻转守的时候，你身后不回追，那前面延缓的同伴他没有太大的意义。
1: 对。而且这个球场从开场的时候感觉到它现在受阳光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到现在为止呢依然是一个阴阳场，这对于对光的，现在克罗地亚队是对光啊，尤其是在场地的右上角的这个部分，应该说也是有一些影响。博德里奇，科瓦契奇，
0: 漂亮，
1: 快速的传递形成了一个三角配合，科瓦契奇自己拿球再往前，这一次机会出来了啊，但是这一次的右脚的传球传到了布迪米尔和巴图里纳两个人中间，
0: 嗯，中路两个人也有点让，但是刚才啊看似慢下来被对方的横向的拦截呢，但是科瓦契奇突然的直接传球，一脚出球就让这次从后场向前的推进呢最大程度加速了。
1: 哎，这是克罗地亚队中场这几个人他们的脚下艺术，
0: 而且在加速过程当中他不是自己带球，他是利用同伴

0: 的一个撞墙。
1: 克罗地亚队现在呢控球率只有28%，当然这其中有这个中间的14%呢是两支球队在这个互相的转换过程当中。因为克罗地亚队本身呢，他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就是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他拿球并不多，射门也并不多，但是讲求效率。
0: 我们注意到刚才克罗地亚队的两个中卫的横向传导的时候，毕费一直是藏在科瓦契奇的身后，庞格拉基奇的身前，这一点毕费是非常的聪明。
1: 对，
0: 但是他一直在要求同伴，只是没有给他。但是后面的比赛，如果在科瓦契奇和莫德里奇的两人身后的这个小的真空里面，可能会是一个隐患，就是这个位置上。
1: 对，他跟 C 罗两个人是，会轮换站在这个位置上。
0: 对，
1: 一个人顶上去，一个人就收回来。
0: 所以今天考验克罗地亚队的防守呢，不仅仅是中场的拦截，特别是前卫线的身前，在两个后腰的身后，包括两个边前卫的肋部的身后，这几个空当地带都是很关键的。
1: 弗拉西奇，
0: 阿图里纳刚才接到同伴回做之后，其实可以直接一脚给到左边，这一慢呢，克罗地亚队就集体回防了。
1: 克罗地亚前场的就地反抢，佩里西奇脚后跟一磕，
0: 这是老将之间的默契。
1: 佩塔尔苏西奇还在寻找自己的最佳舒服的射门点位，但是这个回做呀，没有做到苏西奇想要的线路上来。
0: 哎，这是莱昂的机会啊，但是看看呢有没有控制一下节奏，毕竟呢远端同伴没有落位呢。而且呢，莱昂如果他身边当时没有 C 罗，莱昂可能就向前趟了。旁边有老大哥啊，把球稳稳、老老实实的给到老大哥的脚下。很懂事的踢法。
1: 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跟传奇球星的配合，像 C 罗和莫德里奇这样的球员，他们个人当然能力非常的出色，也是各支球队的标杆和传奇，但实际上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们如何跟球队的整体体系之间形成一个相互的成就。就是球星他可以给球队呢带来更多的助力，但是球队的体系呢，你也得拖着这个球星往前走。
0: 你看今天 C 罗他不是一直顶在前面，对吧？他打在一个九号半回撤的前腰。
1: 这葡萄牙队其实这几次在中场对克罗地亚的中路球员啊，上动作上的都挺大的。
0: 有没有远射看看啊？还是给到左路巴图里纳。巴图里纳的风格呢，就是闪闪腾挪比较灵活，但是他的侵略性、刺刀见红的这一下呢还是不够。所以在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之下，巴图里纳他更愿意闪开角度就传。
1: 好像在这几次有快速推进的机会的时候，葡萄牙队寻求的都是相对稳妥和安全的比赛方式。
0: 对，
1: 可能也是看到上半场比赛剩下的不多了，所以呢先把球权控制住，然后争取在阵地战上去寻找突破口，哪怕去制造定位球。
0: 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克罗地亚队今天在远端退防的队员回位非常快，不给葡萄牙队这种打自己身后打反击的机会。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葡萄牙过去的这几波反击，克罗地亚队过去的这几波反击让葡萄牙队呢也有一些忌惮，就是在快速的转换过程当中，如果说自己的阵型乱了的话，可能会给对方机会。所以得稍微的稳一下，
0: 就是打到前场不轻易的往前贸然的去进攻。
1: 对，
0: 对吧，减少不必要的丢球。这些球员啊太知道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突然的提升，什么时候该把比赛节奏放缓，这就是比赛的能力。我们都说阅读比赛，不仅仅是对于某一项技术的决策运用，局部战术的实施，更是整体节奏上的一个把控。而这样的把控呢，是需要球队11个人想到一起去。你在这个时候通过教练员的呼喊可能来不及，那就靠当家球星啊，攻防的核心，通过他对于球权的控制，梳理球的方向来去掌握比赛的节奏。
1: 莱昂，他这个左边路

0: 有这么一段时间没有充了。
1: 嗯，这个电池续的差不多了，又开始了，
0: 又开始了。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一旦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啊，克罗地亚队的反击威胁是越来越大的。
1: 没错，所以呢，这是一把双刃剑。苏西奇很年轻，22岁，所以他是今天克罗地亚队前场防守啊一个拦截的屏障之一，另外呢也是反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人，而且他横向的牵扯撕扯的机动性很强。
0: 罗曼迪亚斯，哎，现在镜头切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又是在外围不断的做这种横向的传递，但是这种横向传递呢，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把克罗地亚队的这个三条线给拉开。内托还是转身之后左脚起高球到后点，莱昂打门，这一下凌空的抽射没有吃正部位，力道倒是给的非常足。
1: 小雨你发现没有，今天内托内切之后他的传球呢基本上是找着中后点去瞄，
0: 而且呢他基本上就是这一个动作，一扣左脚起一个高球奔后门柱。
1: 所以今天啊，对于如果内托的传中找中后点，那对于克罗地亚队的右中卫舒塔洛以及右边后卫斯塔尼奇奇回收包括防守当中身体姿态上的调整很重要。你毕竟后点的人呢容易出现防守上的盲区，一旦漏过去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0: 还有一个就是克罗地亚队的左边啊，他怎么去抑制这个内托，因为内托呢现在他传球基本上是这种方式，那你是封他的外线还是封他的走里侧，这一下
1: 佩里奇奇呢已经比较程度很深的去防里线了，但是呢也是忌惮内托他的右脚传中能、传中能力，因为他有这一下。而佩里奇奇呢又是一个左脚的队员，他习惯性的要往自己的左边靠一靠，那这个时候肋部其实出现比较大的里线，出现很大的这种空档。那这时候啊其实需要巴图里纳包括其他队员要在佩里西奇的里线去进行更多的补防，你单靠佩里西奇现在一个人防内托有点吃力。
0: 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看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快结束了，这样的高强度跑，葡萄牙队把速度给拉满，克罗地亚队跟着葡萄牙的这个节奏啊在跑，那接下来到了下半场之后这个体能状况会怎么样。罗本迪亚斯的犯规，今天他是跟布迪米尔啊两个人一直的在不停的较力，虽然说这两个人出镜的机会可能不多，但是只要出现在镜头里基本上呢都是在互相进行这种高强度的对抗。真正打到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如果说小组赛大家拼的是这个硬功夫外功夫外功的话，那可能这个打到淘汰赛就拼内功。
1: 是你既要有一击制胜的爆发力对吧，又能够有刚柔并济的这种功夫，
0: 最主要的是你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哎，看看佩达尔苏契奇想斜向破线找佩里西奇被挡出来，其实那个位置呢苏契奇是有机会打门的，当然克罗地亚队这边进攻的时候葡萄牙的正面防守他们也知道，所以封苏契奇的正面每一次上的速度很快。
1: 佩里西奇刚才呢是在肋部背身去接应，边路呢缺少一个拿球接应点。这次直接出球给到身后，
0: 然后37岁的佩里西奇和26岁的内托去拼速度拼冲刺跑，这个要求确实有一点点高。在上半场葡萄牙队大多数的时间表现是更出色的一方，但是克罗地亚队随着上半场的适应让自己的进攻呢也渐渐的有了起色，给了对手越来越大的压力。
2: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薯，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0: 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补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主裁判埃斯克斯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浅色球衣的葡萄牙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克罗地亚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现在呢，双方的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葡萄牙队的控球率是超过了20%的，而除去那些在双方的转换过程当中，哎，先来看多多门德斯到了禁区里边了，这是一个好机会，没有选择自己打这个球，门德斯有一点过于无私了，他想把球啊交到另外一侧 C 罗的脚下。对，如果要是在巴黎圣日耳曼，可能他就直接起脚了。
3: 一个呢是对于老大哥的敬意，另外呢就是门德斯，他还是一个后卫队员，他眼睛里边需要有更强烈的射门的欲望。
2: 门德斯在巴黎圣日耳曼的进球其实可是不少啊，当然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呢可能稍微的少了一点，但是在24-25赛季的时候，他的这个攻击力确实是大家有目共睹，特别是在欧冠的赛场上。
3: 还是我们上面时谈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在弗拉西奇和巴图里纳两个边前卫扼手的肋部的空间可能是今天的一个变数。刚才就是弗拉西奇没有抑制住门德斯在里线这条通道上的突破。
2: 刚才其实第一下罗本迪亚斯没有把这个球解围给解干净，
3: 远端右路可以给好球，
2: 右侧再往中间来，葡萄牙队的这次解围也没有能够将险情彻底的化解，
3: 但是呢苏西奇刚才这个传中呢也可以，如果射门呢也是另外一种不错的选择。
2: 苏西奇你看他又是在跟这个弗拉西奇两个人做换位，所以从开场之后，克罗地亚队如果说在前场推到阵地战的话，这几个人之间的位置变化其实呢会给进攻带来一些不同的节奏。这样的话呢，莫德里奇在前场拿球出威胁球，他的机会也会更多一些。
3: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左侧推进的时候，莫德里奇连续的后撤啊，比较安全性的位置上呢去接应。
2: 莫德里奇脚尖一捅，使得克罗地亚队前场可以继续持球。马塔诺维奇，两人中间
3: 有
2: 禁区内的大门，哦呦，这个球非常的有威胁呀、啊，科瓦契奇。他从后排的位置上，在两个队友打引号的关门之下，从门缝里边给挤了出来。到最后拿球的，既不是马塔诺维奇，也不是另外一侧的弗拉西奇，而是后排插上的科瓦契奇。这一下，葡萄牙队的这个防守，再想关门，再想做包夹，就晚了。
3: 马塔诺维奇啊，刚才就像一个重型的工程锤一样，先把中路撞开了一条口子，一条通道。科瓦契奇是从身后杀了出来，在步履蹒跚之间还能够保持比较不错的身体姿态，并且完成射门。亮相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核心力量保持得不错。
2: 关键科瓦契奇现在都已经32岁了、
3: 但是在莫德里奇和佩里西奇面前还是小弟。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又上了一个大中锋啊，其实克罗地亚队需要这么打。
2: 角球打了一个战术配合，
3: 短角球想利用第三人的空当，但是葡萄牙队迅速形成了3-3的局面。
2: 葡萄牙队这几次呢，面对对方往禁区里的有威胁的传球，第一下的处理其实都不是特别理想。
3: 现在的短角球呢，都是看似是2-1，其实呢都会在罚球区角上再埋伏一个第三人。但是刚才显然葡萄牙队对于克罗地亚队短角球的战术，你利用第三人看似吸引了前点，但是突然给他外线，这一点其实葡萄牙队准备得很充分，迅速的一个局部压迫，让克罗地亚队就在仓促当中才去起脚，没有获得人数上的优势。
2: 莱昂他在下半场的时候几次都是斜着往中间去走，也改变了和上半场的这个踢法有些不一样。苏西奇给的稍微的有点短，结果

0: 阴差阳错，这个球又回来了，坎塞洛的正面拦截相当的及时啊。
1: 但是如果科瓦蒂奇频频的插上的话，那一旦退防不深或者来不及的话，莫德里奇的两旁的空档会比较大。
0: 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能畏首畏尾了，先顾一头，就可能克罗地亚队在下半场开始的这个第一阶段当中，他们的主旨是先把自己的阵型往上去顶一顶。
1: 任何的攻与防其实都是一把双刃剑，
0: 是啊。
1: 但是呢，看看克罗地亚队今天什么时候发力，毕竟上半时开始葡萄牙队是率先发力了。
0: 前场的球权转换，刚才是必费的一个上抢，但是莱昂这个球也没有处理好。贝蒂尼亚、
1: 漂亮，
0: 身体的对抗又使对方的前锋马塔诺维奇犯规。这就是贝蒂尼亚他在拿球的时候两个人的身高差体型差有多大，但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技术，通过自己的位置变化，让自己呢在对抗当中形成优势。
1: 他的脚下速率更快，对于球的这种线路呢，空中的落位判断更加的准确，出脚也更快一些。
0: 所以说他在小组赛当中这个夺回球权的次数，其实在整个小组赛里面所有球队所有球员当中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另外呢，他也是葡萄牙队在对方半场传球最多的球员。
1: 所以为什么这些世界级的强队他总会有一些身高不高，但是呢头脑灵活，大局观好，脚下技术细腻，能够掌控球权和节奏上的人呢，一定是在选材和训练当中他能够发掘并且能够培养这些人。足球比赛不仅仅是个子高球员的天下。
0: C 罗呢今天确实也不贪恋球权，维蒂尼亚自己拿球向正面去冲，
1: 摩德里奇的这个预判和下脚时机拿捏得非常准确。
0: 对他的防守啊，其实相较于另外身边的两个中场队友来说，其实很多关键的时刻他出现的频次会更高。因为上一场比赛打加纳，加纳队扑得非常凶的那段时间，好几次是莫德里奇在禁区里完成了抢断或者是线路的封堵。下半场呢，他的持球次数开始逐渐的增加，同时他的位置也在频繁的向前提。
1: 这你看他几次啊，刚才是带球向前对吧，然后呢这次又是回传然后去落位。他的跑动他能够带动同伴形成更好的移动性的接应的队形。
0: 普拉西奇
1: 有点犹豫了，同伴战死了。
0: 斯坦尼西奇右侧再起，这是有高中锋的打法，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53分钟的时候，克罗地亚队先下一城，37岁的老将佩里西奇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赛场上的第7个进球，佩刀出鞘，姜还是老的辣呀。克罗地亚队他们的以柔克刚，他们的内家拳法终于在这一刻转变为了进球，而葡萄牙队他们在上半场创造了大把的机会都没有能够形成破门的情况下，在下半场比赛当克罗地亚队改变了节奏改变了人员的选择之后，现在他们让自己处于到了相对被动的局面当中。这个中场的向右侧转移的分球啊，正好是在这一侧呢开始是形成了1-1的，而弗拉西奇在传球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上来对斯坦尼西奇的这个点形成威胁，同时在中路马塔诺维奇这个高中锋的替补上场极大程度的牵制了葡萄牙队的防守，就连坎塞洛都收了回来，导致佩里西奇在这一侧从容的调整打门，
1: 打了科斯塔一个裆，第一下停球不错，第二下的衔接和调整也是来得非常及时，一个低射。但是这里面我想要夸一夸斯坦尼西奇，他在后套的过程当中同伴第一时间并没有给，但是他马上停住了脚步，让自己一直是瞄着对方的后卫线去站位，没有让自己越位，这个是一个非常冷静的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刹车。
0: 佩里西奇呢也是第4次参加世界杯了，其实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这是他打的第21场比赛，所有21场比赛全部都是首发出场。
1: 丢球之后，葡萄牙队马上加强了前场反抢的力度。现在面对葡萄牙身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提速。
0: 啊，感觉呢，下半场比赛葡萄牙队好像很少能够打出来像上半场那样两翼齐飞的快速进攻，反而呢把进攻的路线向中路去做了更多的调整，这个效果其实不如上半场。但如果要是到中路的话，那不如让这个毕费啊能够在中间多做一点文章。
1: 我们在这场比赛赛前演播室呢也是谈到了一个预测，就是双方的主教练也都不约而同谈到了中路可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情况，对吧，都囤积了世界上控制球权的好手，但是两个边路可能是一个变数，因为中路人员越多打得越多，那边路一旦出现纵深和宽度将会是任何一支球队都可以加以利用，毕竟双方都有这样的优秀的球员。
0: 进球之后的佩里西奇呢已经成为了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射手，在此前他是和达沃苏克并列六球。布拉西奇又来了，看看这一次斯坦尼西奇这一下的距离稍微的有点远，在直线推身后，弗拉西奇扫到中间来，大门又有了。56分钟，
1: 越位在先，
0: 但是这个球裁判是判了越位。
1: 嗯，
0: 那这两下呢，克罗地亚队中场向右侧的转移速度非常快，而且找到弗拉西奇这个点之后啊，他能够在这一侧压制住门德斯，然后等待着其他的队友。那这一下他往前一跑，其实在这一侧的门德斯、维加都会稍稍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防守人是站到了，但是对克罗地亚实际上的持球人和或者是传威胁球的人，没有形成这种实质性的干扰和破坏。

0: 又来了，
1: 这脚低射又来了。苏奇奇
2: 围绕着马塔诺维奇下面时的上场，右边路的弗拉西奇，左边的苏奇奇啊，围绕着他，包括左边后卫佩里西奇都是频繁的插上。
1: 对，
2: 但是呢，马塔诺维奇他是一个佯攻的人，
1: 所以这就是达里奇啊，他在赛前准备的战术比赛的方式应该会有很多套备案。巴托里纳角球开到前点，外边二点球再敲回来，马塔诺维奇 C 罗的做球，这个反抢应该是犯规了，莫德里奇吃到了一张黄牌。
2: 这是老将的经验，
1: 葡萄牙队场边站了四个人，二号塞维多，二十六号小孔塞桑，九号贡萨洛拉莫斯和十号贝尔纳多席尔瓦。马丁内斯这一下换要换四个人吗？
2: 嗯，如果葡萄牙队能够尽早的把比分扳平啊，将会是一个C 罗，
1: 看看 C 罗这个球怎么样，停下来了，打门球进了，61分钟 C 罗的进球，1-1。C 罗在上半场比赛出球次数非常少的情况下，这一次扮演了尖刀的角色，但是越位了。不过今天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啊，扮演这种尖刀角色的时刻非常非常的少，但现在葡萄牙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站出来的。这么看不好说呀，
2: 看看需不需要 VR 的介入，但是呢，这个侧身跑和跑动时机以及传球的拿捏非常的准确，
1: 同时这个球卸下来
2: 也是
1: 世界级的，然后再加上挑，
2: 嗯，
1: 对，都是世界级的。看一看舒塔洛他的这只脚是不是足以左右这一次最终的越位认定。要知道 C 罗在此前出场的八场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有过29脚的大门，但是还没有进球呢。

0: 让弗朗西斯科孔塞桑换下了内托，费尔纳多席尔瓦换下了维蒂尼亚，塞梅多换下了毕费，
1: 很多球员啊都脸上都有一些茫然，对于主教练的这个换人的指令呢感觉不是那么的清晰啊。
0: 哎呀，探出了一个肩膀，
1: C 罗的两只脚没有越位，但是他的主体的躯干是超过了对方的倒数第二名防守队员，
0: 包括头部的有效触球的部位。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球呢是无效，现在还是克罗地亚队1-0领先。
1: 换人之后马上在前场施加压迫，赢得了一个角球。看看换人之后葡萄牙队的阵型怎么调整。
0: 嗯，
1: 维蒂尼亚被换下场之后呢，贝尔纳多席尔瓦应该是接管了球权掌握的这个角色。马达诺维奇也是回来，
0: 哦，在后点这一下凌空的垫射，刚刚替补出场的碧奇稍稍的偏了一点。
1: 今天门德斯从左侧的传中，包括内托上半时右侧的传中啊，以及几次定位球，这个弧度发的都很平，球速很快，现在只是欠中路包抄人的一蹴而就。哦，这个球维加倒在了克罗地亚队的罚球区内，会不会有 VR 的介入啊？没有。C 罗和马丁内斯刚才也在向裁判去投诉。
0: 对，裁判在第一时间的，做出了认定。如果视频助理裁判认为有明显
1: 的
0: 误判，他会在耳机里呢去做出提示的。
1: 刚才好像是弗拉西奇。抱住了维加，这个球还真的很难说呀，
0: 抱腰的动作在，而一旦主裁判决定去场边的复检区看视频回放的话，可能就要出现变化了。
1: 这个抱的动作还是比较的明显，但是呢就是看裁判员怎么去界定这个接触的力度是否足以导致维加他的一个向前的摔倒。
0: 对，但是你看他除了手上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身体的下压压在了维加的这个左脚上。
1: 没错，
0: 而且呢以埃斯克斯他之前对于手部动作的这个处理来看的话，
1: 感觉这个球判罚的可能性比较大。维加很聪明，他先往后跑，对吧，把弗拉西奇拽了出来之后，有一个向里线的内切。你看这一下假动作，
0: 刚才那个角度的慢动作啊，就是给的还是挺清楚的。如果说这一下他能够成功起跳的话，其实他是在这个球的传球线路之上的。
1: 维加的一个折线跑赢得了一个从里线切进去的线路。
2: After review, Croatia player number 13 holds his opponent with two.
0: 这应该是判了
2: Final decision, penalty.
1: 用了 Holtz 这个，
0: 对，他就是13号克罗地亚的13号球员去搂抱对方的球员嘛，最终是判罚了点球。这样的话，葡萄牙队是获得了一个扳平比分的机会。
1: C 罗有望打入自己世界杯征战历史上淘汰赛的首球。
0: 是啊，
1: 刚才已经打了进去，但是呢，那球被判作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0: 一个毫厘之间的越位。C 罗呢此前在面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当中曾经有过两个进球，都发生在一次发生在2013年，一次发生在2024年。 这是此前 C 罗他的点球所打出来的轨迹，他的落点都在哪里。而对手迪奥哥科斯塔其实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啊，对，不好意思，对，对手里瓦科维奇也是一个扑点球的高手。C 罗的助跑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葡萄牙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1。在之前一个进球由于越位被吹掉之后， C 罗终于是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也帮助葡萄牙队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追平了比分。
1: 这个球对于 C 罗个人而言和本场比赛的葡萄牙队而言都极为极为重要。
0: 这个球出现的时机啊也是非常的微妙的，当然这个球能够出现，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能够出现，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中卫维加在禁区内这个巧妙的移动之后的抢点造成对手的犯规。
1: C 罗好像是打了一个中路啊，
0: 对，
1: 出其不意的中路啊，这是个真是大心脏。
0: 里瓦科维奇其实在上一届世界杯的1/8决赛当中，他的点球大战里面曾经有过3次精彩的扑救，但是这一次呢他是被 C 罗给骗了过去。换下了 C 罗，81分钟，21号卢本内维斯上场，换下 C 罗。
1: C 罗的表情稍显失落，
0: 但是至少他打进了自己个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一个进球，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1: 但是也仅仅是稍显失落而已，我觉得 C 罗现在就是心里更有大局了。
0: 其实年龄大的球员他就得换一个自己在球场上生存的方式。
1: 对，这个心胸开阔之后啊，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会看得更加的淡然。
0: 那现在呢 C 罗下场之后，贡萨洛·拉莫斯他的位置就顶到最前面去了，因为在之前 C 罗在场上的时候呢，拉莫斯经常撤回到中场来帮助中场呢进行向前的过渡，甚至是在中场的拦截，但现在葡萄牙队的进攻要靠他了，当然还有在左侧的莱昂。现在呢就是贡萨洛·拉莫斯上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也有一个能跟对方的中后卫一直去拼的这样的一个中锋的存在。提到拉莫斯，他被人们所熟知最高光的瞬间就是上届世界杯面对瑞士的那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由此也完成了从葡超到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的过渡。

0: 贝尔纳多席尔瓦刚才回传之后立刻做反差找对方两条线之间，那克罗地亚队下半场他们的这种中场各个球员之间的联系的紧密度是明显的增加的。
1: 凯恩是想像上半时那样给身后，但是这次莱昂子没有跑，莱昂现在的体能下降也是很明显的，毕竟他这么踢呢是比较费油的。两个中卫之间还是暴露出了一定的横向的宽度和背后的纵深。
0: 这是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出刚才佩特尔苏奇奇在传球一瞬间的越位情况。那这还有一个，也就是刚才两个人同时一跑嘛，所以这个两个中卫就会有一些顾此失彼。门德斯他的体能下降的也不少，这一下过得漂亮。林维斯再分到左侧，看看莱昂直接起球到后点，这个球给的太高了。后点上来的这个小孔塞桑，他的身高只有1.70米，他的强项还是在于走脚下走速度。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葡萄牙队的进攻传中的地点是不是可以稍稍向右侧倾斜，对吧？小孔塞桑传中，莱昂保守后点，
0: 莱昂去抢。
1: 对，
0: 对，莱昂有着1.88米的身高啊，但是呢可能这不是他最喜欢的比赛方式。那他这名球员有的时候呢他的技术发挥受制于对方的防守，有的时候也受制于自己情绪的波动。
1: 莱昂呢还是喜欢自己脚下有球，他和比利时的多库啊有点相近，有着非常好的跑动能力，但是呢无球提前的接应，无球的前插呢，空切能力或者说空切的意识啊还是有着很多的长足进步的空间，是不愿意提前跑，愿意拿脚下球。
0: 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现在承担起中场的组织工作了。好球啊，这一下是打到了佩里西奇的身后，小孔塞桑。
1: 你看孔塞桑他的进攻方式就非常非常的明确，我身体素质可能不是那么的占据绝对的优势，但是呢他会提前跑，他会提前的移动，空切的这个感觉是非常的好。
0: 这场比赛也是他代表葡萄牙国家队的第20次出场。还是由努诺门德斯他的左脚来主罚。到球门区的前沿，这一下还是很有威胁的，维加头球一蹭之后稍稍的偏出了远门柱。
1: 这维加角球进攻当中的作用很像当年的库托，
0: 关键是他老能抢到点，

0: 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都不能犯低级错误。
1: 是啊，
0: 这种错误不仅仅是后卫线上的，
1: 其实包括有机会没有能够抓住，
0: 没错，
1: 这也是错误啊。
0: 克罗地亚队现在打控制，
1: 这一下利瓦科维奇的传球，其实在庞格拉奇奇的身边，小孔塞桑一直在盯着。
0: 小雨，你看现在葡萄牙队也不敢贸然的前场去压迫的很厉害了。
1: 对，基本上呢是属于这种骚扰型的压迫。舒塔洛自己拿球到了中场，这样的话破坏了对方的中场一对一的对位，给莫德里奇呢赢得了拿球向前的空间。莫德里奇再去搓过顶。

0: 什么是大师？
1: 漂亮，这个球停的啊！佩塔尔苏奇奇像把球粘下来了一样，左脚再起球到后点来，头球攻门！哎呀，克罗地亚队啊，这个反击真的是招招就是奔着对方的命门去啊！而且这就是换上帕沙利奇上来的作用，他在对方的禁区内就这一下啊，确实是他的一个进攻端安身立命之本。这一下禁区里面，估计达里奇一看我这上了一个马塔诺维奇，就给你搅成这样，我再上一个。
0: 嗯，刚才那一分多钟的控制球是克罗地亚队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后场建立进攻，
1: 哎，
0: 通过非常稳定的控制球权把对方吸引上来之后，迅速的通过中场撕扯拉拽，突然再打到对方的后场，这个三个区域进行攻击的方式非常的明显。
1: 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啊，就是你说的葡萄牙没有在前场做全方位的逼抢之后，舒塔洛一上来，其实在中场多了一个传球的点。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在那一瞬间把莫德里奇解放出来之后，莫德里奇可以拿球转身向前了。
0: 而那一下向前的30米的长传球，就是莫德里奇为这次进攻加速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0: 芬德斯。
1: 下半时葡萄牙队把比分扳平之后的这个起势的时间啊，没有持续多长，就被克罗地亚队卓有耐心式的控制球权啊，把他们的气焰呢就给消磨下去了。
0: 最主要的是下半场在两个边沉寂之后，好像没有特别清晰并且行之有效的这个进攻方式。
1: 莱昂呢有点沉溺于自己的脚下技术了。还是像你所说的，他现在有点踢的是情绪化的足球了，对吧？
0: 对，这有的时候会限制他在这个团队当中起到的作用。
1: 是的，可能也会限制自己的成长的空间。
0: 角球，这是斯塔尼西奇把球给解围出去。下半场的补时是十分钟的时间。下半场连续的出现了进球之后要看一看越位，或者说看点球这样的情况，所以下半场的补时时间呢会比较长。让内维斯角球依旧是打这种平快球。
1: 今天葡萄牙两侧的角球的落点都非常好，
0: 就是没有把这个质量很高的球的运行轨迹转化成进球。格瓦迪奥尔要替补上来了，换下了佩里西奇，换下的是弗拉西奇。
1: 看看这个位置怎么调啊，弗拉西奇打的是右边前卫，格瓦迪奥尔能够踢左边后卫，也能够踢左中卫，
0: 或者呢是三中卫，或者就直接把这个佩里西奇啊顶到前边去。
1: 现在来看应该还是一个四后卫啊。帕沙利奇去到了右边前卫，佩里西奇往前顶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这帕沙利奇在亚特兰大这个前面的三叉戟里面左中右都有他的身影。
0: 是克罗地亚倒是有不少球员确实都在意大利踢球，包括正在意大利踢球的和曾经的。
1: 对，
0: 门德斯这一下左脚领的节奏很清楚，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呢是示意没有点球。感觉呢可能在双方的这个他在变向的时候啊，双方有这种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呢从裁判的角度来讲，这种接触不足以构成犯规。
1: 在双方都很难真正渗透到对方罚球区内的时候，其实需要门德斯这样的一些球员他的瞬间的爆发式的突破。
0: 现在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呢，他们的整体在下半场打的是不如克罗地亚的这种整体性强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就需要个体的这种爆点发挥啊。
1: 没错，

0: 多本迪亚斯
1: 没加，再给到这边看看一对一了，是突破还是传中，
0: 还是选择右脚的传球，投球不本霍，这个投球顶得漂亮，这是替补出场的贡萨洛拉莫斯一记头球破门，这会是一记绝杀吗？两队的教练都是通过自己的换人体现了骑兵的成果，克罗地亚队那边马塔诺维奇上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而这边贡萨洛拉莫斯顶到了锋线上之后他也不辱使命。第94分钟，葡萄牙队把比分改写为2-1，
1: C 罗也是第一时间上来向贡萨洛拉莫斯去送以这样的代表全队的祝贺。贡萨洛先于防守队员起跳啊，你看只要莱昂他不踢情绪球、
0: 哎、
1: 他的作用就出来了，
0: 你发现没有，他在传这个球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容、
1: 嗯、是
0: 笑着，好像是训练或者是玩一样就把这个球给传出来了，就这个时候的莱昂是比较可怕的。
1: 庞格拉西奇冒顶了，但是身后的刚刚上来的格瓦迪奥尔完全没有起跳，在二防一的情况下被贡萨洛抓到了一个甩头攻门的机会。
0: 贡萨洛拉莫斯在小组赛当中只替补出场了一次，第二轮跟第三轮都没有登场，他在这个进球之前的进球还停留在了上一届世界杯，在世界杯赛场进球还停留在了上一届6-1大胜瑞士的那场比赛当中，而这场比赛贡萨洛拉莫斯再一次闪耀，而沮丧的表情现在是写在莫德里奇的脸上，由于留给克罗地亚的时间真的很少了。马丁内斯的这个手势是说要打五后卫了吗？这就是足球比赛的残酷，有的时候你看起来在赛场上是占优势的一方，但是最终进球的或者改写比分的或许并不是自己。克罗地亚队也再次做人员上的调整，替补出场的是9号克拉马里奇，克拉马里奇替补出场换下了科瓦契奇。这个时刻必须破釜沉舟啊，给克罗地亚队只留下了4分多钟的时间，贝塔尔苏奇奇的横传维加解围。
1: 这届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传中形成的进球是比比皆是。
0: 是啊，
1: 这儿的传中呢不仅仅有传中点高点，也有低平球的传中，对吧？比如说荷兰打瑞典5个进球里面的前3个都是低平球的传中。
0: 因为现在的足球呢这种中路的人员密集使得中路很难突破，如果说上一届世界杯的中路人员密集导致的是在远射层面上有所增加的话，那这一届其实更多的就是传中带来的效果。
1: 没错，
0: 特别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小高球，你看克罗地亚队也是这么打的，找帕沙利奇，维加相当于在空中啊做了个拦网。维加在下半场你还别说他在攻防两端都有贡献，
1: 是
0: 好多的关键解围全都是由他来完成的，包括从小组赛当中他的拦截和解围次数都是全队最多的，
1: 而那个点球也是由他来制造的。
0: 对啊，小孔塞桑，门德斯、哎、这几下把球摘出来了，
1: 克罗地亚这边完全跑不动了。

0: 给了佩里西奇前场压迫时候犯规的一张黄牌。
1: 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真的是旗鼓相当，但是打到最后的这个阶段，马丁内斯更大胆一点，他敢于一下换四个人，敢于把那个可能大家觉得不会换下去的人换下去，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球星跟球队之间的一种相互的成就。至少在今天呢，马丁内斯他做到了这一点，
0: 个人和集体，球星和球队，
1: 相较于继续前进，从 C 罗刚才的这个眼神上你也能感觉到，我被提前换下又算什么呢？
0: 没错，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当然莫德里奇这边呢，是由于克罗地亚队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啊，确实目前没有一个合适的替代者。
0: 其实这可以反映出两支球队的板凳深度啊，还是有些区别的。
1: 是的。
0: 有没有手球啊？给了角球。
1: 角球。
0: 佩里西奇刚才吃到的那张黄牌呢，是对方已经把球传了出去，在无球状态下，佩里西奇的一个推搡。
1: 莫德里奇，
0: 球门球，
1: 球门球，在最后时刻都是为球必争啊！因为从克罗地亚足球来讲，他们的骨子里面，他们的 DNA 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只要比赛还剩最后一秒，他们都会拼到底。这也是克罗地亚足球为什么在自己能够参加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拿到过一次亚军，拿到过两次季军，过去两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一次亚军，一次第三名，
0: 坚韧其实就是克罗地亚足球的标签。
1: 这种坚韧在莫德里奇的身上做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现在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莫德里奇，克拉马里奇，在禁区内，佩里西奇、马塔诺维奇、帕沙利奇全都埋伏在对方的后防线之间。看看克罗地亚队这一次，他们在耐心地寻找着最佳的传中时机。佩塔尔苏奇奇这一下是顺到了禁区里，但是给大了，莫德里奇还在追。你看，这就是莫德里奇，他的这种踢法在很多的时候啊，会让人看得比较的感动。当所有人可能觉得这次进攻没有希望的时候，只有他还像一个追逐着自己玩具的孩子一样再去追这个球。
0: 追的是球，但追的也是梦想，
1: 是
0: 追的是情怀，我们追的也是这些球星他们身上这种优秀和宝贵的品质。
1: C 罗呢，其实他已经不再像原来一样去较劲了，其实他的较劲不是和别人较劲，他似乎是一直在跟年轻的时候的自己在较劲，但现在他改变了自己的这种心理的状态，也让他呢在场上能够把自己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特点更多的发挥出来。小库塞桑还在往禁区里边拖，左脚的大门，
0: 马丁内斯下面时的这几个换人啊，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成效来，但是越往后随着克罗地亚队的体能上的下降，他们的这种向前加速的能力会被进一步的放大。
1: 刚才 C 罗在场边又扮演起助理教练的角色了，想起了16年的欧洲杯决赛。
0: 是，
1: 克罗地亚队还有进攻的机会，这一下小角度直接扫向中间，被吊哥科斯塔得到。克罗地亚的人的脸上写满了失望，他们本来是这场比赛率先进球的一方。只能说达里奇的主动求变是取得了效果的，但是马丁内斯的应变也显现出了球队的板凳深度和他自己对于这个战术和比赛走势预判的这种经验的丰富。
0: 这个时候要尽早的起球了。
1: 头球再蹭下来，禁区里面，哦，这个球
0: 是乌龙，
1: 是一个乌龙球啊！这是怎样的戏剧性啊！
0: 这是怎样的克罗地亚啊！
1: 克罗地亚人就是他们的这种坚持，似乎连老天都在帮助他们。他们一直咬牙咬到最后时刻还在进攻，可能这已经是最后读秒阶段了，压垮了对方的防线。
0: 什么叫坚韧？

0: 维加这个头球，
1: 但是
0: 是维加顶的，
1: 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的。
0: 但是呢，这个时候裁判就要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在压力状态下的这种被动的接触球造成的结果。
1: 因为刚才越位机位我们看不到中路是谁碰到的球，特写机位是明显的是葡萄牙队的队员碰到的球，但是也看格瓦迪奥尔传中的一瞬间，远端的帕沙利奇是否越位。
0: 对，就如果说传中的一瞬间帕沙利奇越位，中间过渡的这一下在中间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1: 对，
0: 其实呢，如果是一个简单的越位的话，视频助理裁判足以给出最为充分的答案。但是现在主裁判埃斯克斯要到场边去看，
1: 就看马塔诺维奇碰没碰到球，这一点
0: 是
1: 很关键，
0: 很关键，
1: 对吧？
0: 对，肯定他这一点，包括维加的那一点，可能都得看一下。你看维加这一点也是，也得看一下。
1: 维加是明显的碰到了皮球，
0: 对。
1: 现在就看马塔诺维奇蹭没蹭到球。
0: 第一点蹭到的话，帕沙利奇绝对是越位的位置上，
1: 没错。
0: 第二点呢，维加这边呢，就是看他是主动处理球，还是被迫的处理球。
2: Croatia player number 20。Touch the ball and head.
0: 碰到了，
1: 碰到了，
0: 碰到了球。那这个球的话是被判越位，进球无效，场上的比分还是2-1。这是怎样的情节呀？两支球队的心情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克罗地亚的球员，我们看这个时候，好像已经
1: 眼含热泪，
0: 要哭出来了。那边的葡萄牙队似乎也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莫德里奇看似云淡风轻，面上带着微笑，但是谁也能体会到他心中此刻的波澜呢？

0: 不管怎么说，这是莫德里奇老将的风范。
1: 是啊，
0: 老将的胸怀。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克罗地亚队这种坚持到最后一秒钟的这种斗志，这是克罗地亚队足球他们的精神所在，
0: 也是他们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们能够不断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的法宝。
1: 是的，
0: 这球啊，马塔诺维奇真正的碰到没有，还真的不太好说呀。

0: 比赛的时间还在继续，
1: 这双方又相当于打了一场加时赛的上半时。
0: 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这场十六分之一决赛当中，葡萄牙队在先丢球的情况下完成了比分上的逆转，又在最后时刻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他们最终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赢家。而从今天起，克罗地亚或许要接受一个没有莫德里奇的时代的到来了，但是有莫德里奇的日子里面，这支球队曾经奏响过最动听的克罗地亚狂想曲。克罗地亚的球迷脸上写满了遗憾，但是不必遗憾故事的长短，也不用强调故事的圆满。从2006年的德国登场到2026年的美加墨谢幕，这一路行过山海的20年陪伴足以惊艳时光，就让我们记住这个多伦多的夜晚吧。我们本场比赛的评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武志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2: 再会。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哦呀，萨瓦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中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卡里坎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大门摇了2-0，炮平了。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胡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利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球进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德国
2: 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波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跳，穆斯莱曼扑到了球，

0: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想要继续的探秘叔叔们用自己制作的健身工具来进行练习。
1: 过去的就是摔跤使的，那个
0: 摔跤使用的。
1: 哦，这不老拧这个？哦，这不是你看地起来的时候就来。
0: 哦，练整个抓握的，
1: 对，就是抓握的。
0: 哦，所以这里面是装的是
1: 石头子儿，
0: 这大概有多重？
1: 估计也就是5-6斤，没
0: 有5-6斤，其实也不轻哦，
1: 1斤左右啊。这就是这么着，手端平了，就是。
0: 手要端平，这个难度就高了。
1: 端平了，
0: 这样做就比较轻松，端平就很难了。
1: 你必须得端平。哦，
0: 关键端平了还是要卷，
1: 你给它卷上来。
0: 我看着都感觉要爆炸了。
1: 爆炸。完之后这么放下来，
0: 这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但是我说真的做的时候绝对不是很轻松的感觉。
1: 这一卷，这不是卷一次，这一气儿变的，
0: 来回来回
1: 来回卷5-6次。哦，
0: 我试一下。
1: 你给你
0: 正常人一般做几次会有？
1: 应该正常就做5-6次就可以，
0: 做5-6次就可以
1: 卷5-6次。
0: 哦，手端平卷，
1: 手端平卷，
0: 刚开始会简单，
1: 就是全是腕子的力量啊，
0: 但是就是一个积累，然后做到一定程度你会发现好难好难，然后回去还要慢慢控制啊，
1: 对，慢慢一点一点的，哦，来。
0: 但这个就是能够很好的强化我们的整个前臂，
1: 对对，
0: 还有手的抓握能力。
1: 主要就是抓握。
0: 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向我们介绍吗？
2: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张师傅给做的，哦，都是亲手手工活，一点钉子没有，哇，是吧？活非常细，
0: 这看起来，
2: 非常细，
0: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精致了。
2: 这是市场买不到的，
0: 市场买不到。这个滑板，
2: 对，
1: 滑板就是那个，是那个小轮滑改这么一个
0: 小轮滑哈，
1: 改的，
2: 这健腹轮，
0: 所以把它给拆了，坐在这个上面，
1: 对，
0: 稳定的一个健腹轮。
2: 对，这个就比那个单轮啊
0: 稳定，
1: 非常稳。
0: 哦，对，安全，
2: 对。
0: 怎么推阶练习呢？如果说我感觉很难的情况下，
1: 就挂着那个。
0: 就挂这个，
1: 对，
0: 我试一下哈。
1: 那你试一下，
0: 我直接做肯定做不起啊。我试一下啊。有了它，我终于可以了。哦，这个叔叔有新的玩法哈，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比较高级了，这个肩臂胸全身的一个收缩训练。哎，回缩的时候。往回拉的时候腹肌能够很好的得到训练，往下放的时候胸肌又能很好训练，下放的时候又相当于是一个平板支撑，整个核心又得到了强化，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动态性的这种练习。那么今天来到这里呢，其实我也算见识到了这些小工具的使用的妙招，那么也希望大家电视机前小伙伴们有机会也来到这里感受我们现场龙潭中湖健身广场的健身的氛围。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阿罗萨站的比赛。那么首先呢，我们将看到的是女子网上个人赛决赛名单，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就是朱雪莹和张瑜。那么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张瑜。

还有高度控制得非常好。后半程把位移调整了回来，中国队选手张瑜。这次从资格赛的成绩来看呢，这一站的奖牌的争夺还是竞争非常激烈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这几位选手，进入到决赛的这几位选手，

能力比较强，也就是动作成套难度比较大的选手，可以达到将近是16分的难度分。那么相对来说呢，这一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的难度是并不是特别占优势，但是完成质量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点。中国队的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我们的完成质量分都是上16.3以上的，那么其他选手完成分有的都是在就是16以下。那么高度分也就是时间分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先来看一下章鱼的成绩，难度分14.9，完成分16.3，时间是16.02，费仪9.10分，总成绩56.32。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这名选手的特点就是动作难度很大，我们可以看一看，而且完成质量也很好，是一个非常具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之一。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三周空翻带转体已经做了2个，然后呢这个地方位移控制得很好，高度也很充分，身体姿态是他的优势。成套结束，这名选手的优点就在于第一难度大，第二他的身体姿态完成姿态非常好，那么从时间来说就是高度来讲也是很充分的，位移稍微还是有提升的空间，但这确实是一位很优秀的运动员，这套动作完成的水准很高，可以看一下空中团身姿势、躯体姿势、打开展体，非常的规范和标准，确实这套节目看上去完成质量啊赏心悦目，这是可以说是这次能够在完成度上跟中国队选手媲美的选手。俄罗斯选手布拉德特瑟娃刚才的成绩，难度15.9，完成16.8，两个分数都很高，时间分16.61，位移分9.5，得分是58.81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选手梅索特，也是有2个团三周、区三周大难度在成套里面，但是腾空的高度啊，后面的高度还需要再控制好，有点低。不错，成套的位移应该说是目前出场的三位选手当中相对来讲他的位移不那么大的一个运动员，难度也是有的，但是完成质量还有高度这是他的一个偏弱的环节。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后区两周打开展体，第二个难度，第三个难度，前团三周180。目前女子的主流难度呢，就是在成套的10个动作当中，有2个要达到三周的空翻带转体。难度分15.5分，完成分15.7，时间分15.27，9.6的位移分，成绩是56.07，这个成绩在目前是排在3个运动员当中的第二位。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选手列贝德娃，他是一个动作质量非常规范的运动员，我们可以欣赏一下他的身体姿态，你再看看他的

腾空高度，很轻盈，落点也非常正，我们看到基本上踩在了中间，调整回来，好，能力还是很强的，刚才确实有点偏得太靠前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身体姿态啊，确实是相当的规范。那么这一点呢，刚才看到的俄罗斯白俄罗斯队的选手呢，一直就是他们的一个优势，从头到尾双腿无论是直体团身还是屈体，膝盖是并拢的，脚尖绷直，你看有一个很清晰的从躯体打开到直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度分15.5，完成分目前全场最高17.20，时间分16.43。位移分9.4，得分58.53分，这个成绩已经排到了第二，仅次于俄罗斯队的选手。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位俄罗斯运动员米哈洛娃。这几位选手，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都是难度可以达到15.5以上的，那么现在就要比完成、比高度，还有位移要控制好。

你好，洛娃。这就算是这次一个比较主流难度了。刚才有五位选手上场，有三个人大概完成的难度都是在这个水准，就是在15.5左右。但是从完成的姿态来看呢，这名选手要注意一下，膝盖要再直一些，尤其是我刚才我们看到躯体的时候啊，膝盖还是能明显看得出来有一点弯，这个在美观上呢会有点受影响。腾空高度不错，他的位移也是大了一些，位移分9.1，难度分15.5，完成分15.7，啊，16.74的时间分，他的时间分是现在出场的五个人当中的最高分，现在的成绩是57.04，啊，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中国队章鱼之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队的名将朱雪莹了。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这次比赛当中名列前茅的，她的动作质量。高度很充分了。控制住，要保证好把位移找回来。好，不管怎么说，顺利的完成了。从难度上来讲呢，成套动作里面达到三周的空翻转体的数量呢是只有一个啊，这个在难度上呢跟前面的几位选手相比呢是要低一些，但是动作的质量是最好的，这就是底子基本功扎实。位移的话呢，刚开始还好，到了第三个难度开始就有点大了，然后慢慢的在调整，这个是需要以后再加强的地方。这次我们的竞争对手非常的，应该说这一战竞争很激烈，对手也比较多。俄罗斯白俄罗斯选手，刚才我们看到难度就比我们大，起码高0.5。到1.0之间，因为刚才我们的章鱼难度就有14.9，目前最高难度已经达到了15.9。

朱雪莹这套动作，难度分15分，完成分17.4，时间分16.42，然后位移分9.0，这个位移分以后还要再控制好一些。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白俄罗斯队选手雅索娃。

0: 会是一个动作的均衡性比较高的运动员，也就是兼备有难度、完成质量、腾空高度这三项他都做到了。现在位移呢，还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刚才这三位选手的位移都是有提升的空间。目前最好的位移选手是刚才的梅索特，能有一个9.6的位移分，其他选手都在这个之下，而且刚才我们看到三个的位移分都在9.2以下，所以这个位移分还是很关键的。在难度没有能够直接打平手的情况下呢，就要提升位移，因为位移是一个临场发挥很关键的环节，位移和高度。完成质量就是动作的姿态，这个是冰冻三尺微非一日之寒，难度15.5，完成17.2，16.16的高度分，位移分9.2，这样呢他就获得了第三名。俄罗斯队获得了冠军，两位白俄罗斯选手获得第二第三名，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第四，张瑜获得了第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在这个项目上呢，中国队进入到决赛的选手是王子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这个赛结束之后呢，难度最大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选手王子赛。完成上来看呢，这次其实这八位选手的实力悬殊还是挺大的，有将近四位选手吧是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四位选手，也就是说基本上这四个运动员当中呢是产生三枚奖牌，

注意这个地方的位移。好，找回来了。他的控制调整能力是很强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把重心找回来。阿尔布奎尔奎他的难度啊是这次能够排前三的，也就是将近21.5到22之间，这就是一个顶尖难度了。在国际赛场上这次我们看到八个人当中可能有能够上21的只有两个人，或者说是20分以上的只有两个人。好，看看他的分数。难度分21.80，完成分15.7，高度分17.85，位移分9.2。下面是阿塞拜疆选手。马苏多夫。

好，回来了，但是不能这样两边跳啊，动作结束，这样它的难度就打折扣了。成套编排里面呢有三周，比如说就屈三周540，屈三周180，团三周180，但是完了以后难度就是两周的。最关键的是它位移太大了，位移大的话呢，首先这个动作就会中断，中断你做了几个动作以后就会有几个动作的分数，而且呢这个位移分也会很低。它其实开始的话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啊就不是很充分。偶然性很大，这个项目难度分只有13.30，完成分11.4，时间分是12.32，高度分好，位移分是6.0。接下来要看到是白俄罗斯选手博鲁。

0: 千万别受伤，千万别受伤，他这个腿啊，正好塞在哦，还好，他是哦，千万不能受伤，对，难度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项目真的是看上去啊，真的是替运动员捏一把汗，精心动魄的，就是为一搭了以后，很容易踩在网子和海绵垫中间。
1: 哦，这个地方调一下弹簧网，因为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看看弹簧有没有松，需不需要换一个。但是最关键的是确认他没有受伤，所以呢，比这个项目现在看分数啊，45.50。鉴于他刚才的表现呢，安全是第一位的，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后面选手还要继续比赛，所以现在要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器械没有因为刚才的运动员的失误，踩松。
0: 所以后面上场的选手啊，他这个内心就要很强大。新西兰队的斯切米迪特，因为前面有选手失误啊，不是。 吊在海绵垫上是踩在了网子的海绵垫中间的卡在弹簧那一块，所以，对，要很勇敢，不能有心理阴影。这真的是个勇敢者的游戏，可能我们看过太多成功套，没有想到过失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的场景，主要是战胜内心的恐惧。 动作运动员他能够站上这个舞台，他都是有能力去完成的。与其说运动员在放松啊，调整自己的肌肉状态，实际上他也是一个让自己找到比赛感觉，在内心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开始全神贯注完成动作的一个调整，预跳。
1: 控制回来，刚才位移真的好大，现在好了。位移过大，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啊。就第一，它会影响位移分；第二呢，它会影响高度，高度现在是有量化，有个时间分的。然后，在这之上，最关键的是会导致失败。 动作中断，蹦床是不能够重新做的，不能补的。还有就是会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别的都可以，啊，牺牲将就，位移一定是重中之重。最好就是垂直起跳，起落都是一个这个抛物线几乎垂直。 一旦成为了一个大的弧线，就比较危险了，要很强的能力才能搬回来，回到网面的中心点上。

0: 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马里肯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而这一下
2: 赢了2-0，爆平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3: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打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德头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卡达莱助跑打门，
0: 波兰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比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此行防守组队十号林俊龙配着犯规，方亮剑继续防守，
0: 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桑普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桑普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接，桑普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锦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

0: 不进球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场这边休息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0: 来，咱们给朱继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云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西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卢鹏宇很沉稳啊。哇，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咱们这一防守都称为十六号队员队长罚款number 17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

0: 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1: 加油，兄弟！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
1: 欢迎回来，美国全主队继续防守。
0: 又是一个二加一，卡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商证券。
0: 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李慕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慕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啊，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强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
1: 咱们是主队进攻掩护犯规，进攻犯规 illegal striking。

0: 深圳队，八号队员，二十三队，深圳男子过渡队快队，华航2号队员，五号队员，杨文杰，王思聪。
1: 好球！这苏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 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啊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 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 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

0: 防了一个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好球！
1: 咱们现在进入时效，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21 and more。
0: 孙铭徽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

0: 默契感。
1: Number 16 and number 3, on the call. 欢迎过来继续防守的 defense。

0: 哎呀，这个自信啊，两个人夹击贺新宁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防方都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球。
0: 赵佳人、胡金球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0: 在头，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1: 恭喜这位人拿下了盾，马克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修休息一下。欢迎九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掌声。

0: 我们请唐朝的中队编号李胜发出了规定，
1: 深圳男的后队最快的张之胜。
0: 欢迎来球队继续控制球权，球队继续防守。
2: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好兄弟，好样的！眼下人生迹象，欢迎10号朱俊龙，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掌声，因为九号队员主导犯规。球队换上23号队员，主队换上17号苏明辉，同时换上是送给林鼎盛。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萨姆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球啊！

0: 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了，

0: 欢迎美好李炳胜，欢迎吴兄。
1: 越南球队有派人。

0: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啊，一举把比分反超。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好消息来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半场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胡金秋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7: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球队林敏胜重新领先，三平上是一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球领局。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策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糟了。约翰，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观众朋友，

么是因为二号队员这个犯规，八号。

0: 好的，谢谢你们。
1: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韦体。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
0: 有

0: 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两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
1: 现在三个人继续帮助防守，防守
0: 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接。
1: 来得及，首先把鼓励掌声送给吴潇，鼓励一下，加油兄弟。
0: 吴潇今天抢了五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1: Action back. 全队犯规一百。

0: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1: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道灯

体育场 A15门，前往华龙体育场 A15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V。

0: 间到了，
1: 整名时间到 ，and on time。再次过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
2: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1: 裁判请两分有效，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规定，主队尔顿相反一球 never turning in and one。

换上二号队员，欢迎回来各位同学，前场当线进球路线。

这是出什么情况了？萨姆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文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回金秋，所以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旋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卢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帮助广厦从落后5分到反超15分，打出一个单节20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35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贺西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

0: 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Melody Rock。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深圳队20号队员对阵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球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

这球应该是吹了孙明辉的技术犯规啊，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明辉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弗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明辉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是失误了。
1: 防守的时刻，
0: 不错啊，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西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啊，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

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嗯，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这是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六分。

0: 孙铭徽面对周鹏啊，苗篮出手。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
1: Thank you.

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哇，布朗。

0: 提前上加机。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加机。
1: 团队上第一版，罚球两次，个人第四次犯规。

0: 继续加油，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少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西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铭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看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啊，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

0: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呢塞内加尔队。
1: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球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球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漂亮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德
1: 球进
3: 了，五轮点球都是古巴三中，卡达莱助跑打。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就是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90 minor penalty for tripping。
0: 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

0: 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了。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程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二十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哎，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的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4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2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像这球进到篮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松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4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程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中区。

0: 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
1: 嗯，
0: 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
2: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牛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1: 嗯，
2: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3: Norway number 27 minor penalty holding，
2: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2: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嗯，
2: 瑞士队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
1: 嗯，
0: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也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2: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所以说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诉，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1: 嗯，
0: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2: 对，直接大门。这是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大门，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大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切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区。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2: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这次后流机会传出来大门，

0: 射到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嗯，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

0: 好的得分效果，
1: 是
0: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1: 哎，
0: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1: 对，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这是个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就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再次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的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

葡萄牙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内德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总，您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嗯，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嗯，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
0: 嗯，
1: 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进攻，就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三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曼，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

0: 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到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七十二号埃格利还有八十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他们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二军给到蓝线。小机会，想横走，

0: 来机会再打，七十九号是图尔考夫。
1: 所以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散的啊。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李汉森呢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比赛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

0: 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6: Huh?
5: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7: 科布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嗯，这种情况啊，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8: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7: 嗯，
8: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合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7: 哎，
8: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7: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方约西，齐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93号特洛格达尔。
8: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谎，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7: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

0: 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幺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吉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再来看西西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博尔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打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

射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他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灌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44号苏特嘛？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三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
2: Switzerland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多打少机会，但是瑞士队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半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有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高杆犯规，克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我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某一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咱们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43号克罗格达尔，
1: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势。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又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要快多少，而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得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要换人，由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这个热刺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1: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0: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1: 对，
0: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1: 没错，再加上遇到的杰诺尼，
0: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这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1: 杰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9号罗曼约西。那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0: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1: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1: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对，这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2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挺累。
1: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起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打门。然后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5: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4: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5: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4: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5: 是，
4: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谢尔，好球，库坎。
5: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的。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4任务。
4: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5: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切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4: 对，

0: 球。教队长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
0: 嗯，
1: 这场比赛。

0: 停赛，那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就是这种。
1: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了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0: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1: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七十二号索尔伯格。
2: Good head, boys.
1: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0: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个是犯规，就是
1: 对
0: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哇，也许真能玩，
1: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进
0: 球。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1: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幕后客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1: 嗯。
0: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四个组前锋三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挪威把球争下，投了个达尔。其实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也算是。

0: 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金，我们就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比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11次助攻。今天呢有2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比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次的小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圈，再出来大门，左边能够留在蓝线里。

0: 出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张秀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蓝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

0: 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但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就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刚才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了，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穆里克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0: 实力有多厚啊。
1: 嗯，
0: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强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1: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0: 这组是让西切尔休息，
1: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0: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西切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1: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0: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上，别冻着就可以了。
1: 嗯，

霍中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小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蓝线一摆射门，罗德。挪威队这边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得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个人全进去，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个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你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

0: 所以这就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三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3: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3: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2: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3: 是，
2: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3: 是，
2: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3: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2: 嗯，
3: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2: 对，
3: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嗯。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2: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0: 打完这颗红
1: 三
0: 球，现
1: 分。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
1: 艾特。
2: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蓝球，但是这个蓝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哎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
2: 没
0: 运
2: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贝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

0: 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了。
1: Eight.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

0: 写了魔法师啊，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1: 上来
2: 有
1: 角度要多了，
0: 多了啊，
2: 8
1: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0: 对，
1: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0: 嗯，
1: 然后拉回来。

0: 看看啊，
1: 起来，
0: 躺一铺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5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哇，
1: 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肖莫菲28，
1: 哦，
0: 嗯，够打的。
1: 嗯，

0: 嗯，
1: 哇！
2: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0: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2: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难度是相当大的。
0: 没错。
2: 看，
0: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2: 嗯。
0: 高手过招，
1: 是啊，
0: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2: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1: 22 Gary Wilson 22。
0: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啊，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2: 上来一个圆台，进
1: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嗯。
2: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啊，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很极限，
0: 对，很细。

0: 但是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值。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眼海眼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薄
1: 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了。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得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这些个球。
2: 叫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主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8: 好准啊。哇，
7: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9: 9

0: Sister. Something.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3: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

0: 再看这个中带啊。好
1: 准啊！
0: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1: 嗯。
2: 72。
0: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73。
1: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0: 还要再稍稍的
1: 调整调整，
0: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1: 很
0: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0: 嗯。

48. Forty-nine.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可以，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1: 嗯，
2: 那
1: 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酒。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K 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0: 是。
1: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1: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atish.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飞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1: 嗯，
0: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1: 嗯，
0: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1: 嗯。
2: 65。
1: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0: 是。
2: 73。
1: 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2: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带着防守。
1: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但是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在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穿秋袜。22.
1: Mm. 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0: shot safe。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1: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 18

0: 122%。127%。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

0: 球左边的地带啊。这就漏了，因为中袋是完全
1: 对
0: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袋袋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袋啊，主要是左边的中袋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1: 是。
0: 那袋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1: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在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1: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
1: 嗯，

0: 好机会。嗯，篮球
1: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班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一
0: 下
1: 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Sean Murphy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4: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3: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0: 33.
1: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2: 是，
1: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2: 嗯，感觉更沉稳，
1: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2: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1: 嗯。
0: 46 47 47
1: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2: 嗯。
1: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
0: 53
1: 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2: 嗯，
1: 打两颗刚好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打进的话，打黑球，
0: 86，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3。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
0: 摸回
1: 来，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state。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K球轻K，
2: 哇，好球啊，
1: 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带，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好球，
1: 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谢恩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的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莫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莫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
2: 嗯、
1: 恭喜肖恩·莫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0: 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0: 福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铲入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力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漂亮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莫德
1: 过程
2: 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触罚三中，卡塔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在点球大战3-2获胜。

0: 分。克罗地亚队打比分再度超出2-1。
1: 这是贝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3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

0: تفضل لي على المضمار 110 أمبير حواجز الرجال برعاية مزرعتي قائمة المشاركة
1: 110米兰的争夺，110米兰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兰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的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

普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普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普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也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

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哈，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

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

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

0: 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力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U23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 出门带上环。

0: 宝贝，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米37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米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米31。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西奥利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两点二十四。没问题。普罗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

0: 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九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43米，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33米，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43米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43米，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27米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丽第三次尝试2.29米。肖力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30米，赛季最佳是2.28米。好的，肖力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23米，这个2.27米也是肖力的，2.29米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29米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31米，但是没有成功。2.27米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
1: Fantastic to see Bhutan Sets of Marshall back in here. Full fights. Unfortunately, 231 bar too far today.
0: 这样的话，肖丽获得了。

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五千米。那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五千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个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的。

0: 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wit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发到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7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6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5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

0: 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女子1500米，白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3: Away we go then, over three and three quarter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for the pace.
2: 赛会的记录是3:56.60。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白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白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3: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2: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四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3: 白
2: 勒姆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白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

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同时，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

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纪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纪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

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日出生，这让斯里兰卡选手帕蒂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

0: 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nine and drawn eight,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奥塔利今天在第十四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日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而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Boazzer and Barocco takes it over. Mario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

0: Attimino Aram chi di Watt al Vangeli Vangeli Vangeli Vangeli。
1: 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
0: يمر المتسابقون مرة أخرى أمام المنصة الشرفية والمطلوب هو تحفيز المتسابقين حتى لحظة
1: 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
2: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0: ابقى معنا عرض غنائي راقص من مجموعة مصر الكينيا مع أشهر
1: 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0: 开大门。古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1: 大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吉门迪斯，大门球进了。

0: 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古巴序列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头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头球进了，
4: 五轮点球都是古巴三中，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这个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比分，克罗地亚队把比分再度超出2-1。
1: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率先取得比分的领先，3-1。这样的话呢，把比赛的悬念杀死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瑞士队来对阵阿尔及利亚队的比赛。今天呢，阿尔及利亚队呢身穿的是一身白颜色的比赛服。上场比赛呢，他们率先开球，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瑞士队今天呢身穿一身红颜色的比赛服。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技战主分析师董武志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武志。
1: 陈明你好，观众朋友好。
0: 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中午11点啊来正式开球的比赛。两支球队应该说相互之间呢都是比较的熟悉，这个熟悉呢主要指的是两队的主教练啊比较熟悉，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队的主教练佩特科维奇，之前呢也是带领这支瑞士队啊还非常长的时间，现在呢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主帅。这边马赫雷斯，
2: 可以看出来瑞士队今天对于马赫雷斯拿球之后的防守是非常的严密，刚才是一个前后的加强。
0: 这边就是九号曼赞比，曼赞比世界杯当中现在已经取得了3个进球。两队今天上来之后啊打的节奏还比较快啊。

0: 刚才赛前的演播室呢，我们也谈到了亚金上来之后给瑞士队进攻能力的提升，包括速度的改变，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佩特科维奇呢，7年之下的瑞士队呢，达到了比较好的攻守平衡，但是进攻端总是给人一种风无力的感觉。
1: 就像刚才我说你们介绍的一样，那么瑞士队呢，还是一支主要是打传球的球队啊。
0: 而阿尔及利亚队呢，今天包括这届比赛，他们展现出来的特点呢，就是一个快速向前啊，很具有攻击性的这么一种比赛的方式。但是任何一种进攻的套路或者说战术，它都有它的两面性，就像一枚硬币一样，有它的双面。
1: 我们先来看一下两支球队主帅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瑞士队这边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其他队员6号扎卡里亚，4号阿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那么在中场的双后腰方面，8号弗洛伊勒和10号场上队长扎卡。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17号鲁文巴尔加斯，右边呢11号恩多耶，前腰位置9号啊年轻的新星曼赞比，锋线当中顶着7号恩波洛。应该说今天球队主帅亚金把攻击线上当中的好手啊，在先发当中啊基本上全排出来了。佩特科维奇今天的比赛呢，阿尔及利亚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今天还是上了名宿啊齐扎内的儿子卢卡齐扎内。首场比赛呢出现了一些低级失误，之后的比赛呢也是坐了一些冷板凳。那么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卫的搭档21号本塞拜尼和2号曼迪，左边后卫15号埃特努里，右边呢是17号贝尔加利，双后腰本塔莱布加上8号奥亚尔。那么在中前场，10号沙伊比，6号泽鲁基和7号马克雷斯，顶在锋线当中22号马扎。哎，我这里看今天比赛佩特科维奇这个先发啊，并没有让古伊里球队的唯一的一个正印的中锋啊登场，你觉得他在这方面是什么样的考量呢？
0: 马扎很年轻，20岁，体能很充沛，我想可能是利用他的一个速度，包括比较充沛的体能吧。现在前场呢去实施这种
1: 消耗，
0: 佩特科维奇比较喜欢的前场的压迫，
1: 前场的压迫，
0: 然后呢通过这种来回的撕扯，把瑞士队的体能看看能不能多耗一耗。下半程呢再换上正义的中锋。
1: 佩特科维奇呢今年的62岁，本身呢就是瑞士人，他呢曾经执教瑞士队啊7年的时间，对于这支瑞士队的球员特点非常的熟悉。
0: 我们可以注意到阿尔及利亚队拿到球之后，就是基本上通过这种比较精准的直线的输送，长传球打过顶，找瑞士队后卫线的身后的纵深。这种场景其实在2014年的世界杯，阿尔及利亚队1/8面对德国队的时候，虽然说给德国队冲击的不善啊，那场比赛德国队最后是2-1险胜，但是诺伊尔也是数次的冲出到罚球区外去进行各种的解围。阿尔及利亚队若干年过去之后，他们还是沿承着自己国家的足球的风格，很具有赏心悦目的侵略性，打开打合的场面是比比皆是。
1: 这球呢打到边路，直接有直路扫机会，前点一仗，后点的射门来自于8号奥亚尔。
0: 前点一漏很聪明，但是呢奥亚尔在同伴漏的同时，他没有迅速的往中路或者说后撤，所以让自己射门的地点呢身体姿态有点别扭。这一顿呢脚步没有调整好。马扎这一漏啊太聪明了，
1: 这比赛上来之后完成了两脚射门，都是来自于阿尔及利亚队啊。这5分钟，阿尔及利亚队今天比赛还是想抢个开局啊。
0: 对，他跟阿根廷他也这么打。在阿尔及利亚阵中啊，包括他们的足球风格哲学里面，就没有什么强队弱队之分。以往弱队打强队呢可能出现一些变数，但是呢这样的变数呢更多发生在下半时，上半时先守一守，但是阿尔及利亚队面对任何对手都是上来就狂攻，比赛节奏带得比较快。
1: 对，这样的话呢佩特科维奇呢因为对于今天他面对的对手瑞士队啊比较熟悉，所以说上来之后呢

0: 包括今天没有上移动能力稍微差一些中锋属性很强的这个古伊里，但马扎呢定在前面也是想抢个开局，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啊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快的这样一个节奏当中。
1: 是的，
0: 我们知道瑞士队呢相对来说他打的是慢一些，他要打控球的、对吧，
1: 所以瑞士队的比赛呢你看他基本上是不温不火啊、慢条斯理，不着急不着慌的，但是呢这几年瑞士队的提速能力有了长足的改变。远端看看可有可啊，没有转。
0: 嗯，斗城中场低位的防守呢，瑞士队这边呢就是一个4-4，曼赞比呢和恩布洛两个人呢是顶在锋线的前端。好球，这球给过去了，哎，看看这球，裁判认为啊，并不构成在罚球区内的犯规。
1: 面对阿尔及利亚队，瑞士队两个中卫的身后和他们侧向的肋部的身后是一个需要去重点提前布控的区域。
0: 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呢，本次啊在小组当中啊出现，也是他们继2006年之后啊连续啊再次的是以小组的头名身份来晋级。埃腾多里，哎，你看，按纸面实力上来说的话呢，瑞士队呢是更强的一方，但是今天上来之后啊，控球的主动权在阿尔及利亚这边。嗯，这种回做球，
1: 通过连续的利用后腰的建立起来的三角形呢，阿尔及利亚队的整体地面的传导呢还是看得非常的平顺。
0: 对，今天的两个中卫啊，阿尔及利亚这边的二号曼迪和21号本塞拜尼，但是19号本塔莱布经常会回来啊，形成后场的一个三中卫的一个出球的体系。
1: 在这个阵中，本塔莱布他的作用和功能是帮助两个中卫能够更好地拿到面向进攻方向的球。
0: 这边呢，长的在中场，5号阿坎吉。在后防线上有阿坎吉，包括阿尔维迪和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啊，包括扎哈里亚。瑞士队的整体的后防线啊，从能力上来讲应该说还是够的，
1: 而从经验上来说，你看阿坎吉其实这个身位呢已经不占优势了，但是他的右臂伸到对方防进攻队员的身前这一挂就很聪明。
0: 而且今天比赛啊，佩特科维奇啊也是啊以攻代守，因为如果守的话呢实际上不太守得住，也最重要的原因呢是球队呢在门将这个位置上说实话是有些短板。
1: 没错，阿尔及利亚队这个快速的传接球是他们的非常明显的特点。
0: 这就像塞雷布啊被弗洛伊勒冷枪球呢断下，扎卡这边的组织向前进攻，
1: 远端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机会。
0: 曼赞比这边利用自己个人的能力进来了，再传，哎呦，进球了！恩布洛，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
1: 曼赞比连场都有助攻啊！上一场比赛他是右侧的传中助攻给了巴尔加斯，这次是左路的倒三角，距离更近。
0: 这个进球呢虽然是来自于恩布洛，但是呢曼赞比呢在边路形成的这个突破至少要占一半以上的功劳。
1: 对。他作为前腰，刚才陈明也说了，防守的时候他是一个4-4，然后曼赞比呢就是跟恩波洛搭档双前锋，一旦冲起来之后，这两个人衔接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
0: 恩波洛呢取得了进球，但是要知道呢，之前曼赞比所取得的这个进球，对于恩波洛来说，他的这种无球的跑动牵扯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包括曼赞比拿球之后。
0: 摘出来了，
1: 对，我们之前也说他不是愿意能够用传球去串联同伴的进攻体系，他个人的突破他能够带乱对方的防守的队形，一人吸引两个人啊，中间空了，
0: 这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1: 估计弗莱堡留不住了，
0: 这身价

0: 下就涨起来了。
1: 波洛的左腿一伸，还正好把球给挡进了网窝。本波洛上场比赛他有一次非常标准的中锋的背身拿球，倚住两个人给曼赞比也送出过助攻。
0: 对，
1: 这场比赛两个人是头头暴力，
0: 所以说他们两人呢现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对于这种相互之间的默契啊，跑位啊，谁去无球跑位，谁去接啊，谁去拿，越来越熟悉了。
1: 是什么，你还感觉到没有，就是前三轮比赛打下来之后，阿尔及利亚的进攻的极具特点，对吧？非常流畅的传球啊，包括具有侵略性的向前。但是三条线的距离呢稍微有点远，这个阵型呢拖得比较长。所以他进攻打的声势很大，但是呢失球也很多。
0: 对，这支球队啊，阿尔及利亚队呢前面几场比赛打下来之后呢是非常严重的头重脚轻。这支球队的进攻是很有特点的，包括马克雷斯啊，你像奥亚尔啊，马扎、沙伊比这样很多法语系的这些天才的球员都是在攻击线。那么在后防线上，以本塞拜尼为首的后卫线呢稍显得有些毛躁，所以说这支球队呢很明显的攻强守弱。
1: 没错，一个是单兵的单防能力不是特别的强，另外呢压迫保护就是他整体联动协防的这个能力呢也稍微的有点逊色。
0: 对，所以呢佩特科维奇呢很熟悉自己的阿尔及利亚的球队，也很熟悉今天面对的对手瑞士队，所以他采用了一种我今天以攻代守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你守不住呢没有办法嘛。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球一直在自己的危险区域的话呢，多防必失。
1: 对，而退回来呢又不是阿尔及利亚足球的风格。而瑞士队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刚开场之后主动的回收，让出中场的球权，但是一旦反击，瑞士队的高效啊还是能够让他们率先领先。
0: 没错，往内不塞，给两人强势配合，
1: 再塞
0: 塞
1: 远端啊，
0: 哎呀，这就选择自己打了，
1: 第一时间同伴的前插呢可以输送进去，包括同伴在中路的跑动可以创造出远端的二控，都可以是不错的选择。
0: 最后这叫什么呀，奥亚二幺二呢有很多的选择，远端有，另外变角腕的传球往里面的渗透球也是一种选择，都没选，选择了自己打。多耶，
1: 今天恩多耶的位置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比较有意思。他之前呢很习惯出现在左边锋啊，他打左路比较多，今天呢他打右路，这个是以往比赛当中出现次数不太多的情况。
0: 瑞士队呢今天比赛呢就是抓这种转换了，而且刚才比赛第一脚射门便取得了进球，
1: 也是来自中场发动的一次反击。你让瑞士队先领先啊，那这个比赛对手就不太好踢了。
0: 那里球，那这边又来了，再传进来到后点，恩都耶再做打门，哎呦，这下啊来自于扎卡里亚，
1: 扎卡里亚作为后腰都插到对方的罚球区里了，而且呢扎卡里亚他既是后腰也能够担任后卫线的队员。
0: 哎，现在曼赞比是不是倒在场里当中，
1: 这场比赛扎卡里亚是右边后卫。曼赞比
0: 扎卡里亚呢今天呢打右边后卫，来看啊刚才这球啊连续的利用个人能力，这球啊恩都耶没停好，但是你看谁好呢，弗洛伊勒这球没停球，直接将球呢再做到中间，
1: 对，一端，
0: 那脚步一端
1: 迅速的调转身体朝向，对吧，
0: 这球一端
1: 太聪明了，
0: 形成射门的机会了，如果这球转身自己再打就没了。
1: 对，但是呢中路两个人抢到了一起去，曼赞比冲起来很像当年刚刚出道的莱昂。

0: 梅先生应该问题不大。他呢是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啊表现最为抢眼的年轻的球员，
1: 这一身腱子肉。
0: 亚金呢时常的过去呢也会去找佩特戈维奇来进行这个请教或者说交流学习，所以你看导播很懂比赛啊，给了亚金之后呢马上给了师傅佩特戈维奇画面。长传球的转移，卢德里格斯曼赞比，他是喜欢拿球啊，还要形成突破的。
1: 曼赞比，别看他只有19、20岁，但是他拿球的节奏感很强。刚才一拿球呢，对方刚要扑，他一顿，对方就得忌惮他要向边路传球。当时是一个2-1的局面，对方就不敢上了。
0: 看看，这是日职队的角球机会。坎吉。防守的角球防守策略基本上是个人盯人啊，这样的话呢，这种防守策略啊，择权比较清晰，一点顶出来，跟他来不行顶出来，扎卡呢还是在后场组织。他向前形成这种传球啊，是他的很好的一个优势。
2: 对，
0: 另外你看扎卡为什么他具有这个领导力，他不光在瑞士队当这个队长，他去哪个俱乐部都是队长，对吧？
2: 对，
0: 之前在阿森纳是队长， 对吧，在药厂也是，
1: 没错，桑德兰。
0: 嗯，
1: 一个是他自身具备这样的队长的气质，对吧？领导力这个是天生的，包括他的位置、他的角色、他的功能，都是让球队的任意一个他效力的球队呢都是比较放心的，把队长球标交给他，而且他很少出现低级的失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情绪控制和管理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0: 别路给卢德里格斯，这是个左脚，迪卡多曼赞比来接，
1: 瑞士队这种踢法你想跟他急都急不起来。
0: 嗯，
1: 你刚要扑，对吧，刚要有点这种大的动作他就传了，但是呢你刚一放松，刚一松懈，瑞士队又能够提速，这就来了
0: 卡里亚。
1: 哎，
0: 再传15号埃特努里，那个进入到瑞士队的节奏，阿尔及拉确实很难踢，因为他这种后卫线上三条线，我们说这个距离的这个保持，纵向和横向的这种距离的保持，实际上阿尔及利亚并不紧密，而且呢，典型的攻强守弱。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马赫雷斯也已经35岁。
1: 是啊，当年在莱斯特城，这得是12年前的事情。
0: 那这人没人顶，
1: 包括后来去到曼城，也是有了非常更进一步的提升。
0: 刚才的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在外围呢完成了一脚远射，送回来，那这球一让，曼赞比起速度了，中间恩布洛有点，那利用自己节奏的变化，这边犯规了。
1: 轻点刹车之后再踩油门，
0: 那得档位得先挂着，
1: 无极变速。
0: 曼赞比属于这加了这个 turbo 啊，加了这个涡轮了。好，这边呢，为了10号沙伊比，阿尔及利亚队的主场球员一张红牌。瑞士队呢曾经创下过连续4届世界杯小组赛出现的对手。

0: 纪录，但是呢他们也连续四届倒在了十六强这道门槛上。
1: 看看今天这场比赛瑞士队能不能打破一下尴尬的历史。
0: 嗯，将球打进来，头球，还是扎哈里亚。扎哈里亚今天呢在进攻线上可以看到他助攻的很深，
1: 今天两端攻防两端存在感很强。
0: 嗯，
1: 阿坎吉刚才在包抄的时候被对方抱了大腿，
2: 现在也加强了对于二点球的争夺和控。
0: 嗯，
2: 回
0: 了，
2: 快发，
0: 马上快发，那算比给。嗯，这球还不如自己进了突。摘出来，所以你看，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的现在这种他的进攻向前的组织啊，后场组织进攻阶段，因为现在没有这个大个子的中锋存在，所以他更多的还是靠这种控球，对吧？
1: 刚开场呢，打了几次对方的直线和侧向的身后，瑞士队加强了这方面的注意之后呢，就没有太多的纵深可以去用了。所以只能打地面，但是地面又像陈明所说的，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强力的中锋作为支点。
0: 看现在整个阿尔及利亚的后防线比较散啊。马黑斯呢这边回来了协助防守，垂直线这边没人上来啊，所以你看，我这个防守，这个时候不应该中卫补过来啊。
1: 所以刚才陈明你说了用了一个伞子，我觉得非常的恰切。
0: 嗯，
1: 就是他很难形成持续的体系，对吧？所有队员的注意力都在球上面。
0: 你看这球是中卫补过来了，那么边后卫和后腰这个球实际上应该是他们的所防守的这个最主要的区域。
1: 阿尔及利亚队的防守呢，防第一下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持续的防守当中啊，球被解围出来，阵线的前压，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看球不看人的情况。
0: 投球的争顶，球收缩，有球呢拉开，有球给边路。
1: 哎，瑞士队又迅速的回到球前防守。
0: 所以你看，他还是打的中路渗透，对吧？还是控球。马克雷斯是他的进攻强侧，
1: 但是马克雷斯35岁，他已经没有办法形成非常好的个人吸力的突破，他的这个爆点啊没有了。
0: 搓进来。角球，阿尔及利亚的角球。
1: 马克雷斯现在是前场一个非常稳定的拿球点，和内切之后，他还不是长距离的内切，他是向里的摆脱，然后斜线的传球。
0: 好在这球啊，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已经没有冒掉啊。
1: 这经验丰富。
0: 瑞士的角球防守占区域啊。
1: 对。
0: 球传进来。马上冲，看这个前场呢，我们叫顶级速度的压迫。

0: 呢，也是造成了阿尔及利亚队在压力下的这种传球呢出现了失误。
1: 没错，而且在阵线迅速前提的过程当中啊，有对于持球人的压迫，有远端的去控制区域的同时还能够盯人。
0: 嗯，看看这球啊，嚯，这一下罗德里格斯应该也是打到了本塔莱布的胸口上。吉利亚队呢，曾经在2014年闯入过16强，当时呢，他们的加时赛1-2赋予了当时那届比赛的冠军德国队，这是队史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
1: 可是那场比赛德国队赢得还是比较费劲的。
0: 嗯。兰纳米这边又来了，趟的有些大。马克雷斯还是控，
1: 马克雷斯现在缺少速度了，更是缺少速度上的变化，所以呢他拿球之后他是希望跟同伴做短距离的传接配合。
0: 把球卸下来给打门，哎呦，这叫什么啊，来自于施瓦沙伊比，这是奥亚尔将球呢卸下来之后呢往内线切，和沙伊比两人之间呢完成了一次配合，打脚背卸下来。他这球啊，您看这十号沙伊比这球再一拨，这重心没了，
1: 没错，
0: 是吧，就你要发力的这个劲儿使不上了。
1: 是的，陈明看得很准，这个重心一没呢就导致支撑脚离球有点远。
0: 嗯，两人球射门数据，瑞士队这边5脚射门2射正，阿尔及利亚队呢14脚射门2射正。
1: 刚才沙伊比射门的这个之前的摆脱过程啊，往左一塌肩一晃呢，这个重心的调整能力，当年皮耶罗在尤文图斯效力打欧冠的时候进过一个非常漂亮的球，也是打对方的裆啊，然后呢也是打球守门员的右侧的进门柱的这个底角，
0: 也是从小门。
1: 对，所以很多的世界上顶尖的球员，他的射术之所以精湛，就是位置技术太好。
0: 来看啊，再给背身坐回来。远端搓能不能到中间，嗯，这下啊没起来。
1: 这次进攻的思路还是非常的好，
0: 这次就是渗透嘛，
1: 对，
0: 有传球渗透，
1: 先打左路，然后呢把对方注意力吸引过来之后远端的身后，
0: 这就要给深了。
1: 对，
0: 就这个球就我们讲呢，弱侧然后倒到身后的墙，从墙侧转向身后的弱侧。
1: 对，
0: 来到了上场比赛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目前的还是瑞士队1-0领先于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不是没机会啊。
1: 嗯，这球直接找到右侧，可能是不是会更好呢？直接往对方的中后卫的头上或者身后去打呢？阿坎吉也好，这个包括其他的防守队员，都是有着非常正面的防守的经验，他们准备的时间很充分，包括阿尔维迪这一点，让中后卫斜线移动起来去防守才是最为困难的事情。
0: 马上抢前防守。身体，两人强势配合，这球啊，没距离了，
1: 嗯，
0: 太短了，
1: 太小了。
0: 上场比赛呢，将会伤停补时有4分钟。嗯，这边啊，人数已经严重的过载了。曼迪的师傅应该把这球往右侧去转啊，
1: 没错，
0: 更好一些。
1: 对，
0: 佩德戈维奇今年62岁，本身呢自己呢就是瑞士人。
2: 终于摘出去了，
0: 往边路转给球啊，这球传轻了，看阿坎尼这球啊， 稍稍的